0: 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在星期五的早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那咱们这个天气啊，这两天可以说是越来越显现出了三伏天应有的气质啊。
0: 嗯，
1: 七月初呢，我们是降雨天天见，家居啊还有衣服都是几乎是浸润在这个潮湿的空气当中的，总是感觉晾不干。好在晴天呢从昨天开始就上线了，而明后天呢降雨也进入到了间歇期，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要趁着这样的晴好的天气，别忘了给屋子通风，然后要洗洗晒晒了。
0: 嗯，那气温方面呢，随着降雨减弱，炎热也是渐渐抬头，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炎热了哈。
1: 嗯，
0: 接下来的日子呢会持续偏热，预计12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会有一次降雨过程，但是气温变化不大，高湿高热体感会更加显著，防暑防湿十分重要。那建议大家呢在饮食上不妨清淡一些，可以多吃冬瓜、绿豆、莲子、莲藕这些清热祛湿的食材，正合时宜。
1: 嗯，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6点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1号是多云转阴天。虽然这个台风啊继续来袭，但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温度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了。
0: 嗯，好，欢迎汪助理啊，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没错，各位呢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网络收听啊。谢谢汪助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
1: 嗯，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超强台温巴威的共同影响，我国从华南到华东的多个区域正在面临着严峻的风雨考验，这个咱们蚌埠市也在其中啊。
0: 嗯，
1: 这个旅游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嗯，当前呢最需要警惕的这是两个台风的一个接力赛，一个接着一个来啊。美沙克呢虽然已经是减弱了，但是它
0: 之前那个叫美沙克，
1: 就叫美沙克，马上要来的叫巴威。哎，反正他俩接力，这个还没走完呢，那个就来了啊，对吧？他俩接力赛呢，真的。
0: 但是好在我觉得这个台风到咱们这的时候已经减弱很多了。
1: 但是咱们这儿也会经受到，咱们安徽省内啊也会经受到一些风雨的侵袭。
0: 嗯，
1: 你看这个美沙克虽然说它已经减弱了，但是它的残余的环流和又结合着这个西南风，仍然在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这个在肆虐啊，带来一些强降水，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伴随着8到10级。甚至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有些景区是已经临时关闭了。今天给大家也是做一个暑期的一个旅游提醒，比如说湖南的三联洞，比如说还有他们的叫紫雀界梯田，还有大熊山等景区，以及安徽的金寨的梅山湖风景区，都已经发布了闭园的公告。如果你正有前往这些地方的一些计划的话，首先你一定要放弃啊，这些已经关闭了的景区你就别进去了啊，你也别以探险的这个姿势进去啊，他已经不让你进了，你就不要再往那儿去了。
0: 对，大家暑期如果说有出游计划的话呢，要提前了解一下目的地的一些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对啊，今年的九号台风巴威呢据说也是来势汹汹，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7级以上，现在正在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迅速的向西北偏移。据预测呢，它很有可能在7月10号到11号的夜间登陆擦过台湾北部，随后会影响浙江、福建等一些华东地区，一旦登陆带来的毁灭性是狂风和极端的暴雨。如果前往浙江、福建旅行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一些老朋友，近几年呢喜欢到江浙、福建那边去做这个养老游啊，养老的康养之旅。这个暑期呢，据说到这些地方的山区还能够避暑，所以在这儿也提醒老朋友们，你在入团的时候，入这种旅行团的时候，对于目的地它是不是会受到台风的侵扰，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0: 那针对不同情况的旅行呢，我们也给出一些安全提示。如果你当前正处于美沙克的影响区域，比如说广西、湖南这样的地方啊，那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尤其是山区、峡谷、河滩等地的游览。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而雷暴大风足以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的预警，只要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或大风预警，就应该果断地放弃原定行程，在安全的室内场所避险，切勿驾车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1: 如果你计划前往或者说已经抵达了华东沿海，比如浙江、福建等等，那这时候你的行程就需要重新的去审视了。面对巴威这样强度的强台风啊，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调整或者是推迟旅行计划。目前虽然台风路径呢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潜在的风险还是极高的，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也是有必要的。如果你无法更改行程，务必在台风影响前储备好，比如说饮用水啊、食物啊、手电筒等一些应急物资，并且确认你的住宿点是安全的，不是低洼地或者是海边。那无论你在哪儿，这些通知我觉得这些守则啊，安全守则都是适用的。首先呢，你要远离一些危险的区域，比如说在台风暴雨的期间，所有涉水的项目，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喜欢玩什么游船呀、漂流呀，还有一些高空项目，什么缆车呀、索道呀，在此时此刻就必须要停止游玩了。同时呢，不要靠近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更不要擅自进入一些还没有开发的野景点。现在你看，好多这个救援队伍到了这个山区里面之后，就是救那些不按套路出牌、非得自己去探路的那些这个驴友，
0: 对，
1: 是不是？那结果就出进去之后，手机没信号了，然后也找不着路了，这怎么办呢？对吧？这救援队伍也是，有的时候也挺难的，找不着人啊，他知道你在里边。
0: 有时候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他们身上。
1: 对，就是。
0: 对。
1: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前往了这些地方的话，或者你计划前往这些地方的话呢，注意次生灾害，因为强降水之后呢，土壤的含水是比较饱和的，即便是风雨暂时减弱了，但是山区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依然是需要保持警惕的。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暑期啊，因为台风的这样的，今年台风来的，你感觉有没有发现它来的特别早？以往可能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关注到这个台风，但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两股强台风对于我们的生活的侵扰了。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虽然说咱们安徽省内咱们蚌埠市可能不太会受到台风过大的这个侵扰，可是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即将奔赴的目的地，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安全风险。在这儿呢，咱们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一些老朋友一到暑假就要出去避暑的，你得先看看你避暑的那个地方够不够安全。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要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
3: 1821年的7月10号，哥伦比亚独立。
2: 这是南美殖民地脱离西班牙统治，正式独立的建国，就是哥伦比亚，壮大了拉美民族独立的浪潮，瓦解了西班牙美洲殖民体系，也推动了拉丁美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3: 1949年的7月10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召开，
2: 统一全国工人组织，确立了新中国工会维护工人权益、服务国家建设核心职能，搭建了全国统一职工组织体系，为工会法出台、劳动关系协调、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3: 1973年的7月10号，巴哈马独立，脱离英国殖民，
2: 巴哈马群岛正式独立，成为了英联邦成员国。加勒比地区的殖民体系也是进一步瓦解，推动了加勒比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每次提到这个加勒比区域，咱们能想到什么？加勒比海盗。
3: 是1999年的7月10日，中国女足斩获女足世界杯亚军。
2: 美国女足世界杯的决赛当中，美国女足西获亚军，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的最佳战绩，掀起了全国女足的热潮，推动了国内女足

0: 球的普及、校园女足的建设，激励中国女子体育发展，形成了女足精神的时代符号。
1: 2008年的7月10号，国家出台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
0: 国务院发布全国粮食产能耕地保护储备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确立了长期粮食安全的战略框架，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思路落地，完善了粮食储备应急保障体系，夯实了国内民生与经济稳定根基。
1: 2015年的7月10号，我国自主大型集装箱船交付，远洋造船产业突破，
0: 国产的超大型的远洋集装箱完工交付，打破了国外大型船舶制造垄断，提升了我国高端船舶制造全球竞争力，支撑了海外这个外贸海运、一带一路海上建设通道，完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可以说这个咱们一说到这个历史上，今天提到咱们国家的一次又一次的发展，的确非常的，就是我就在说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挺振奋人心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当时是1999年女足斩获世界亚军的时候的一首专门为女足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大家的继续收听，想互动的朋友呢，欢迎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看到老朋友沉默是金啊，发来了签到打卡的信息啊，欢迎沉默是金。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关于反诈方面的消息。
1: 最近有一些这个诈骗分子啊，开始不骗老人了，就是开始骗小孩了。
0: 怎么骗呢？
1: 他冒充警察去骗小孩儿。你看那骗子通过电话恐吓孩子，让他们拿父母的手机来转账。我们接下来听一听社会语法频道反诈最前沿的报道。
2: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415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持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口认识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4: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6: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的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6: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有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7: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6: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10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7: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4: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6: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8: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
4: 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

0: 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1: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0: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法学专家表示，冒充公检法诈骗对青少年心理威慑最大，孩子面对恐吓往往是不知所措的，所以呢，请大家要告诉孩子，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更不会让你转账。那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妈，告诉家人。
3: 我就在想啊，这些骗子也真是，你想骗小孩，你先把你普通话给练好啊，我听的都费劲是不是？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啊，有一个我觉得其实技巧来判断他是不是骗子，就看他说话的口音。就有的口音他说出来他就不像是那个经过训练的这个警察，对不对？这个咱们的口音，你想他那个口音那么重，他就是抓到了犯罪分子，你说他预审的时候，人家犯罪分子能听得懂他说话吗？
2: 就语言无法沟通。
3: 对呀、你就是他还做骗子真的是。所以说大家以后听到这种特别蹩脚的普通话，在跟你说一些蹩脚的这些语言的时候，跟你说 99.9% 他是骗子。
2: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听一段暑期防骗指南，请大家收好。
4: 同学们，暑假到了，玩游戏、刷视频、做兼职、赚零花钱、看明星演唱会，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但你先别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要提高警惕，因为骗子已经偷偷盯上了你。所以以下这份暑期防骗指南，请同学们一定要收好。一、网络游戏虚拟交易类诈骗，在游戏里有人免费送皮肤、高价回收账号、低价提供游戏代练，这些往往通通是诱饵。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诱导我们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一旦涉及到扫描不明二维码、开启屏幕共享，或是诱导您使用家长手机进行操作，请一律直接拉黑。二、冒充公检法类诈骗，有人通过微信、QQ 等方式添加你的好友，自称是警察、检察官，说你涉嫌犯罪，并向你出示逮捕证。千万不要慌张，警察可不会在网上出示逮捕证，更不会要求你通过转账的方式自证清白。遇到这样的情况，请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拨打110进行核实。三、刷单返利类诈骗，手机网上兼职赚钱，轻轻松松月入过万，样的广告千万不要相信。要知道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我们在暑假想要打工赚钱是好事，但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而凡是让你提前交纳保证金或是许诺高额返利的，一律是诈骗。四、演唱会门票类诈骗，心心念念的偶像要开演唱会，迟迟抢不到票怎么办？网上有人提供内部票、黄牛票，有时去不了的低价票，千万别冲动。一旦有人让你进行私下转账，或是提供陌生链接进行购票，亦或是反复交钱解冻验证，这些通通是骗子。五、出租、出借、出售两卡，有同学认为我只是出借我的银行卡、出卖我的电话卡，轻轻松松赚几百块钱的零花钱，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的想法简直是大错特错。你以为的赚小钱，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的帮凶，轻则影响征信，重则构成犯罪，留下案底，影响未来升学就业，这样的事情可千万要不得。最后送大家四句话：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要保密，转账汇款先核实，遇到可疑就报警，不听不信不贪恋，反诈防线记心底，不做受害不帮凶，平安快乐过暑期。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
5: 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过去我们听广播，
7: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8: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9: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6: 现在我们听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4: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4: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放假啦，就像歌曲里面唱的一样，我们放假啦，我们一起去玩耍。
1: 嗯，对，孩子们放假了，这个时候很多的孩子们就开始在家打游戏啊，这个刷短视频啊，那很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了骗子的招，所以不明的链接咱们不要点击，还有视频啊，还有那些网站里面宣称那些事情啊，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些官方网站里面去看一看啊，不要随意相信别人的陌生链接。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和互动。看到老朋友未来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还有汪助理啊，他说听了这个诈骗信息呢，刚刚全家开了一个晨会
1: 啊，怎么说？
0: 告诉了孩子，他说但凡别人不让家长知道你的事儿的，就必须要告诉父母，他们肯定是骗子，不怀好意。
1: 目前呢，家长就是你的监护人，偶尔给我们带来麻烦也没什么关系，未成年的时候惹的麻烦我们现在帮你解决，一起解决，长大了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别怕，把做错的事儿告诉家长，不隐瞒，讲实话就行。就是我们也要告诉我们家里的孩子啊，做错事儿没有关系，一定要告诉家长，爸爸妈妈和你在一起，一起去解决。
0: 对，
1: 再说了，小孩子哪有不惹麻烦的，咱们小时候谁没惹过麻烦，就像咱们女孩子，再老实的女孩子，小时候肯定也做过事儿，对不对？做错过事儿，所以一定要告诉家长，但凡是不让你告诉家长了，那真的是别有用心。
0: 对，汪助理这句话讲得很对啊，但凡是你告诉你说让你这事儿别告诉家长的，说明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1: 对，就必须告诉家长。
0: 对，就这个事儿必须要告诉家长。
1: 对，
0: 好，还有刘健啊，刘健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说福运渐开啊，欢迎刘健啊。汪助理说，未成年的时候就像小树苗，我们慢慢给你修剪，总有一天能成为栋梁之材。
1: 所以想告诉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们啊，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妈，因为爸妈永远是站在你身后的人，一定是可以给到你支持的人。那我觉得在这儿也跟父母们说一声啊，如果孩子真的是遭遇到了这种事情，第一件事不是先给大家凶一顿啊，没有用，你先要安抚他，你要告诉他其实他是不想给爸妈找麻烦，他是害怕爸妈去承担他犯下的错误而让你们承担责任。孩子是有内疚感的，他的这种隐瞒的背后其实承担着他对你们的爱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孩子受骗了，第一件事别忙凶他，你一定要好好的安慰他，告诉他爸妈永远爱你，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爸妈都会永远站在你身边，陪着你去一起度过。
0: 哎，先问清楚原因啊。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认知，关于乳糖不耐受，你觉得乳糖不耐受是好还是不好？
1: 哎，乳糖不耐受的人他究竟能不能喝奶呢？
0: 但是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奶就不舒服，容易拉肚子。
1: 对，但是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刷新一个认知，就是说乳糖不耐受的人很可能喝一点奶获益还可能会更大。来听一听营养专家顾中医怎么说。
2: 乳糖不耐受，恭喜你，你可能比乳糖耐受的人收益更多。哎，你没听错啊，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呢，可能会刷新你对牛奶和乳糖不耐受的认知。就是在2024年的1月份啊，《Nature》子刊呢发了一项研究，结论呢发现，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每天多喝一份奶，哎，就这一份奶指的是大概240毫升啊，你的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降低30%。啊，注意啊，这个保护效果呢，就是只出现在了那些乳糖不耐受的人身上，啊，那些正常消化乳糖的人呢就没这个好处，啊，甚至呢可能这个趋势是反过来的。那说两个关键的细节啊，第一呢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基因位点，它决定了你成年之后还能不能产生乳糖酶，那也就是说这是靠基因说话的。第二呢是这个研究呢，它是选择了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的人群来研究，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人群里它的正好乳糖不耐受和耐受的人群几乎对半分，啊，这样的话两边的样本都足够大，像咱们东亚人呢可能会接近100%都是不耐受的，所以就没法在一个大型队列里去比两组人的差异了。啊，那接着你可能会想，哎，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相关性，是不是只是个巧合呢？哎，其实呢也不是这样啊，这个研究呢它还是去比较了一下大概两组人他的饮食质量是应该没有明显差异的。那你可能还会想，会不会是因为不耐受的人他本来喝的少，所以多喝一点效果显得大？啊，研究也查了，发现这两组人其实同样喝一样多的奶，他的单独比较的结论也是成立的。那甚至于呢，换了一个人群啊，就拿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入到过去的一些大型的研究里去验证，结果呢，这个结论仍然站得住。那所以说呢，这个相关性目前来看确实是存在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这部分就是。

0: 爱人的研究里啊，发现喝奶倾向于和糖尿病风险下降有关，但在白人为主的研究里呢，发现要么没关系，要么可能喝得越多风险越高。那现在呢就很清楚了，东亚人呢可能绝大多数乳糖不耐受的，那喝牛奶时呢乳糖进入了大肠里，都去喂给这些细菌了。那白种人呢大多数能够消化乳糖，就在肠道里变成了普通的糖被吸收了，当然就享受不到这种益生元的红利了。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只有牛奶有这种效果，换成酸奶和奶酪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因为酸奶发酵的时候呢，这个乳糖已经被乳酸菌分解了大部分，那奶酪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个制作过程中直接乳糖就基本都去掉了。那看到这儿呢，你可能开始跃跃欲试了，心想，哎呀，我乳糖不耐受，那赶紧我多喝点。哎，劝大家冷静一下啊，有三件事你得想清楚。第一个呢，就是这30%的风险下降，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风险，就是你本身得糖尿病的概率如果是10%的话，那降了30%变成7%，这个绝对值内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大。其次呢，这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啊，就发现的观点呢，它并不能证明你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它并不是一个临床实验。第二呢，就是啊，你如果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啊，或者是炎性肠病啊，那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啊，因为你本身肠道可能就已经非常敏感了，那小心到时候在别人身上的产气到你那儿就变成剧烈的腹痛。第三呢，就是得分清到底你是乳糖不耐受还是牛奶蛋白过敏啊，如果是后者的话，那真的是很严重的，就还是得回避牛奶。那如果你确实是乳糖不耐受又想试试，再给你几个实操建议。第一呢，就是前提是这个不适感得在你可接受范围内。第二呢，就是你可以从小量开始，比如每次多增加个50毫升啊、100毫升这样去喝。好消息是呢，很有可能你的肠道呢也会越来越能打，就逐渐就耐受了。很多人呢可能大概2到4周就能逐渐适应。当然了，如果你达到某个量之后就是不舒服，比如可能300毫升开始非常不舒服，那就赶紧退回去也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建议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牛奶，别空腹灌啊，这样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呢就可以延缓你胃的排空速度，让你乳糖慢慢进入肠道，你的体感就会好很多。总之，这个研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如果你能够适应那些小不舒服，坚持喝，你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在默默回报你。
1: 嗯，乳糖不耐受喝奶可能会获益更大，但是呢，营养师呢也提醒了：一，你要排除牛奶蛋白过敏；二是要确认肠道能否承受；三是要理解这是相关性，但不是因果。所以建议大家先搞清楚再行动。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宁宁去下去接我们的嘉宾了啊，接下来的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啊，由亚琼和你在电波中聊一聊一些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脑出血的风险悄悄升高的一些事儿。前一阵儿一件事儿，就老刘才68岁，蹲厕所的时候起身的时候咕咚一下就栽倒了啊，脑出血人没了。平时挺硬朗的，但是说走就走了。脑出血比脑梗更凶险，血管直接就爆了，血冲进脑组织，轻则偏瘫，重则要命。所以咱们呀，今天就来聊一聊是哪些事儿正在悄悄地推高这个风险。这头一件事儿，不仅仅是对于老年朋友，很多中年朋友甚至年轻朋友这一点都得要注意，就是头一件事儿，起床太猛，一咕噜就爬起来了，这是脑出血的第一大诱因。这睡了一宿呀，血压是偏低的，血管是松弛的，眼睛一睁猛地坐起来，血压瞬间就上冲，脑血管可能承受不住就破了。这个老刘出事儿的时候就是蹲下再起，这个突然起来，这是同理的，蹲久了突然站起来，血压一窜，血管就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醒来呢先在被窝里伸个懒腰，缓个半分钟，慢慢的起身，腿呢在床边搭一会儿再站起来。这第二件事儿啊，就是早晨的时候空腹灌凉水。很多人迷信说早晨一杯凉白开通肠，冬天啊那水都冰得扎牙，一口灌下去啊，血管骤然收缩，血压立马蹿高。对于脑血管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是在血管壁上敲榔头啊。早上喝水你必须得是温水，只要不烫嘴就行。第三件事儿啊，就是便秘的时候你较劲儿啊，排便的时候屏气，排便不畅，卯足了劲儿往下憋气，胸腔腹腔的压力就猛增，血压是先降后窜，脑血管充血容易爆裂。有便秘的话别硬撑着啊，平时多吃一些纤维粗纤维，平时揉揉肚子，实在不行您用开塞露啊，千万别跟自己较劲儿，较着较着劲儿，说明这个说不定你脑血管里的这个血压就突然就上来了啊。

第四件事儿呢，就是大冬天一大早的就去室外晨练。很多老年朋友啊，五六点钟天还没亮就跑出去打太极了。冬天清晨的气温是最低的，血压也最容易升高，冷风一吹，体表血管收缩，血压能够飙升20-30毫米汞柱。晨练改到早上的9点钟、10点钟，太阳出来以后再动，我指的是冬天啊。第五件事儿就是洗澡的水水温太烫了，时间呢洗得太长了，冲水啊，这个热水哗啦哗啦的冲啊，体表的血管扩张，大脑供血反而少了，加上浴室之内呢氧气不足，血压波动剧烈，水温调到40度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超过15分钟，感觉胸闷头晕就要马上出来了。第六件事儿，这是很多的老朋友一定要注意的，情绪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暴怒了，跟老伴儿拌嘴啊，打牌被人糊了，看新闻越看越气，这个满脸胀得通红，后脑勺发紧，这就是血压急剧升高，血管脑血管壁薄弱处说破可能就破了。浴室呢要深呼吸，默数10个数，多大点事儿啊，能比你的命还要紧吗？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三条保命的建议。第一，就是每天要量血压，早上这个排完尿吃完这个降压药之前啊，还有晚上睡觉之前量一量血压，血压平稳是第一道防线。第二就是控盐，就是保血管，每天的盐不要超过5克，酱油味精蚝油你都得算进去，盐多水钠储留，血压会升高，血管壁长期高压容易出现一些薄弱点。第三呢，就是动起来，别较劲儿。每周呢，你可以散步5次，每次时间不用长，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管住情绪啊，少动怒，有事儿慢慢说，心平气和，血管才能够安稳。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比啥都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好。

0: 提升自己，然后培养新的爱好，新的技能，
1: 不能天天总围着锅台转。
0: 对啊，对，不，什么时候都不能围着锅台转。
1: 那您怎么想到去老年大学学习的呢？
0: 因为老年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我们老年人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平台。这里呢有专业的老师，有志同道合的同学，还有浓厚的学习气氛，
1: 就是
0: 在这里，对，
1: 您在这里应该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0: 是的，是的，收获了很多，
1: 收获了
0: 很多，不仅是学了新技能，还交了很多好朋友，还培养了爱好。充实了我的闲暇生活，提升了自己，开阔了眼界。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严老师的朗诵。
2: 好的，
0: 谢谢。
1: 这是严老师朗诵的《我喜欢这黄昏》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
3: 我喜欢这黄昏，喜欢空气里阴雅的香气和若有若无的钟声，从一棵树里发出来的，从一只鸟的翅膀里发出来的。我喜欢这蓝色的明亮的忧伤，这从云朵里缓缓落下来的光。我喜欢我自己身体里破碎的声音和愈合的过程，那些悲喜交替，那些交替的过程里新生的秘密，甚至这无望的人生也是我爱着的，因为你在远方挥动手的样子，如同一道命令，叫万物生长。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
4: 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听了一段这个严老师的朗诵，怎么样，亚琼感觉？
2: 真的特别棒。也是
0: 谢谢谢谢，
2: 在这个老年大学可以说是完，以前在学这个就是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朗诵啊，严老师？
0: 其实我们在师范学校是学了普通话的，我们就是。
2: 也是接触过朗诵这一块
0: 的。我们搞教育是要有那个就是普通话的资格证书，
1: 但是有等级证书的、
2: 等级证书、对。然后朗诵这块事实上是在退休之后，这种专业领域还是在退休之后才接触到的
0: 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的。
1: 其实我知道当老师他也需要考这个普通话，也有这个跟朗诵也有相关的一些课程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哈。刚才严老师提到每年都会旅行啊，您能不能聊一聊这个旅行带给您的改变和收获，然后您在旅行中最喜欢的体验是什么？
0: 好的，我觉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呢就是我的最爱。世界这么大，应该去看看。首先去看看国内的名山大川、千年古刹，其次国外就更多了。我们去过南非去看野生动物，去看好望角，去过澳大利亚去看太初，去大堡礁体验，然后去马尔代夫浮潜，我们还到那个迪拜的帆船酒店去体验过，到英国的巨石阵、大英博物馆，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罗浮宫，西班牙去看斗牛，到希腊去雅典卫城，意大利的斗兽场、奥地利的金色大厅，欧洲的最美小镇都留下我们的足迹。
2: 都去过
0: 啊，
2: 真的真不少，
0: 这
1: 去了好多地方、
2: 这些我都是在书上看到的、我都没去过、
1: 那这样改名那个严老师再出去旅行的时候把咱们俩也烧着呗。
0: 好的，
2: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如果我退休之后我也想就是到处去逛游逛游、因为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长段的时间让你出去旅行的。
1: 对
2: 啊，退休之后呢可能就是有闲暇的时光了，可以走得更远、更自由了。
0: 对，
1: 那您觉得您在这个旅途当中最喜欢的体验是什么呢？
0: 最喜欢的体验，我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吧。因为我的先生

0: 是设计师，是建筑设计师、
1: 嗯、
0: 所以对各地的特色建筑就情有独钟。我们在旅途中不仅一同欣赏各地域的经典建筑，还品尝建筑背后的历史和美学。
1: 嗯，
0: 我们就到迪拜的那个帆船酒店去体验过后，好不久，我不记得几年了，他就接了一个项目、
1: 嗯、
0: 就是蚌埠市的水上计时计分塔的设计。
1: 嗯，
0: 现在这个建筑呢坐落在那个龙湖的西公园。
1: 嗯
0: 啊、计时计分塔你们看过吧？
2: 嗯，
0: 一个帆船。
2: 对对对对，帆船造型，帆船造型
0: 的
2: 那个帆船，
0: 那是我先生设计的。
2: 哦，是吗？我经常进去喝奶茶呀。
0: 对，
2: 喝咖啡
1: 啊。
0: 现在它已经成为蚌埠市的一个
3: 打卡点。
0: 对，打卡点、
1: 嗯、
0: 一个标志化的建筑。
3: 哦，怪不得呢，原来我们
2: 它
3: 的
2: 灵感
3: 之后。就是说这个设计很像那个迪拜那边的那个帆船酒店，
2: 因为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迪拜的帆船酒
3: 店。原来是我们严老师的爱人设计。
2: 是
0: 的, 是
2: 的，我们今天才知道啊。
3: 哎呀，真了不起、啊、
0: 我觉得就是去那个去去体验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呀，这个就是旅途，不仅是看风景、
1: 嗯，
0: 更是收获文化和艺术的双重滋养。
1: 嗯，
3: 是的是的。那您觉得旅行，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啊、
0: 嗯、
3: 国内国外的，带给您的最大的改变和收获是什么？
0: 通过旅行我们领略了这个风土人情啊，就是带给我们最大的改变，心胸开阔了。嗯、
3: 哦、
0: 就是不会看待事情不会局限在一个事就是一个角度、
1: 嗯、
0: 我们会换很多的那个角度，站在不同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加强了。
3: 哦，就是觉得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格局打开了，
0: 对，
3: 眼界也
0: 打
3: 开了。
0: 是的是的。
3: 嗯，很多事情也不会去钻牛角尖。
0: 是的，
3: 对吧？就是更心胸也更开阔了。
0: 对，去拥抱外界，拥抱世界。
3: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空也得出去旅行旅行啊。
2: 是的，
0: 我建议老年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我建议老年人有机会的话尽量多出去，不要局限在家庭和自己的小圈子里。
2: 啊，就是哪怕不出国就在周边走走，
0: 哎，
2: 周边游一游也是可以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山川，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是的。
2: 好，您据说啊主动报名了这个班还不少。
0: 是的。
2: 什么朗诵啊，什么手机短视频的制作啊，还模特走秀啊。
0: 嗯、
2: 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这几项兴趣爱好呢？
0: 嗯、
2: 你觉得他们都是哪些特质吸引了你呢？
0: 就选择朗诵呢，是因为我本身就热爱文字，热爱语言艺术。
2: 嗯。
0: 这个通过朗诵我觉得还能打磨声线。
2: 嗯。
0: 润声润色。
2: 嗯。
0: 长期练习可以让嗓音更加年轻，保持年轻态。
2: 嗯。
0: 学习走秀主要是那个修炼体态，提升气质。
2: 嗯。
0: 学习短视频制作我觉得是时代在进步，过去我们都是用笔在写日记。
2: 嗯。
0: 现在短视频就是我们的影像日记。
2: 嗯
0: 嗯，我学习了短视频制作，就是用镜头记录生活的美学，生活的美好，珍贵的瞬间，把平凡而又有意义的日常永久的保存下来。
3: 嗯
2: 嗯，
3: 哎，严老师说的真好，而且他选择的这三门课程啊，你看朗诵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声音啊，模特走秀是为了修饰自己的这个形体和气质，
2: 对，
3: 短视频制作呢，就是为了这个
2: 记录生活
3: 时代。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2: 哎，的确哈、啊，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改变的确如此。我们以前小时候，你看二十多年前，可能我还需要通过写日记的方式，
0: 对，
2: 来记录我们的成长的点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很多的一些科技产品的推出，慢慢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只有照片，还是黑白的，
0: 嗯、
2: 后来改彩色照片
3: 、
2: 后来有那个录像带，
3: 嗯、
2: 再后来是 DV，、
3: 嗯、
2: 再后来现在一个手机能完成所有的记录，
3: 是
2: 包括短视频的制作，这也是我们记录生活多年之后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翻看我们曾经拍摄的视频，就知道我们当时做了什么、
3: 嗯、
2: 干了些什么，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3: 以前我们记录生活写日记，
2: 嗯
3: 啊，
2: 用笔
3: 找一
2: 头写，
3: 找个小本子写，
0: 对、
3: 啊、后来有什么 QQ 空间，
2: 对、
3: 啊、
2: 后来有微博，不是博客 blog， 后来是微博，再后来是朋友圈，现在你看短视频记录。
3: 对，
0: 对，
3: 你看我们严老师啊，紧跟时代的步伐。
2: 对、嗯、你看这就是什么，就是走出去啊，不要拘泥于家里的、
0: 嗯
2: 这个灶台，不要只是围着老公孩子转，然后。

0: 走出去能看到更广的世界，你看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也不会被这个时代淘汰啊。
1: 是的，
2: 我想问问严老师啊，就是您在学习朗诵呀、模特走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1: 哦，有很多乐趣，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沉浸式的成长过程。
2: 嗯，
1: 我觉得朗诵的时候，我沉浸在优美的文字里，抒发情感，洗涤心灵，整个人都会变得平和温柔。
2: 嗯，
1: 在模特走秀的过程中呢，你随着音乐舒展身姿，迈着自信的步伐，就是特别能够提升自信心，让人的精气神提高很多。还有我在学习模特走秀还有一段经历，就给我的感悟我觉着还是蛮深刻的。
2: 好，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当时我到99模特艺术培训中心报名的时候，只是跟那个机构负责人互留了微信，我不认识他。但是后来他偶尔他看到我的朗诵班的视频，他主动就给我发微信，就邀约我，让我担任了去年年终盛会的主持人。我觉得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好，自然会被看见。有一句话叫桃李不言自
0: 下
1: 自成
0: 蹊，
1: 对，下自成蹊。我觉得我这一段经历让我认识还是蛮深刻的。
2: 我跟你讲，现在严老师跟咱们是同行，
0: 是啊，对，
2: 他经常主持一些各种大型活动，
0: 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
2: 对，也是主持人啊。那严老师，你有没有突破自己，收获成长的瞬间呢？
1: 突破自己，其实学这些东西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觉得学什么都是有难度的。突破自己就是你要不怕那个，就是不要畏惧困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学写字其实也是很难的。就是你一笔一画字的结构你都要掌握，对吧？你现在就突破自己，现在就是短视频对老年人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子的
0: 就是它的这个有时候还讲究一个这个编辑的思维啊什么之类的哦。
1: 然后它有剪辑、配乐、字幕、特效，包括就是剪映下边的那个工具栏，你必须一个一个去掌握，
0: 有时候可能字儿太小都看不清楚。
1: 对，这是
0: 对都是困难哈。
1: 对，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考验。但是我还好，我的眼睛视力
0: 还不错，
1: 还不错，没有老花。
2: 挺好的，
0: 挺好的。
2: 因为严老师他现在自己还开车，
1: 对，
0: 是
1: 对，
2: 严老师自个儿开着大奔来的，
0: 是吧？你看啊，是的。所以能开车的老朋友的确是
2: 他的视力肯定没有问题，
0: 对，视力整个身体的协调，包括反应速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就是就把那个工具栏一点一点的摸索，就是你反复用，反复用，然后你就能掌握。就从零基础开始，一开始我是一点都不会的，然后不懂就问，然后现在问的渠道多了，对吧？除了老师，你还可以查豆包，查抖音，
0: 还会用 AI 工具呢。
1: 对对对，万能的抖音，我们老年人说万能的抖音，什么不会就去问抖音。
2: 我觉得严老师好时尚呀。
0: 对，你看这个跟我们用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我们也用这些工具啊。哎，你会发现就是但凡就不管什么年纪啊，只要你愿意动手动脑，然后就不会僵化，
1: 对，
0: 然后脑子是越用越灵光。
1: 是的是的，
0: 手上的东西就是你越用我们手更灵活。
1: 对，
0: 就是不断的要去练啊。
1: 对。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听一段我们严老师的朗诵啊，这篇朗诵叫《春到江南》。
3: 江南的春天是湿漉漉的，湿漉漉的春天在江南的柔风细雨中有了千般的妩媚，万般的柔情。且不说烟雨朦胧中的亭台楼阁，也不说丛丛绿树中的簇簇红花，你只消静听那千里莺啼和处处的蛙鸣，就可以感受到春回大地的气息和春到江南的万种风情。 江南的春天是一场一场的春雨接踵而来，春雨中薄雾空蒙，烟锁画桥，春雨中燕子斜飞，柳眉新绿，春雨为早春的江南弹奏着一曲又一曲莺啼柳绿的生命的交响。于是花草树木河流山野田地村庄都在这柔情的乐曲中苏醒，于是杏花白，桃花红，菜花黄，江南的春天万紫千红的画卷就一点一点地铺展开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0: 我是亚琼。
9: 今天见到严老师真的是让我发现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对、你看这个严老师又学朗诵模特走秀，还有学习手机制作短视频啊，
9: 到处旅行。
10: 对、你看去的地方比咱们都多。
9: 多得多、啊、
10: 太多了，就见的世面比我们广太多了、
9: 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10: 对，
9: 还新潮、还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10: 人生赢家呀，这是。
9: 好，我们你好老朋友栏目啊，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严平老师。那么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我们这样请这个严平老师呢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严平。现在呢退休了，在老年大学学习朗诵，学习模特走秀，学习手机的短视频制作，平时呢爱旅游，爱交朋友，喜欢呢和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拍视频，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生活。我觉得老年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多彩。尤其老年大学这个平台，我能说人吗？
10: 可以啊，
9: 可以啊。
11: 我觉得在张培武的那个朗诵培训班里边啊、我觉得我进步很快。我其实是去年才参加这个培武的朗诵培训班。我到那以后，我原以为只是提高朗诵技巧技能。但是呢他的那个活动真的很丰富多彩，除了就是上课以外啊，他还每个月都有学生的作品展示活动。每学期都有一个大型的联欢会。那个年终呢联欢会就更丰富了。我觉得在这里不仅就是学到了技能，交了朋友，还丰富了我的生活，
10: 就是学到了咱们就要展示出来。
11: 对对对、
10: 不能就光学着不知道学成啥样、
11: 就有成就感。
10: 对、咱们一起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获得一种归属感、
9: 而且最主要的是让咱们的心情特别好。
11: 是的是的、
9: 跟这些老朋友们在一块儿上课呀演出呀，哎呀，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11: 是的、
10: 我一直都在想说老有所依，我们究竟依什么。其实不仅仅说是依什么孩子，这个是养儿防老什么这事儿，我觉得最重要的老有所依是我们可以依靠自己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感、可以找到我们可以融入到的群体，这也是我们老有所依的一部分。
9: 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抖音直播间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严平老师了。那严老师刚才说啊，他在老年大学除了学习朗诵模特走秀之外呢，还学习

0: 己比较新潮的一个技能，就是短视频制作。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短视频制作呢，它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那您在学习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1: 遇到困难，那个困难是多方面的，就是，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我好像还好一点，因为刚才主持人说了是眼睛的问题，他那个就是老师在上面教的，他完全看不见，然后呢，就是那个说的那个下边工具条，工具条里边
2: 找不
1: 一条一
2: 着，
1: 条工具他找不着，
0: 看不清，
1: 看不清，后来他就那个放大了，看清了，他也不会用。有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是零基础，实际上就是那还有负零基础的呢，
2: 就是您接受程度还是挺快的，学习速度还是能跟得上的。
1: 哎，是的，
2: 但有些老朋友确实啊，这都是多重困难啊。
1: 对，多
0: 那
1: 重
0: 您
1: 困难。
0: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就是查抖音，问老师，问
2: 抖
1: 同
2: 音
1: 学，
2: 万能的，
1: 对，万能抖音，
0: 从网上搜，
1: 对，从网上搜，搜，然后一点一点摸索，反复练习。到现在为止，到现在我可以帮助就是我们朗诵班的同学做背景音乐。我们因为有展示活动比较多，就包括宁宁上次去直播的那个联欢会，就有的同学的视频是我做的，他们知道我会做。然后就那个就过来找我做，我也是乐于帮助他们的。现在就是很多我们朗诵班的同学都去学那个短视频制作，他觉得以后可以不用再求别人了。
0: 我觉得我们严老师应该是班里边的这个什么课代表
2: 之类的，
0: 班干部之类的吧。
1: 应该是。
2: 这几项这个课程的学习啊，您觉得分别给您的这个气质呀、心态呀，包括日常生活呀，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1: 这几项那个爱好呢，丰盈了我的退休生活。在心态上，我觉着每天都有期待，有追求，积极阳光，热爱生活。在生活上呢，每天都要学习，去上课、打卡、准备，去社交，生活充实饱满，日子温柔有趣，每天都充满新鲜感。
0: 那在您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当中啊，您目前最偏爱哪一项？
1: 我目前最偏爱的应该是朗诵，因为我学短视频制作，学那个这个模特走秀，其实是为展示自己做的铺垫。
0: 模特走秀因为能够锻炼形体，
1: 对，
0: 因为我们往舞台上一站去朗
1: 对，
0: 诵的时候，也对形体是有要求
1: 是有
0: 的。
1: 要求的，
0: 短
1: 对。
0: 视频学习短视频制作呢，是为了给我们这个朗诵好制作配乐什么的。
1: 对，是的，是为我们，我一开始就是为短视频制作，就背景音乐去学的。后来我先生，因为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短视频都是他在做，现在我就不用他做了，我可以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做，
1: 对，
0: 咱不求人，
1: 不求人，对，也
0: 对，
1: 是不求人了，
0: 对，
2: 都学会了，靠自个儿，
1: 对，靠
0: 就是等
1: 自
0: 于
1: 个。
0: 说我们严老师学这个模特走秀呀、短视频制作呀，都是为了朗诵服务的，
1: 是的。
0: 那在您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里，那您日常就是会坚持练习打卡吗？
1: 是的，我会自主练习，练声、练气、练字音、朗读经典诗文、打磨作品，而且我把我朗诵的作品，录好了以后发给我的指导老师，让他再给我提点意见，然后我再改正。这个是我，每天基本上都会坚持做的。
2: 真的，
0: 每天都
2: 要
0: 我们
2: 坚持，
0: 在
2: 我们都不坚
0: 持，我们都
2: 没
0: 坚持，
2: 我们平时都不读文章，
1: 因为你们很忙啊。
0: 而且我觉得在严老师的身上，让我真的是看到了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么一项能力啊，
2: 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0: 对对对，我真的要向严老师学习，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段严老师的朗诵啊，这篇朗诵呢叫做《怨》。这个朗诵这个文章是讲什么内容的，严老师？
1: 是蒋勋的一篇文章《怨》，他是应该说他是蒋勋是台湾的作家，他是说他跟他母亲的那种情感，后来很多人读过以后，他以为是情人间的一种交流，我觉着更多的是他对母亲的一种感情
2: 依恋。
1: 依恋，对。
2: 好，来听一下。
3: 我愿
1: 是吗？

0: 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的圆满。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便是轻轻吹拂你的海浪。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我愿是手臂，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你的星光。当你埋葬途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变成尘。如果啊，如果，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个愿，与你结来世的姻缘。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和我们互动啊。今天呢我们有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严平老师带来了他丰富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和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严老师交流。您想问严老师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啊，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想问一下严老师啊，就是您通过参加各类学习班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和新朋友们相处的日常？
4: 好的，好的，主持人。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其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我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不仅是同学，更是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伙伴。日常我们一起上课学习，课后相互切磋，闲暇之余我们还会结伴去拍短视频，分享生活，互相陪伴，大家三观契合，热爱生活，然后相处的呢就非常轻松自在。
2: 那新的社交圈给您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4: 和一群积极向上的同龄人学习，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体验。大家因热爱相聚，互相学习，彼此鼓励，彼此成就。
2: 那和同龄人相伴学习，共同进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4: 我觉着这个体验还是很美好的，生活丰盈了。现在的生活我觉着远远超乎我退休前的预期，不仅清闲自在，而且无牵无挂，生活充实丰盈，多姿多彩，每天都有热腾腾的生活。
2: 那么每天这个学习啊，让您生活变得每天都很新鲜，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
4: 是的，是的，
2: 不是那种格式化的生活啊。那在您看来，就是现在每天这个充实的退休生活和您预想的设想的这个晚年生活是否一致呢？
4: 比我想象的要丰盈很多，

0: 也超乎了我的预期。因为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去上学啊，可能就是只是提高技能，没想到就是哦，那个活动很丰富多彩。我的退休生活，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很多活动，比如我们一起去拍短视频，比如我们一起聚餐，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好的作品，我们分享到圈子里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我们就相约把这个，这个诗和这个文章。把它录下来然后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成就感的。
1: 那在您看来呢，什么样的退休生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
0: 我觉得有价值的退休生活在我看来就是持续热爱。你有兴趣你就持续热爱，持续进步，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生活。退休不是人生的落幕，我觉得是自我绽放的开始。有意义的退休生活应该是有爱好，有朋友，心态年轻，生活充实。
1: 您的生活信条是什么？
0: 生活信条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热爱生活，不负时光，从容优雅，岁岁生辉。
2: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您在兴趣、学习还有生活安排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0: 是的，是的，有的。我们在先说，因为我最爱旅游，我们旅游已经规划了，我们今年7月份我们会到美国去深度游。这个我们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其他的呢，我就依然会保持初心，深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继续在朗诵和模特专业上努力，然后打磨作品，提升自己舞台的表现力，深耕短视频的技能，用镜头持续记录美好的生活。同时呢，我还会积极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在舞台上展现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积极的心态，不断自我突破，让晚年生活持续发光发热，活得更优雅更精彩。
1: 您7月份马上去美国了。
0: 是的。
1: 哎呀，好羡慕呀。
0: 不是7月份，9月份。
1: 9月份去美国旅游。那我觉得真的是希望等我再过几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活得像严老师这么。
2: 过几年你想的有点短，你还有10多年呢。
0: 不是，你们没退休了，没退休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等我退休以后啊，希望也能够活得像严老师这么漂亮，这么绽放。
0: 肯定会的。
2: 刚刚对于一些刚刚退休的或者说是晚年生活感到迷茫的一些同龄人啊，您有哪些实用的一些生活建议给到他们？
0: 好的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我建议老年朋友们走出家门，拥抱世界，多出去学习、社交、看风景。第二呢，要培养自己的爱好，不管什么爱好，我觉着一定要有热爱，寄托身心。找到自己喜欢的爱好，让生活有寄托有乐趣。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学习，心态年轻。学那个年龄不是数字，心态年轻才是最重要的。第四个呢，我觉得取悦自己，要好好生活。晚年最贵的是开心自在，好好爱自己。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要工作要照顾家庭，这个退休了更有时间去爱自己，退休了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我觉得严老师的回答本身就好浪漫啊。但是严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朋友，他们是要帮着儿女带孙辈的。
0: 是的。
1: 可能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些课外的一些这个一些课程。
0: 我也是带孙辈的。我是去年才开始到老年大学去学习的。是孙辈大了不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才去。但是带孙辈的同时，我觉得你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在带孙子的时候，孙子睡着了，我就可以练书法。我当时就练那个练毛笔字，练书法，然后就是听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旅游是不耽误的。就比如我带孩子，我要想出去旅游了，我会

0: 跟孩子们商量，我想出去旅游、
1: 嗯、
0: 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还有亲家。亲家也可以帮着带一下、
1: 嗯、
0: 对吧、就是、
1: 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
1: 嗯、
0: 不是所有的压力都在你身上，
1: 哎，对、
0: 嗯、
1: 咱们也可以抽时间去旅游，抽时间这个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0: 那不是大段的时间、
1: 嗯、
0: 你可以抽零散的时间，对吧，去培养自己的爱好、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或者是热爱生活的中老年朋友说的一些心里话呢？
0: 嗯，好的，我想对自己说，往后余生从容度日，温柔生活，持续热爱，持续追求，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优雅老去，自在生辉。
2: 嗯
1: 嗯，好，谢谢严老师啊，再次感谢严平老师的真诚分享，也祝您在往后的生活里啊更加的多姿多彩，喜乐安康。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严老师有没有想推荐给大家听的歌？你喜欢听什么歌
0: 啊？我喜欢我们这一代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是听红色歌曲长大的。
1: 嗯
0: 啊、
1: 嗯、你喜欢听哪首
0: 啊？而且今年是现在是七月份，对吧，是我们刚过党的、
1: 嗯、
0: 刚过建党日。
1: 对，
0: 嗯，对，我想听一首红色的歌曲。
2: 嗯
1: 嗯，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什么歌呢？
0: 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太好了，
2: 哎，这首歌的确、
0: 啊、
2: 这首歌经过了很多的改编，很多的新老歌手都唱过，包括现在年轻歌手都唱过、
0: 嗯、
2: 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最早的是才丹卓玛的那一个版本，但是我们今天听一下，我们听一个新版本吧，听这个
1: 那个
2: 才丹卓玛和
1: 我们问一下严老师啊，我们严老师选一个版本，有这个毛阿敏的版本，
2: 有这个
1: 有韩红的版本，还有才丹卓玛和谭维维的版本。
0: 哦，讲起韩红啊，其实我比较喜欢他，他不仅做公益，而且就是全力的投入。
2: 嗯，
0: 现在韩红好像有点遇到一点
2: 麻烦，
0: 他就说。说一个走个面，我觉着大家对他要求
2: 有点高
0: 高了。
1: 哦，
0: 他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人。
2: 他也是个人啊，咱们不要把他立成一个这个道德标准就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0: 我们请他一下，
1: 好，
0: 我们就听韩红的。
2: 好
1: 的，
2: 听韩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好，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谢谢严老师。
2: 好，
0: 感谢两位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未来我会持续保持热爱，奔赴美好的生活，用最好的状态享受我的退休生活。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严老师，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0: 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

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那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家疾控局和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2026年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说明。今天呢重点要说的是啊，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的规划。新版的免疫程序以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一共是接5剂次。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的女孩，一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况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的原则。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好，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请孙主任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近期消费者朋友们投诉问题的一个总体情况啊。您好，孙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好，请您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受理投诉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本周共接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489件，其中投诉389件，举报114件，咨询985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05件，产品质量140件，不正当竞争131件，合同违法行为141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概括总结，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平常大家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12315热线啊，12315热线来进行反映。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情况。李先生咨询，从外地回到固镇，皖事通的账号要不要变更？答复是建议从外地回到固镇，手机号码有变动的情况下，同步修改皖事通 APP 中的手机号码，这样便于信息一致。修改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线上修改途径，登录皖事通 APP 以后，在我的设置这个选项当中选择账号和安全，修改手机号，按照提示进行相关手机号码变更操作。二是线下修改途径，申请人可以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固镇县政务服务大厅前厅一号窗口，由工作人员进行手机号码的变更。如果您本人啊，因为有事儿没法去，可以由代理人携带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到线下的窗口去进行办理。崔女士咨询，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答复是固镇县供销社2025年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13.61 万亩，补助资金1361万元，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验收审计，县供销社会积极和财政部门沟通协调，争取今年7月底拨付完成。徐女士咨询，数字电视信号不稳定怎么维修？答复是您自己呢，可以先自查一下设备的连接线是不是松动，确认周边是否有新建建筑遮挡信号。如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可以拨打服务热线60132826013282或是602455，说明具体的地址以及故障的现象，比如说信号中断、画面卡顿啊，工作人员把登记并且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排查，会继续第一时间做好。然后呢，还包括啊，上门以后还包括调整您的家里的天线角度啊，或者是再检修一下您家里的设备啊，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啊，是固镇的朋友，打60132826013282或602455602455。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啊，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欢迎您继续留言参与节目。现在正好呢是高考的志愿填报啊，招生录取的关键的阶段，这个时候啊也是各类升学诈骗高发期，一部分不法机构他们会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误导考生以及家长骗取钱财。比如说考生小李就曾经深陷虚假大学的骗局，他回忆升学遭遇的时候表示啊，他那年高考结束以后，他满心以为自己顺利考上了心仪的院校，前途可期，一直到升学的谢师宴上，他被老师告知啊，自己考上的是一所被曝光的虚假的大学。事后啊，他说这个学校校名看似正规大气，很具权威性，没想到却暗藏陷阱。实际上教育部每年都发布正规高校名单，教育部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一共有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这个名单没有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高等学校。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来看啊，近年来虚假大学乱象治理成效显著，乱象也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考生和家长的升学需求更趋理性，辨别真假高校的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大幅提升。另外一方面，教育部门也是持续做好信息公开、风险警示、排查整治等的相关的工作，从官方层面筑牢了防范虚假招生的防线，全方位压缩了虚假大学的生存空间。但是当前虚假大学的诈骗形势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还是存在误导考生和家长的风险。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呢？是名校挂靠、混淆学历、非学历培训伪装成本科招录。教育部曾经发文说，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这样的入学通知书欺骗考生和家长。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的幌子，实际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此外，部分由中介公司、社会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是借助网络平台来发布消息。这个时候，他们常常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这样的一些噱头进行虚假的宣传，并且一定会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所以教育部提醒啊，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都需要通过高考招录。上面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录取通知书，入学以

书，而是普通的入学通知书。招录专业是这个学校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网络和新媒体本科专业，学制是四年。这类招生并不是国家认可的全日制统招的学历，学校没有办法为学生注册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籍，毕业之后也没有办法获得全日制的本科文凭，个人的初始学历呢，还会是高中学历。所谓的本科文凭，需要学生自行通过自学考试来考取，不仅考试难度大，通过率低，而且文凭社会含金量、认可度都很低，甚至远不如正规全日制专科的文凭。而且这些招生人员啊，根本都不是高校老师，全是靠拉人头赚提成的招生贩子。这个招生项目的本质是自考专科加自考本科的组合培训课程，全程属于非学历教育培训，并非正规高等教育。考生报名需要缴纳几千元的学费，最终不仅耗费大量时间金钱，还无法获得有效的学历，得不偿失。那有一些低分滑档的考生，或者是高考落榜的考生，始终是虚假大学诈骗的核心目标群体。针对不同考生的升学需求啊，不法机构还推出了定制的诈骗套路。对于高考失利、分数偏低、无缘统招的考生，重点是承诺破格录取，低分拿本科文凭，精准拿捏考生的升学迫切心理，成功诱导考生报名之后，采取分批收费、层层套牢的模式，先收取小额报名定金，发放虚假录取通知书，先获取信任，再逐步收取全额学费、住宿费、杂费，让考生和家长难以抽身，你钱都交了是吧？整套流程完全复刻正规高校的录取和缴费流程，伪装度非常高。普通人，尤其你又没有经历过的，也没有去查询过哪些是正规的院校、国家认可的院校的，就很难识破。所以呢，信息差和这种侥幸的心态，多重因素啊，催生灰色的产业链。这么多年来，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持续开展虚假招生的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规办学、学历诈骗的行为。但是虚假大学乱象始终难以根除。骗局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不是说它的诈骗手段无懈可击，而是市场刚需、信息差、投机心理、监管漏洞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完整的灰色生存的闭环。刚性的学历需求是虚假大学赖以生存的核心的土壤。当前的就业市场当中，学历已经成为求职应聘、职级晋升、职业发展的硬性的准入门槛。不少用人单位会把学历、学位作为核心筛选条件啊，第一关很可能就筛你的学历。这样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内卷，也让低分考生的升学焦虑越发强烈，为虚假学历、违规办学机构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家长和考生啊，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信息不对称。还有呢，有些考生和家长呢，有这种投机的心理，我没考好，但是我有办法，我有路子啊，能也拿一个本科的文凭。所以呢，这样一些情况也助长了诈骗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啊，缺乏招生政策认知和院校辨别能力，就容易相信这个虚假宣传。还有一部分考生也知道这个渠道不合规，但是呢，心存侥幸啊，寄希望于花点钱走个捷径，低分捡个名校啊，希望通过这种违规的挂靠，我找人啊，所谓特殊的渠道获取正规的学历，最终呢，深陷骗局。所以啊，在这里呢，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教授罗志明也指出啊，虚假大学在大城市啊，已经很难骗到人了。由于信息流动还有滞后的效应，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成了广告轰炸的目标。你想想，收音机边的朋友们，不管你的信息，你认为自己了解的有多么不够，至少你会上网，上官方网站去查一查，看一看，对不对？每天啊，通过网络呀，通过各种媒体啊，你也能够了解到诈骗的一些信息，所以你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就不容易受骗。而不法人员对于农村中西部地区啊，利用这种信息差，所以呢就有漏子可钻。不法人员通过成熟的线上包装体系，为线下的精准诈骗啊筑牢了铺垫。当考生和家长被虚假宣传吸引，并且主动咨询报名以后，招生人员会引导他们通过高仿的官网核验所谓的办学资质录取信息，
一层一层消解公众的疑虑。

0: 完成认知误导，为他后边的收费啊诈骗又铺平了道路。在线下场景当中呢，有些不法人员他专门在哪儿呢，在高中的校门口、教育的招生展会、校外培训机构这样的重点场所开展落地式的虚假宣传，实现精准渗透、定向收割，重点针对辨别能力弱、升学意向强烈、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学生群体，同时还会通过非法渠道倒卖、收购考生个人信息，搭建目标客户数据库，实施精准诈骗，大幅提升诈骗的成功率。那虚假大学的骗局带来的伤害大家都可想而知啊，并不仅仅是学费、时间这样的浅层的损失，还会造成贯穿学业、职场、个人征信全方位长期的隐性伤害，这个负面影响啊是非常深远的，经济和时间是双重的浪费了。考生耗费几年的青春时光去求学，还缴纳了高额的学费杂费，最终获得的一个文凭是虚假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根本都不能去用于求职就业职称评定啊！你用的话反而对你自己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全面的否定啊，而且还认为你可能是不是涉嫌到违法犯罪了。所以啊，时间、金钱、精力都付诸东流，还有职业发展和诚信危机。如果你不知情啊，你觉得你都是正规的，你用这个假文凭去求职，一旦被用人单位查实，不仅会被直接辞退，还会留下诚信的污点，记入个人信用记录，还影响到您后续的就业择业、升学深造啊，彻底打乱人生的规划。所以说遭遇骗局以后呢，对考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很深远，考生自己也很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焦虑、自卑这样的负面的情绪。所以说实际上最核心的防线呢，还是考生和家长自己。首先，想要规避招生骗局，就要彻底的摒弃升学投机的思维，对低分上名校、免试拿本科、花钱买正规学历这样的一些诈骗的陷阱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升学的捷径。还要坚守官方正规报考的渠道，应届生严格跟随学校统一招考流程，复读生、社会考生仅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报名填报志愿，坚决远离一切非官方的招生渠道。同时您自己要学会用好官方的核验工具，提前查询全国正规高校的备案名录，从源头来甄别虚假的办学机构。当然监管部门呢，也要经常开展这样的反诈科普宣传，要普及一些虚假大学的识别的技巧、虚假文凭的危害，特别是针对性的提升农村和偏远地区考生和家长的防骗的辨别能力。对于高校的这种关或者是开这样的动态的变化呢，要及时更新，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院校资质核验的通道，及时公示虚假大学违规办学机构的黑名单，同时还要加大惩罚惩戒的这样的力度。事实上，普通考生和家长辨别虚假大学、规避招生骗局不复杂，核心可以落实三核查原则。哪三核查呢？核查院校官方资质，核查高考志愿填报记录，核查官方录取公示信息。针对高考招生诈骗乱象，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任何走捷径、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有内部名额等等这样的一些谎言啊，一定要上官网去做到三核查。
1: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2: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3: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4: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5: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1: 多一点。

0: 提防少一点轻信，
1: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0: 不信不理不汇款，
1: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家里啊，做饭都是要用油啊，现在油的包装呢，有小瓶儿的，有大瓶儿的啊，有这种大桶的啊，有5升的啊。有时候我们买了一大桶回去呢，家里如果人少的话，可能开封2个月也吃不完。最近呢，网络上就流传说食用油开封2个月就变质就不能吃这样的说法，引发不少人的关注。很多人习惯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食用油耐储存，更倾向于购买大容量的包装啊。大容量的相对来说性价比也高啊。那么开封2个月以后，食用油真的就不能吃了吗？记者就做了一个求证啊，在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油、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当中，通过模拟家庭用油，监测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就是有1升的和5升包装的63天的氧化酸败情况，结果显示啊，酸值都没有超标，过氧化值因为油种和包装而异。5升装的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的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呢，文章建议啊，5升的这个一桶的这个油，42天内1升装的油28天内用完。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这个实验是在特定的温光条件和开闭频率下进行的，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使用习惯，比如说开盖的频率、存放位置，都会影响到实际氧化的速度。因此研究给出的时间节点呢，也是属于一个参考性的建议，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家庭场景的硬性的标准。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的委员阮光峰表示，实际数据具有参考价值，提醒消费者开封之后尽快食用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间上呢，不必过于刻板。他建议啊，家庭应该根据实际用油量选购包装的规格啊。您家人多，一天三餐都在家做饭，一大桶油可能1个月左右把它用完，就不用担心了。那人少又不常做饭，那你买的时候你就选小瓶装，避免久存带来的品质下降。即便是稍微超了一点这个时间的话呢，只要油品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怪味啊，没有浑浊，没有沉淀，通常还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不必因为到期而盲目的丢弃，又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想要延长食用油开封以后的新鲜度，科学的储存方法非常重要。首先，油脂和氧气接触会加速自动氧化，所以每次使用之后务必拧紧瓶盖，减少空气进入。其次，光照会促进光氧化反应，所以呢，应该把油瓶啊放在橱柜等避光的地方，远离窗边啊这样阳光直射的位置。再次，灶台旁的高温环境会显著加快氧化速率，因此不宜把油瓶长期放在炉灶附近。最后，对于大桶油建议分装成深色小瓶，里边日常取小瓶，大桶密封之后置于阴凉干燥的地方，减少整桶油反复开启暴露于空气中的次数。那这些简单的使用习惯能够有效地延缓油脂的裂变，保持它的风味和营养。这是家里的食用油到底多长时间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根据专家的实验进行一些参考，并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据家里的用油情况，合理的选择它的瓶大还是小，它的量，还有呢，要科学的来进行储存。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个人照片成网店代言，法院调解守护肖像权，街头直播拍到路人，镜头的随意对准可能暗藏法律风险。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一同关注网络时代的肖像权保护。借条25万，到手23万，多年付息后对簿公堂，民间借贷的本息该怎么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陈盼盼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5: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

0: 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这个电商盗图引流、短视频接彩博流量已经成为了常态，有一些创作者和商家会存在一个认识方面的误区，觉得网上的图片或者是公共场所这个路人的镜头就可以随便为自己所用。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肖像用于商业宣传早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今天呢，我们将结合典型的肖像权纠纷案件和大家聊一聊网络时代如何保护自身的肖像权。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随着电商营销竞争的加剧，有一部分的商家呢，为了引流带货，从网络上去搬运一些别人的照片作为商业代言。那么最近福建明清县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这样的肖像权纠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3年的时候，陈某在参加某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用望远镜观看演出，这个画面呢被别人给拍了下来。在2024年的时候，陈某意外地发现吴某在一个电商平台上面开设的网店中，未经许可擅自地将这张照片用作了一款望远镜商品的主图，并且呢还配上了文字来吸引顾客。文字呢是这么写的，看得太轻了，演唱会神器，这样的文字去吸引顾客。那么照片的这个主角陈某就认为吴某以盈利为目的私自使用了自己的肖像，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困扰。经过多次通知吴某下架未果之后，陈某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吴某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3.4万多元。案件在受理以后呢，法庭的干警也是几经辗转联系上了被告吴某。起初呢，吴某的抵触情绪啊比较大，说这个照片不是我拍的啊，是我从网络空间里面截取的，我不是偷拍者。那个，而且呢，我这个商品现在已经不卖了，下架了啊，销量又非常的低，我也没赚什么钱，所以他拒不承认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对此呢，法官也结合了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向吴某释法明理，告诉他说你这个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不能够制作、使用和公开人家的肖像。无论你卖的这个商品的销量是多少，无论你有没有赚钱，那么你把这张照片用，最终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吴某呢向陈某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了陈某的6000元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呢，现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这个矛盾虽然说已经圆满化解，但是留给我们的启示其实一直都在。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民法典的第1019条里面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肖像权，它是作为自然人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人格权。商家在进行商业宣传的时候，也要严守法律的底线。你千万不要抱着说我是网图，我就能随意用的这种侥幸的心理，或者是蹭热度，或者是搭便车。那么任何未经授权把他人的照片用于商品展示、营销推广的行为，都涉嫌侵犯肖像权，需要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甚至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肖像，这个肖像权被侵害，自己的肖像被随意的使用，我们要注意固定侵权网页的截图和交易记录等等一些证据，去依法维权。
3: 本期主题提示，
0: 网络时代，不少电商商家误以为网上流传的照片可以随意截取商用，殊不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肖像带货已经涉嫌侵权。 是名陈某观演的照片被商家私自用作商品宣传图，陈某多次要求下架无果后起诉维权，商家以图片取自网络销量低为由拒不担责，经法官释法调解，商家最终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民法典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可商用他人肖像，经营者切勿随意挪用网图宣传产品，避免承担赔偿责任。普通人发现肖像被盗用，要及时保存截图、链接等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网络时代肖像权的保护。那其实这起案子是一个网店私自盗用了别人的照片带货的这个案子，这是电商领域比较常见的肖像侵犯。而短视频的兴起之后呢，自媒体的接彩拍摄带来的侵权问题就更为普遍。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在法治朋友圈单元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到的依然是网络时代肖像权的保护。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继续和大家说说网络时代肖像权的保护问题。随着短视频的风靡，接彩成了一些自媒体账号吸引流量量的常见形式，但是镜头的随意对准可能会暗藏法律风险。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北京互联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典型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王是一名重点学校的初中生。有一天呢，小王放学的时候误以为教育类博主李某是学校的老师，于是呢就在校门口接受了李某询问的这个学习情况的询问，还有学校的氛围这个采访。李某呢没有经过小王本人和小王父母的同意，把这个采访视频啊发布在了个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取了个标题，名字叫在某市重点中学全靠学生自学放养式教学，这是标题。这个账号呢里面还挂有商品的橱窗，销售一些什么奥数啊英语啊这样的学科类的教辅图书。在视频里面，小王全程的这个脸部都没有打码，而之后呢点赞转发和评论量都过万了。视频在播出以后就引发了网络热议和大量负面的评价，导致这个小王的精神压力非常的大，学习状态呢也受到了影响。小王的父母代为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呢经过审理认定李某侵犯了小王的肖像权，判令李某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好，案件我们就基本说到这里，但是其中啊存在的一些法律风险还是要给大家再说一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李某的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肖像权的侵犯。

0: 那李某在学校门口针对未成年人开展接彩，应当明知被拍摄者小王是初中生，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既没有取得小王本人的同意，也没有获得小王监护人的许可，那么这就违反了民法典的第1019条。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过1019条的内容，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视频呢是发布在一个挂有商品橱窗的社交账号上，用于销售教辅图书，那么这就具有一个明显的盈利目的，所以被法院认定为是侵犯故意明显，目的不当。而针对未成年人，这个肖像权保护呢是具有一个特殊性的，相较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卖望远镜的这个从盗用网图的这个案例相比较，对于这起案件当中未成年人肖像的使用，需要同时取得本人和他的监护人的明确同意。你像这起案件中，小王呢因为误以为李某是他的学校的老师而接受采访，那么他的这个同意的意思表示就存在一个瑕疵，而在这样的案件当中，监护人的缺位又进一步的加剧了侵权的风险。未成年人的有他自身的特点，身心发育不成熟，那么网络上的一些负面评价容易对他产生精神状态和社会评价方面的不可逆的伤害。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视频里所引发的热议和批评导致了小王的精神压力比较大，学习状态受到影响，所以也凸显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即使拍摄对象是一个成年人，接彩中的漠视同意也不成立，比如没有明确告知拍摄的用途和传播范围，或者通过诱导性的提问获取素材，都可能会属于被采访者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其实呢，在接彩短视频当中涉及名誉权侵犯的可能还是有的，如果说在某一期这个视频里面存在标题党和恶意的剪辑，那么从内容扭曲到名誉贬损，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么就可能存在名誉权的侵犯。如果我们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个视频带有强烈的误导性，然后再结合没有打码的这个画面，导致了网友把争议的焦点指向了小王或者是小王所属的学校，那么这种行为可能就会构成名誉权的侵犯。还有一种呢，可能就会产生网络暴力的一个连锁反应。那接彩视频的这种裂变式的传播容易引发网络暴力，存在人格特征过度暴露的风险，比如说不打码，那这个画面呢会使得被拍摄者的身份可以识别，这样一种情况就可能会为后续的人肉搜索和针对性攻击打开缺口，而且短视频平台的推荐机制可能会把争议的内容推送给更多的用户，来加剧名誉权损害的广度和深度。所以接彩短视频的镜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社会记录的工具，但是它也是检验我们的法治意识的标尺。这起案件呢，也警示我们，追逐流量是不能够以牺牲别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无论你是创作者，还是平台方，还是司法机关，都要在短视频的这个热潮中守住法律底线，让镜头成为观察世界的窗口，而不是侵犯权利的工具。这既是对个体权益的尊重，也是短视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1: 本期主题提示：
0: 短视频接彩流量火爆，不少博主随意拍摄路人、未成年人直接发布，误以为公共场所拍摄无需授权，殊不知商用引流、公开清晰人脸极易侵犯肖像权，未成年人肖像保护标准更为严苛。某教育博主在校门口采访初中生，未征得孩子及监护人许可，无打码发布争议采访视频带货，海量评论给学生造成巨大心理压力。法院认定博主以盈利为目的侵权，判令其公开致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网络拍摄不能只追流量，民法典明确未经许可不得商用他人肖像，拍摄未成年人务必取得监护人书面同意，发布视频做好人脸模糊处理，遭遇肖像被盗用及时留存网页。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0: 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陈盼盼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关注民间借贷中的本息的计算。今日上线律师陈盼盼，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公益普法律师团成员，村居法律顾问。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陈盼盼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好陈律师。其实我们节目关注民间借贷的次数呢还是蛮多的，这也是民事纠纷当中这个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类案件。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搞不清楚究竟这个民间借贷的本金怎么算，利息合不合法，超高的利息这个要不要还，逾期利息怎么算等等等等，这个问题比较多。有些人呢就凭一个口头约定啊，最后算不清本息就越滚越多，引发了很多的纠纷。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啊，就以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普及关于民间借贷当中本金和利息计算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目前来说这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于本金的尤其大家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本金的这个认定，原则上是怎样的？
2: 原则上呢，是以当时借款时收到的这个本金的数额来认定。
1: 不是双方的，不是双方的口头的约定，也不是借条上面的所标注的这个金额，而是实际给到的这个金额，是吗？
2: 对，是的。
1: 好，这是一句话，先把这个本金的计算给大家说清楚，这是一个基础原则性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陈律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案件，我们通过这个案件啊更加具体的深入的去学习与之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陈律师您把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好吗？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2019年6月21日，陈某呢向中

0: 借款25万元，陈某给周某出具了借条，并约定呢利息为1.6分。周某在支付25万元借款时，从中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12000元。陈某一直偿还利息至2024年9月20日后无力还款，然后周某呢起诉陈某要求偿还欠付的本金29580元及利息。
1: 嗯嗯，
0: 利息呢以年利率15.4%。自2024年9月2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1: 嗯嗯，好，这个借款利息还有主张的本金和利息，我们已经给大家这个说清楚了。那么究竟这样的一种计算方式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我们一旦进入诉讼了，那法院会不会支持各方会支持哪一方的这个观点呢？我们接下来想请陈律师给我们来说说，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0: 行，其实呢在本案中呢，也就是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呢是关于这个本金到底是如何计算，是按借条上的25万元还是按照实际交付的23.8万来计算。这其实算是一个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
1: 这是个焦点的问题。
0: 对，
1: 关于本金。
0: 对，第二点是关于利息这一块，利息如何认定呢？就是之前以及说之前还款的利息，这个陈某呢当时是完全按照月息 1.6 分来进行还款的。那他还款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超过法律规定的。那在计算的时候如何抵扣，以及之后的利息怎么计算呢？其实这是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审理的一个重点内容。
1: 明白了，这起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一个是本金，一个是利息，就是这两个的计算这个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说，法院最终会不会按照债权人的主张去判，对吧？那您是不是对帮我们把这两个争议的焦点去用法律的这种逻辑给它厘清？
0: 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呢，就是这个本金这一块。
1: 对，
0: 就是最高那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借据、收据还有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是呢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也就是说呢，本案虽然借条上写的是25万元，但是他预先扣除了12000元的这个利息。也应该把这个12000元的这个利息这个钱从本金中扣除，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实际借款本金应该是按照23.8万来计算。
1: 就是借条上面是25万元，但实际交付的是23.8万。当借条和实际交付的金额款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再按照借条上的，而是按照实际交付的金额去确定本金的数额，对不对？
0: 对，是这个意思。
1: 那么有的朋友说这个不是很正常吗？就说我就是把这个本金交给他的时候，反正过不了多久他就要把第一期的这个利息给我，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个给先扣下来，先扣除，保证我第一期的利息能够按时按这个点的拿到呢？
0: 因为是这样，像这种呢金额，目前本案来讲它这个金额呢扣除的利息不算特别多。但是呢有些的案件它是扣的比较多的利息，比方说扣6个月或者是1年的利息。那对于债务人来讲，他实际上没有收到这么多钱，我没有用你这么多钱。现在呢把这个本金相当于就是给我少了。然后你在以后再按照这个高额的我没有实际收到的这个款项来计算本金，来计算利息这一块。其实是对于债务人然后相对来说是不公平的。
1: 也就是说它其实影响的是你后期的利息的履行，交付
0: 的
1: 这个履行。就是你借条上面写的是25万，那我作为这个债务人，我应该享受到这25万给我带来的这个收益，但是呢当时因为只交付了23.8万，所以扣除了这一部分利息之后，我实际收益的金额可能只是这23.8万。所以
0: 对，
1: 这是这个逻辑大家要明确，并不是说他只是扣除了你的利息，他其实更为关注的是你从这个借款当中的获益的情况是不是能够足额的去获益，对吧？我们把这个逻辑给大家理清楚了，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是以实际交付而不只是以借条的这个载明的金额

0: 前款呢所称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发布的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 嗯，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它是多长时间会调整一次？
0: 它每个月都会出，就是20号，每个月20号之前都会出，
1: 都会出。
0: 对，都会出。它这个是最近一年都是保持稳定的，但是呢，就是从总的来说，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这个利率是一直在降低的。
1: 从目前一年的每个月的变化情况来看，一直是就是变化幅度非常的这个不明显，微乎其
0: 微。最近一段时间呢，它是基本上没怎么变的，
1: 没有变化。长期来看是在慢慢下降当中的，到目前为止，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哈，我们在说到这个民间借贷的利息的时候，就是计算方式比较复杂。那么现在呢，就统一了，以前叫两线三区，对吧？两线三区，它是以24%和36%这样两个节点来作为区分的。但是这个从2020年开始，这个新的民业贷司法解释这个开始施行了以后，一直都是适用的是4倍 LPR 这样一个民间借贷利率的这个上限。其实从大家无论是实际的这个记忆也好，还是实际的适用也好，它都比以前就更为便利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例啊，它都在就是民间借贷发生的时候，以及到期的时候和后面的去主张债权的这个时间，它是有一个后延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适用法律的适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则呢？
0: 就是说是，具体的来讲呢，就是这个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呢，就是明确规定了，就是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呢，要适用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像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至和自合同成立一直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的部分呢，就要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这个标准来计算了。
1: 那就从这个案子来看，就要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的 4倍 LPR 的这个计算方式来去计算利息了，是吗？
0: 它其实主要是要分段计算。
1: 分段就是它是以什么？是以受理案件诉讼的这个时间，还是以合同成立的时间，还是以借款日到的这个时间？
0: 目前你新起诉的案件呢，原则上都是适用这个新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但是司法解释里呢，对于这个成立在之前的合同，就是在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
1: 就是签合同的日期。
0: 对，是的，要适用当时的一个司法解释。关于利息的计算。
1: 就是以2020年8月20号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计算利息的时候分为之前和之后两种计算方式，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前面呢我们说了这起案件当中它的本金和利息的一个计算的应该遵循的法律规定。那么法律规定我们刚刚说完了，接下来想请陈律师结合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这个案例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最终这起案件它的本息都是如何去计算的。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在之前的那个案件中呢，它是2019年6月21日出借的这个借款。那第一段的利息呢，就是要从2019年6月21日计算到2020年8月19日。对，这个时候呢是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呢，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是不超过2分的，都是也就是24%都是有效的。但它双方约定的利息呢是1分6，是。

0: 于这个法律规定最高标准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一分六的利息是、嗯、是符合法律规定
1: 的。嗯，受到保护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对，也就是按照他们当时就是自2019年6月21日到2020年8月19日，按照月息1.6分开始计算。
1: 嗯，
0: 这是第一部分的利息。
1: 嗯。
0: 第二段的利息呢，就是从2020年8月20日到2024年9月19日，计算这个利息。这个呢，就是要适用这个新的司法解释来进行计算。
1: 嗯，
0: 也就是4倍的 LPR。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点是在哪呢？就是当时因为那个 LPR 是在2019年8月20日才开始发布的。
1: 嗯嗯、
0: 我们这个案件呢，当时合同成立是在2019年6月21日，也就是在合同成立的时候并没有 LPR。
1: 嗯、
0: 所以呢，按照现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来讲，就要按照起诉时的这个一年期 LPR 来计算这个本案的这个后第二段的这个利息。
1: 嗯，当时双方实际上已经做出了这个一分六的利息的约定，为什么在这个后半段还要用4倍 LPR 去计算这个利息呢？
0: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出来之后，
1: 嗯，
0: 它的最高的限额就是 LPR 的4倍，
1: 嗯，
0: 超过的这一部分的利息是超过法律规定是无效的，
1: 嗯、就是您
0: 法院也不会支持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定的这个一分六的约这个利息已经超过了4倍 LPR， 所以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对，是的。
1: 嗯，好，嗯，好，这是对于这个案子的利息的一个计算。方式。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细节性的问题，就是借条写了25万，但实际交付的只有23万8。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其实是按照25万的这个本金，然后呢计算了一部分的偿还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利息的，对吧？但是最终呢因为这个偿还的这个事情，那么法院做出判决，就说这个本金的认定只能是23万8。那我当时我已经给出的，按照25万给出的这一部分的利息，能否抵扣后面的没有偿还的这个利息或者是本金呢？
0: 是可以抵扣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庭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准确的计算。
1: 嗯，
0: 就是包括按照从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一个 LPR 4倍，
1: 嗯，
0: 然后计算到了2024年12月19日，然后算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一部分的利息，
1: 嗯，
0: 以及说超出了多少部分，
1: 嗯，
0: 法院呢也都最终认定了，将超出的利息部分都抵扣了本金，
1: 是抵扣本金而不能抵扣利息是吗？
0: 利息是已经超过的部分利息付了，就是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一部分的钱呢是抵扣
1: 本金
0: 的。
1: 嗯 嗯， 嗯，
0: 对，
1: 就是你已经给的符合规定的这个利息，就是算你的这个利息了。那么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的这一部分是被抵扣做本金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起诉以后判决结果下来以后，那么双方履行这个责任了以后，还款责任和义务了以后，那么多给出去的这部分利息是可以用来抵扣本金的。也就是后面如果这个债务人再去还这个利息的话，是要比原先的这个本金是要低的，对吧？少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
0: 像是对，像是本案呢，这个债权人这边起诉的本金他自己算的是20万9千，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最终经过我们计算包括法院认定，
1: 嗯，
0: 最终本金呢其实还剩15万7千多。
1: 嗯嗯嗯，好。
0: 对，
1: 应该说在这起案件当中也是最大限度的这个维护了债务人的这种这个利益啊，尤其是把这个利息的计算和本金的这个计算搞明确了以后，那么从实际的归还情况来看，债务人能够少还不少钱， 对吧？
0: 对，是的。
1: 好的。今天的法律在线呢，我们是连线的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陈盼盼律师。我们又一次的和大家说到了民间借贷当中本金和利息的计算。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计算啊，说白了它不复杂，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太明确法律的一些规定，所以经常会在民间借贷这个行为当中呢，出错，或者是之后呢引起后续的一些纠纷和麻烦。好，如果大家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2061331和2061332来这个拨打电话，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好，稍后呢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民间借贷的本息该如何去计算。今日上线律师陈盼盼，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公益普法律师团成员，村居法律顾问。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陈盼盼律师，关注的主题是民间借贷的本金和利息。法律呢是在不断的这个调整当中，调整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更公平、更公正、更适应现代生活的这个各种社会问题。那么有一些朋友咨询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具有一个普遍性的。陈律师，我们来解答一位朋友的咨询啊。他说他借了别人的钱，那么已经逾期了，对方呢是既要他还原来的利息，又要收逾期的利息。请问一下，这个民间借贷是可以这么双重计算利息的吗？合法的逾期利息到底是该怎么算？
0: 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来说呢，像是这个借期内的利息如果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话是要算的，如果说他们规定了，就是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没有还的话，后期呢他是要按照这个逾期利息来算。如果当时呢他们是没有约定明确的逾期利息是多少，是可以参照借期内的这个利息来进行就主张的。
1: 那我想可能有一些的这个民间借贷当中的逾期这个利息是有一定的惩罚性质的，也就是说它的金额可能会要高于这个4倍 LPR。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是受到法律保护吗？
0: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就是目前不管是借期内的利息还是逾期内的利息，都是以4倍的 LPR 为限，超过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双方规定，双方的这个利息，我们以4倍 LPR 作为一个参照，那么逾期，如果说你这个债权人要求你去支付逾期的这个阶段的4倍 LPR 的利息，它是不能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利息的，是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是的，对，是这意思。它总的不管是借期内的利息还是逾期利息，都不能总和，不能超过这个4倍的 LPR。
1: 好，还有一个朋友咨询这个问题，他说之前呢是借了别人的一笔钱，借条呢写的利息很高，我呢也按期支付了，现在呢已经履行完毕了，利息我也按照这个高的点数给了，那么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给多的出去的给要回来吗？
0: 首先看一下给的这个时间，如果是没有超过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的话，是可以要的。
1: 就是你给出去的超过法律允许的这一部分，你是可以再转过头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
0: 诉讼时效
1: 的，对这个问题是吧？
0: 对，是的。
1: 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民间借贷啊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因为它在我们这个民间法律行为当中比较多见，所以大家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那么朋友们呢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去提出来。那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陈盼盼律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进行答疑。陈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再见，陈律师。
0: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 以真情为舟，再以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一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5: 指径广闻天下 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6: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7: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8: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9: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10: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5: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6: 直播蹦埠。
11: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科创高新专栏，蹦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打造国家级孵化载体，
12: 蹦一大一附院以新技术新项目为引擎，提升区域诊疗水平。
11: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加密汛期巡检，守护流域安澜。
12: 淮河航运稳中有进，蹦埠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万箱。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12: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已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蹦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务实举措推动蹦埠区域科创产业集聚提质发展，今年上半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跻身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行列。
13: 在安徽大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的设备试验现场，总经理张元芳正在进行葵花插盘机的播种试验。公司落地蹦埠后，专注于小众经济作物农机的研发与量产，从注册手续、办公家具到车间厂房，园区提供全程帮办代办，还主动对接配套厂房，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张元芳：
14: 那大丰智能呢，专注于自主更新、精密制造，加上智能控制，还有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今年我们将实现整个样机的定型，明年我们会实现一个小批量的试制。
13: 孵化不止于提供场地，更在于持续赋能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资源对接支持下，安徽环宇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将更多精力投入技术研发。目前采用的无人机加 AI 智能检测方案，已在房屋安全普查、幕墙定期巡检等场景得到应用。公司总工葛文凤。
15: 公司下一步将聚焦城市更新、城市体检与工程检测核心业务，以专业技能参与城市片区改造、基础设施排查、全域城市体检等重点工作，

0: 助力遍布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目前园区在孵企业已拥有知识产权150个，其中专利100个，软著14个，商标8个，一批初创企业正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蚌埠高新区新土产业运营公司经理于祖国：
2: 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在孵的企业呢有87家，这个孵化器的这个总共的这个就业人数的话呢，有将近有1000人，聚焦呢科技招商，聚焦呢这个科技成果的这个转化，技术孵化等三大这个核心业务吧，争取呢为我们这个孵化器的下一步的发展呢助推新的相应的这种项目来落地，然后呢也为我们整体的高新区的这个科技产业赋能更多的这个新鲜血液。
1: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持续加大新技术新项目的扶持力度，通过精准立项、全程管理和重点培育，推动一批国内前沿技术落地临床应用，切实提升了区域疑难重症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和高效的医疗服务。
1: 在蚌医大一附院手术室，一台达芬奇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手术正在进行。这项技术是医院2025年度首次设立的优先发展技术立项之一，技术水平对标国内领先。蚌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贝贝：
4: 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只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下腹部切口，与多孔机器人与腹腔镜的手术相比呢，它的创伤更小。此外，它配套的技术体系能够更好地清除肿瘤，保留尿控相关的结构，从而实现术后超早期恢复自主排尿和肿瘤控制的双重目标。
1: 作为皖北地区率先开展这一技术的单位，蚌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团队正加速积累手术经验，并着手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这项技术的成熟应用，不仅填补了区域内单孔机器人前列腺癌手术的空白，也为基层医院技术提升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新技术的推进离不开医院科学的制度保障和资源倾斜，从精准立项到全程监管，从扶持激励到评奖推广，蚌医大一附院正构建起一套覆盖新技术申报、评审、实施、评估、推广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据统计，2025年医院共有162项新技术新项目获得立项，2026年新技术新项目立项总数161项，年均投入新技术扶持及激励资金近260万元。蚌医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5: 我们将立足临床科室发展实际、患者需求和行业前沿，精准谋划、科学申报、严把准入关口，实行全流程管理，保障新技术新项目落地见效、安全可控，推动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保障区域群众健康。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6: 近日，固镇县对辖区重点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汛期例行巡检，确保设施运行安全，切实做好水灾害防御工作。
1: 针对连日来持续降雨导致汇合水位上涨、固镇闸防汛压力加大的情况，固镇闸管理所对固镇闸区关键设施开展汛期例行巡检。在闸室起壁机平台，工作人员检查了电机外观、钢丝绳磨损等情况，逐项核对闸门开度仪、限位开关等传感器参数。闸口区域巡检人员观察了水流态势和护坡结构可见部分，确认无异常冲刷迹象，行洪断面保持通畅。在中控室监控大屏实时刷新闸前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值班人员调取了48小时水位变化曲线，现场复核预警阈值设定。固镇闸管理所负责人邹超：
7: 目前我们正按预案正常开展防汛工作，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关注气象云图和降雨动态，紧盯河道水位变化，一旦达到起壁条件，就立刻开启闸门调节水位，确保流域水位可控、行洪安全。
1: 目前固镇闸运行平稳，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闸机零故障、闸口零阻碍、数据零延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固镇荣民记者温世彪、李阳报道。
8: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9: 直播蚌埠。
6: 记者沈天福报道。初夏时节，蚌埠港新港作业区码

0: 头一片繁忙，暗桥有序起落，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船舶往来穿梭。今年上半年，蚌埠港交出稳健航运成绩单，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万标准箱，其中蚌埠至河南淮滨铁砂矿集装箱货运航线增长势头突出，为全年目标完成筑牢货源根基。
1: 今年以来，蚌埠港重点激活上游跨省航线潜力，蚌埠往返河南淮滨集装箱航线成为亮眼增长点。这条航线主打铁矿砂运输，依托淮河黄金水道的低成本大运量的优势，承接豫南矿产资源外运需求，船舶实载率持续走高，货运增量喜人，有效地对冲部分散货波动带来的影响，优化港口货种结构。
0: 据了解，前五个月蚌埠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615万吨，矿建材料、煤炭、粮食、铁矿砂构成港口核心货种，集装箱吞吐量稳步攀升，外贸箱量同步拓展，家电、玻璃、汽配等本地制造产品依托港口通达江海，直达长三角沿海口岸。上半年水运基础设施投资有序推进，码头设备运维航道保持持续加码，港口作业效率进一步提升。
1: 记者谢勋章报道，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淮投集团投资企业艾尔斯公司核心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标志着艾尔斯公司在氢合金材料及成型技术领域的产业化能力获得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
0: 艾尔斯公司是怀远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作为轻量化新材料及结构件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产品为铝镁合金材料、铝镁合金铸件及技术服务，下游覆盖汽车工业、电子通信、新能源等领域，深度契合怀远县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1: 去年9月，艾尔斯轻量化镁合金一体化压铸项目落户怀远县辉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3亿元，2026年2月开始试生产，一期期满后预计年产值达到3亿元以上。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淮上区民生实事项目高效推进。
0: 我是优化硬件设施，提升垃圾收转运质效。
1: 蚌埠南站暑运客流持续攀升。
0: 我是发布近期重点健康风险和疾病防控要点。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

0: 现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民生实施项目的推进情况，并且就辖区居民所反映的拆迁过渡费迟迟未发放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 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瑞介绍，今年上半年淮上区民生实施项目顺利推进，完成整体进度的 52%， 超蓄时进度近两个百分点，六项人大代表民生实施票决项目四项已经完成，两项正在推进。
2: 第一个呢是促进就业，我区紧盯高校毕业生稳就业重点工作，全力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特别是针对低保、脱贫监测、残疾、助学贷款这些困难的毕业生，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今年的10月份将集中开通补贴申报渠道，我区呢也将同步启动申报服务工作，确保补贴资金精准直达、规范落地。
1: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反映，
3: 我们村制药园拆迁户14年拆迁的，到现在的过渡费没有发放，都10几年时间了，我来询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各个户里面呢？
1: 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瑞回复，
2: 征迁啊，过渡费啊，涉及到资金问题，区里面一直在筹措相关的资金，陆续啊会给予保障。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转运环节是关键。我市聚焦生活垃圾收转运薄弱环节，进行了设备车辆系统化升级改造，科学统筹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新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提高了转运效率，也降低了运输成本。
4: 针对以往老旧垃圾转运站点设备超期服役、转运能力不足、难以适配垃圾分类清运需求等问题，我市全面淘汰老旧落后的垃圾分类收转运设备，进行系统化升级改造。蚌埠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龙子湖区项目负责人何伟，
5: 系统化升级改造以后，淘汰了超出使用寿命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转运设备，解决了原先老旧站点设施存在的转运能力不足等问题，平均每个站点垃圾转运量提升了一倍，大大的提高了垃圾转运效率。
4: 我市立足城市治理全局科学统筹环卫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投资1.05亿元，新建3座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形成大站为主、小站为辅的转运体系。通过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垃圾压缩比从1:2提升至1:4，减少渗滤液产生量约20%。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管理科科长苏明晨。
6: 建设3座日处理能力各500吨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同步有序关停位于居民区的小型站点，对目前仍需运行的小型站点实施设备更新改造，于今年6月底前完成了8座站点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改善站区及周边环境，为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
4: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7: 好，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记者何佩报道。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国际象棋项目赛事在宿州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是国际象棋时隔20年后再度登上省运会正式赛场，全省各地参赛队伍数量、参赛棋手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原有金牌格局被重新打破，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蚌埠代表队全员奋勇拼搏，斩获1金2银的佳绩。
0: 在此次赛事当中，蚌埠小将李佩珊一路稳扎稳打，摘得少年女子个人组金牌，程玉涵发挥稳定，拿下了成人女子组的亚军，王珂、佳悦、葛思成、陈树环演组成的少年混合团体通过协作斩获了团体亚军。除此之外，我市多名棋手跻身各组前6名，竞技实力充分展现，整体成绩亮眼。
7: 来听蜀运方面的新闻。2026年铁路蜀运启动以来，蚌埠南站客流持续攀升，截至7月7号累计发送旅客 15.9 万人次。
4: 在高铁蚌埠南站候车大厅，不少旅客正在等待出行。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8: 进入蜀运截止到7月7日，蚌埠南站日均发送旅客 2.28 万人次，共计发送旅客 15.9 万人次，客流以暑期儿童探亲、旅游、研学为主，高校的放假学生流也在逐步的显现。铁路部门增开了暑期临客一趟，并调整了部分管内开行的列车编组。
4: 客流呈现持续增长、出行需求多元的特点，对运力保障和站内服务提出了更

0: 高要求。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 车站统筹调配休班人员，针对暑期儿童多、老人多的特点，客流高峰时段在服务台检票口增配了人力，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的爱心服务。我们日均服务重点旅客在70人次左右。
0: 旅客李池：
2: 我是从南京南到滁州，中途不小心过站了，然后在蚌埠南站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很快完成了这次登记，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可以免费乘坐下一班次回到目的地了。我觉得他们效率非常高。
0: 记者徐小兵报道。
3: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日前，经开区长淮卫镇淮光家苑社区举办小火苗烛光杯积分拍卖会，从精美的益智玩具到实用的学习文具，每一件明码标价。辖区60名中小学生拿着通过期末考试换算的成长积分，在现场举牌竞拍，感受知识变现的乐趣。
4: 8月1号起，蚌埠藤壶机场开通了蚌埠至海口的新航线，每周二、四、六3小时带您奔赴椰风海运的海南之约。
5: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今日提醒，
3: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小暑大暑是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我市盛夏高温高湿、雷雨频发的核心时期。近日，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关于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我市近期重点健康风险和疾病防控要点。
0: 近期我市气温持续攀升，闷热潮湿天气常态化，湿热交争的气候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季节性疾病，是夏季健康防护的关键节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任王伟：
10: 首先，消化高温相关疾病防控，小暑至大暑期间，我市高温热浪天气多发，户外作业人员、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体质虚弱人群是中暑高发群体。轻症中暑多表现为头晕发力、口感多汗、恶心心慌，作为及时干预，极易诱发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气管损伤等危重症状，病死率较高。
0: 广大市民要尽量避开每天10点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活动、高强度劳作，户外作业出行务必做好防晒隔热，及时补充淡盐水、电解质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细菌、霉菌，食物

0: 腐败变质速度加快，手足口病、细菌性痢疾、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霍乱、急性肠胃炎等肠道疾病进入高发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任王伟：
1: 防控核心在于守住饮食卫生底线，坚持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日常生活中严格做到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分开加工，餐具定期清洗消毒，隔夜饭菜彻底加热后食用，不食用变质生冷不洁食物，不饮用生水。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饮食切忌过度贪凉。
0: 盛夏时节，蚊虫、蜱虫、螨虫滋生活跃，是虫媒疾病的高发季节。市民日常需做好居家环境整洁，外出游玩、户外作业、散步乘凉时，尽量穿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用品，避免在草丛、树荫、潮湿角落长时间停留。被蚊虫叮咬后，避免抓挠，出现持续红肿、瘙痒、发热等异常症状，及时就诊。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预计11号明天多云转阴天。
3: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等提前应对措施。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目标。海事分析公司表示，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9号，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1: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2: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3: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
1: 上半年全国累计查验出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点。

0: 4万架列搜量字，同比上升 17.1%。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 1.14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4 万余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
2: 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 50%， 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 44.4%。
1: 昨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记者今天从泉州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8人遇难。
2: 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0: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3: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现在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能外观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现场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火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一层。
0: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随着巴威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应对措施。
2: 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
5: 福建是防范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从福州地铁了解到，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当启动市级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相关区段将停运；风力达八级、七级时，列车相应限速。如果降雨、洪涝灾害影响车站安全运营，福州地铁将按预案关闭受影响车站。宁德当地滨海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闭，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在霞浦县，八号起海边原有游乐设施、浮桥等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完成加固。昨天浙江省气象台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八威有可能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面临大风暴雨。
6: 十日夜里到十一日，中南部沿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到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十日受台风外围的影响，浙江省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起雨。十一日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胎里等地呢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
5: 浙江温州海事局昨天18点启动水上二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辖区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撤离。浙江台州昨天起停航海上公交，暂停开放沿海景区，三大海岛景区滞留的7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转移。今天到12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至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全市各级水泵闸启动预降水位，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也全面展开。浦东新区高层建筑多，消防部门对老旧高层小区门窗进行排查加固，并全面摸排低洼路段，对部分易积水小区铺设挡水板和沙袋，清理防水沟渠，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在金山区，针对当地集中的危化企业，应急部门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昨天12点起，长江江苏段全域暂停水上作业。16点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有序停工，600多名驻岛施工人员陆续撤离。18点前，沿海渔船全部回港。22点，江苏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
2: 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
7: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基隆北海岸掀起阵阵长浪。渔港内停靠着大批渔船，船主们趁着天气好，赶紧卸货后将船只迁回内港，加固缆绳。
8: 看哪个港比较方便绑船只啊？啊，我们现在能拆的话，先拆掉啊。
7: 宜兰苏澳地区，人们抓紧准备好沙包，以应对可能降下的大雨。农民们也连夜抢收成熟作物，希望尽量减少损失。
9: 抢多少赚多少啊！
7: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马太安溪堰塞湖同步发布黄色警戒，其中为防范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溢流灾情，花莲县已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机制，督导相关乡镇进行撤离。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最接近台湾，也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今天全日停航。台风巴威逐渐靠近台湾，由于暴风圈大，覆盖范围广，全台几乎都处于强风暴雨警戒范围。而从今天白天开始，随着时间越晚，风雨也将会更趋明显。台气象部门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海边等危险地带。总台视记者台北报道。
1: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2: 公路和水上交通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邵早前从

0: 三甬莞高速滨海大桥，浙江 G 幺五二三甬莞高速温州段 ，S 幺零温州绕城高速。那这些上述路段作为台风正面冲击区域，目前来看还是运行有序的。预判台风北上之后，黄淮华北降雨将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 二京沪高速、G 三京台高速、北京顺义区 S 三二京平高速、北京怀柔区 G 四五大广高速。天气预报有预报北京部分区域雨量将逐渐增大至暴雨，还请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安排。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受台风巴威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梅山港区涌浪明显增强。为了应对巴威，宁波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八点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早上八点，梅山港区的所有大型船舶已经全部撤离。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1: 铁路部门也已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来办理退票手续。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到28号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等方面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进的新格局。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两年多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1至6月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开展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船舶污染防治、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1: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

0: 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0: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5: 运动补椰子水好，
6: 找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喝椰树牌，
6: 是天然电解质，
5: 不是人工添加。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继续新闻三十分，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报告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恩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德国总理默茨九号称，德国将从

0: 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莫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南部和西南部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由于高温对铁路供电网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再度取消部分客运列车运营。法国本月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意大利最大平原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塞尔维亚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6到17级，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华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台湾中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图上的这些区域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20到25度，兰州18到24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5到39度，西宁14到21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9到38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7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4到31度，邯郸31到38度，鹤壁26到35度，安庆27到36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8到36度，漳州27到38度， 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转暴雨，风力9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5到7级。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轩逸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白展机场引航灯接连失窃，飞行安全亮起红灯。
5: 像这种大面积的失窃之后，这是整个区域内区域性的比较头一次。
4: 两名同伙落网，主要嫌疑人却人间蒸发。
6: 按照他们的供述去找郑超这个人，就翻遍了当年那个纸质的后备资料，就没有找到郑超这个人。
4: 两代刑警千里追凶，藏匿23年的嫌疑人能否最终落网？
5: 总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料到啊，总觉得这个案子缺点什么。
4: 接力追查23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一场跨越千里的追捕，一段尘封20余年的往事。2026年1月，广东广州，面对眼前的抓捕民警，这名男子终于无从抵赖。一桩搁置了23年的积案，随着他的落网，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7: 没有实施准备，所以我跨越千里过来找你来。明白吗？这都20多年了，没必要。你该解套也得解脱，要不你心里面这个事儿你过不去。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画面中潜逃多年的男子在广东被警方成功抓获，这名嫌疑人的落网揭开了一桩尘封多年的大案。2003年，太原机场白展引航灯接连被盗，两名涉案人员很快认罪，可案件主谋却凭空消失了，一晃眼就是23年。那么23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一同回溯这起案件的经过。
4: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是山西省航空枢纽，如今机场新跑道设施先进，航班往来繁忙。一旁已服役30年的老旧跑道刚刚启动为期2年的大修工程，而在旧跑道北侧的延伸地带，机场外围这片被铁丝网围挡的狭长区域，正是23年前百余盏引航灯离奇失窃的案发现场。
9: 这是太原机场北侧灯光带的现场遗留的，这个呢就是当时的那个引航灯的那个立杆的位置。当时这个杆子立起来大约有3米高左右，然后上面呢并排放的5盏灯。
4: 说起这起轰动一时的盗窃案，山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的胡敬军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案发时他刚参加工作3年，作为一名新警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办。
5: 在7月23号晚上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发现那个灯光带的那个电压不稳，当时派人查看就发现遗失了几十盏灯。在7月26号的时候，有一架航班降落的时候联系塔台，说是灯光带灯光没有打开。当工作人员再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全部的114盏驻航的灯光全部被盗。
4: 短短3天，光带被迫全面关停，飞行安全瞬间亮起红灯。如此大规模的灯具失窃，光带被迫全面关停，飞行安全瞬间亮起红灯。如此大规模的灯具失窃，机场公安的民警也是第一次碰到。
5: 有可能它会发生个别的一盏两盏不亮，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会及时进行 抢修的。但是说像这种大面积的失窃之后，这是整个区域内区域性的不良，头一次。
4: 引航灯是飞机夜间低能见度天气下目视起降的核心设施，哪怕在导航技术发达的今天，它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放在20多年前，这套灯光系统更是保障航班安全的重中之重，一旦缺失，后果不堪设想。
10: 灯光系统呢，可以为飞行员提供必要的目视参考，就是否对正跑道啊，高度是否过高或者是过低啊。所以说，如果这个系统如果是丢失或者是损坏的话，会为飞行员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4: 险情发生后，机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抢修，所幸处置及时，没有引发飞行事故。但引航灯失窃带来的损失远不止灯具本身。
5: 单从经济价值方面来说，这批灯的造价可能也就是10几万的一个造价，但实际上它造成的这种全部的损失

0: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它会造成当时的一些航班的一些返航备降，包括一些油料的一些损耗，这个价值是不太好估算的。
1: 案件性质恶劣，影响重大，民航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专案组，投入到案件侦破工作。案发地点地处机场外围，四周被大片玉米地环绕，位置偏僻，没有公共监控，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这无疑给侦查工作增加了巨大难度。民警在现场仔细勘验后发现，嫌疑人刻意拆解灯具，只取走了灯体部分。结合灯具材质，警方很快判断出对方的作案目的。
0: 因为当时那个驻航灯光呀，它是属于这种长期使用的部件，它的材质来说比较特殊，又轻便又结实，它是铝制的材质，但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那些金属的话又贵重一些。
1: 然而引航灯灯架高达两米多，且线路处于带电状态，拆卸搬运都存在不小危险，能一次性盗走上百盏灯具绝非一人可以完成。带着疑问，民警对现场痕迹展开细致勘查。
0: 通过现场勘查呢，发现这是人为破坏的痕迹，同时呢，在现场呢，当时经勘查呢，是应该是提取到了两枚以上三枚左右的这个足迹，不同的足迹，尺寸都不一样的，初步断定应该是三人以上结伙作案。
1: 除此之外，现场还遗留着手钳、手电筒等多件作案工具，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伙有预谋、有准备的盗贼。但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民警未能在现场提取到有效的指纹与 DNA， 无法直接锁定作案人员的身份。也正因如此，体积庞大、特征鲜明的百盏铝制灯罩就成了警方仅有的侦查方向。民警认为这批被盗灯具比较显眼，想要悄无声息地完成销赃绝非易事。
2: 我们当年的侦查思路就是以物找人，先把这个灯罩找见，因为这个灯罩体积比较大，比较显眼，而且相较于其他灯来说的话也比较特殊，特征点比较明显。
1: 嫌疑人只盗取铝制灯罩，目的很可能是将铝材当作废品变卖。结合这一特点，警方判断赃物大概率会流向周边废品收购站。
2: 他只拿走了灯罩，只拿走了最值钱的铝制部分，114盏灯的这个铝制材料的话，其实销赃的范围也比较小，它主要还是针对废品收购站。
1: 随后，专案组以机场为中心，在周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一连三天走访工作都没有收获，但民警们没有放弃，持续扩大排查范围。当排查半径延伸至机场15公里外时，一条关键线索终于出现。
0: 最后呢，是在朝阳街附近，就是好庄好家沟附近的一个收购站，那个老板当时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他确定说是几天前收到过这样的一批灯具的这个壳。
1: 据废品站老板交代，这批来路不明的灯罩已被转运至河北一家废旧熔炼厂。时间不容耽搁，侦查民警立即驱车赶赴河北保定，最终在厂区内将114盏被盗灯罩全部起获。
2: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件突破口，也是就是以物找人嘛，你最起码先得把物找见，然后才能延伸到人。就是通过这个灯罩往前推，就是谁卖给下家的，然后下家又是从谁的手里收回来的。
1: 追回全部赃物后，警方顺着完整的销赃链条逆向深挖。根据废品收购站提供的线索，民警锁定了将引航灯卖给废品站的人员。
2: 最终找到一个回收废品的个体人，就是最初收这个灯罩的人员，他的一个安徽老乡，在凌晨2-3点的时候，拿了几麻袋的这个灯罩，分两次，分两晚，把这些灯罩，卖给他，这也符合咱们这个就是盗窃时间。
1: 循着这个线索，警方顺藤摸瓜，先后在太原、安徽两地抓获两名涉案人员王某、高某。面对审讯，二人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过程，并供出了案件的主谋郑某。
0: 他们就是在太原地区打零工，这个姓郑的这个他可能在周边做过劳务，他看到机场有这种灯，大面积的灯，而且是没有人，他觉得是没有人进行监管，他说那个材质比较值钱，所以说动了这个心思，几个人就开始实施盗窃。
1: 据王某、高某交代， 他们与另一名嫌疑人是在外务工时相识，平日里以小明小超称呼对方，具体身份详细住址都一概不清。
0: 像那个郑某当时只是说叫他的小名小超，或者说郑什么郑超什么的，只是大概这个印象，具体多大年龄哪儿的人，大概方向就是河南，具体到哪个镇哪个乡可能他们就说不太上来了。
1: 结合两名嫌疑人的供述，警方确定另一名嫌疑人名为郑超，随后赶赴河南查找线索。然而这一次大家无功而返。
2: 按照他们的那个供述去找郑超这个人啊，就翻遍了当年的那个纸质的户籍资料，就没有找见郑超这个人。
1: 受限于当年的侦查手段，没有指纹 DNA 等佐证信息，仅凭一个名字和模糊的籍贯，追查工作陷入僵局。最终王某高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嫌疑人郑超自此杳无音信。
0: 不完美的遗憾，毕竟当时实施犯罪是3个人，虽然案子判了，主要犯罪嫌疑人也伏法了，但是总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总觉得这个案子缺点什么。
1: 积案攻坚重启，卷宗里找到关键突破口。
3: 郑超在这个机场附近的肉联厂里有一个妹妹，现在就相当于是我们仅剩的为数不多的线索。
1: 大数据筛查牵出神秘男子，他究竟是不是潜逃多年的郑超？
2: 他们这种就是通联关系，就让我们怀疑他之间就是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
1: 接力追查23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两名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可案件主谋郑超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受当年技术条件的制约，警方没有掌握郑超任何有效线索，这起危害航空安全的盗窃案就此成为了一桩悬案。23年间，办案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追查工作从未停止。转机出现在2026年当地启动的积案攻坚专项行动之中。
1: 2026年，山西省公安厅启动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这起尘封23年的机场引航灯盗窃案被列为重点案件，新一代侦查团队重新接手该案。而牵头人刑侦民警申鑫还有一层特殊的身份，当年亲历案件的老民警胡敬军正是他入警时的师傅。两代刑侦民警因一桩旧案开始接力追凶，沉寂多年的卷宗被再次翻开。
2: 没有照片，没有指纹，没有 DNA 啊，给我们的抓手并不多，我们只能是重新回到案件啊，依托这个以前的卷宗资料，就是全面的复看复查，看能不能重新找到这个有关犯罪嫌疑人郑超的一些线索。
1: 时隔20余年，警方能够依托的侦查线索只有一打打泛黄的纸质卷宗和当年专案组民警手写的走访笔录。办案民警逐页研读，反复复盘，试图从这些碎片化的记录里发现新的线索。就在梳理早年走访记录的过程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信息让案件迎来了关键的转机。
3: 从当年两个同案犯的这个描述中了解到，这个郑超在这个机场附近的肉联厂里有一个妹妹叫郑某芝，然后郑某芝现在就相当于是我们仅剩的为数不多的线索。
1: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核查了郑某芝的户籍信息，档案中并未发现郑超的相关记录。随后专案组对郑某芝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筛查，经过海量信息比对，一个名叫郑伟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郑伟这个人虽然和郑某芝没有户籍交叉没有这个在户籍上体现出来他们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来往频繁，包括和这个郑某芝的父亲也有来往。其实最频繁的体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种就是通联关系就让我们怀疑他之间就是存在着某种亲戚关系。
1: 综合年龄、户籍地、生活轨迹等多项信息比对，这名郑伟与潜逃多年的郑超特征高度吻合。 为了彻底确认身份，警方决定找到当年两名服刑完毕的同案犯进行。

0: 人像辨认。
1: 这个郑超有个特点，脸上三个特别明显的部位有三个痦子，然后当时这个同案犯高某和王某一口咬定照片里的郑伟就是当年和他们一起在机场偷跑道灯的郑超。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侦查员非常兴奋啊，因为说20多年一直没有突破的一个线索，现在有一个新的突破口。
0: 辨认结果坐实了所有人的猜测，郑伟就是当年的郑超。身份确认后，警方对其活动轨迹展开研判。民警发现郑伟常年在广东各地活动，依靠城际网约车谋生，居无定所，给抓捕工作带来了难度。
2: 我们的抓捕组立刻赶往他那个车辆经常出现的那个地方，广东省境内。我们陪着他，围绕他这个车辆一直在跟着他走啊，他今天在东莞，明天在韶关，后天有可能就到了广州了。
0: 嫌疑人常年辗转广东各地，居无定所，抓捕小组一路跨城追踪，始终与目标保持距离，耐心等待合适的抓捕时机。
1: 我们一直是跟着这个峡口的这个情况，对他这个轨迹进行追踪，但这个峡口永远比他实际情况会有个时间差，所以说我们是一直在落后对方，在后边追。
0: 道路峡口的数据存在延迟，无法实现实时定位，民警只能结合车辆行驶特征持续尾随，在流动轨迹中寻找对方停留的节点。
2: 嫌疑人郑伟驾驶的是一辆电动车，我怀疑他就是既然在高速上，我们跟着他已经跑了有个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判定他就是临近中午的时候肯定还要到附近的能充电的地方啊，停车休息吃午饭啊，他可能还要给车辆补电。
0: 新能源车辆续航有限，午间也是驾驶员休整用餐的常规时段，结合这两点，抓捕组将伏击点位设置在沿途车辆充电站，静候嫌疑人出现。
1: 在一个充电站找到他的车，但是当时人不在车上，紧接着立马就在他这个车周围进行了部署，准备抓捕。在部署10分钟左右，郑伟出现在我们视野啊，当时我们侦查员非常兴奋啊，第一时间就将这个郑伟控制。
3: 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
0: 千里追踪终于迎来收网时刻，潜逃23年的郑伟被抓获。可面对办案民警的讯问，他依旧心存侥幸，试图通过隐瞒过往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2: 刚抓到他的时候，问他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他都含糊其辞，不答应这个事情。然后又问他，就是之前有没有到过山西啊？就他对这一点也不承认，他说他从来没有到过山西。
0: 千里奔袭顺利收网，嫌疑人百般遮掩涉案过往，
1: 自己之前说的话后边和自己的逻辑就完全矛盾。
0: 审讯步步推进，潜逃23年的他有着怎样的经历？
4: 我经常做梦啊，被抓被人追，万判多年我都进去好好改造了。
0: 接力追查23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将郑伟押解回山西开展审讯，在不断的讯问中，郑伟的回答漏洞百出，他原本紧绷的心理防线开始出现松动。
1: 自己之前说的话后边和自己的逻辑就完全矛盾啊，再加上我们一些证据给他出示，心理防线被攻破啊，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0: 谎言被逐一戳穿后，郑伟自知无法继续抵赖，终于放下侥幸心理，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
4: 2000年左右吧，应该是一开始就是过来在那边卖那个糖葫芦，然后就在那边盖那个钢筋，就是平常聊天，他两个说那个什么灯能卖钱，我不自己开始卖糖葫芦，我对这边熟悉吗？我就说这边灯多。
0: 据郑伟供述，2000年他来到山西太原谋生，先后以售卖糖葫芦、工地打零工为生。由于收入并不稳定，他与几名工友闲聊时动了歪念， 凭借对机场周边环境的熟悉，他知晓引航灯灯罩为吕志。

0: 材料，可以变卖获利，于是主动提议联手盗窃。随后三人实施作案，并将盗窃来的灯罩以不到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回收废品的人员。案发后，郑伟担心被警方查处，连夜逃离太原。那么他又是如何逃窜隐匿20余年的呢？
1: 开趟第二代换身份证，我姑妈给办的，我都没回去，我都告诉她我叫。
0: 2004年，全国启动一代身份证换发二代身份证工作。远在外地的郑超委托亲属代办证件，悄悄更改姓名与出生日期，彻底抹去原有身份，以郑伟的身份开始隐匿生活。改名换姓的23年间，他辗转山东、广东多地谋生，期间还因盗窃变压器再次触犯法律，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1: 2007年4月7号抓的，12月12号还是3号出来的。
0: 刑满释放后，郑伟靠驾驶城际网约车为生，他常年吃住都在车里，没有固定居所。漫长的逃亡生涯中，负罪感始终压在他的心头。20多年来，他终日惶恐，内心从未有过安宁。
1: 哪能不后悔？我经常做梦啊，被抓，被人追，不管判多少年，我都进去好好改造呗。
0: 落网之后，郑伟坦言，多年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早已让他身心俱疲，被警方抓获反而成为一种解脱。他对当年贪图小利、触犯法律的行为深感懊悔。目前，犯罪嫌疑人郑伟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这起跨越23年的机场引航灯盗窃案彻底水落石出。
2: 该案件的办理呢，向社会传递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强烈信号。无论这个犯罪嫌疑人潜逃多久、隐藏多深，公安机关都将全力以赴、一追到底，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0: 这起悬置多年的旧案最终尘埃落定，见证着两代刑侦人跨越时光的坚守。漫长的侦办征程至此画上了圆满句号。
3: 案子全部爆破之后特别的开心，然后跟我们当年的老同事们互相打电话说，哎，谁谁谁到案了啊，大家都是那种溢于言表的那种喜悦。
4: 就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兴奋，就他听了之后也很激动啊，就是这么多年了，潜逃这么多年的嫌疑人终于抓住了，积在他心口的这么多年的一块石头也彻底放下了。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春雨教授。你好，李老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有传统的这种侦查方式，还有我们说现在这种现代化的大数据的侦查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在这个案件当中起到的作用都体现在哪里？
6: 那么本案呢，是传统侦查手段与现代大数据侦查手段结合的一个典型范例，二者在不同阶段各司其职，互为补充。第一，传统走访解决了从无到有的线索挖掘问题。23年前案发时，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没有监控，没有指纹，没有 DNA， 警方主要依靠的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以物找人的思路开展侦查工作，围绕废品收购站追溯销赃链条，最终成功抓获2名嫌犯。这是传统走访、现场勘查和人力排查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郑某当时身份信息模糊，导致最终漏网。不过当年办案民警留下的纸质卷宗和手写笔录，为23年后的追逃工作保存了至关重要的原始情报资产。第二，现代大数据侦查技术解决了从海量到精准的关联锁定问题。结案攻坚启动后，侦查员从同案犯供述中提取郑某有个名叫郑某芝的妹妹在肉联厂工作这一细微的线索，那么这条线索呢，成为了后续大数据筛查的突破口。随后警方通过筛查郑某芝的社会关系，在海量数据中比对出一名叫郑某的可疑人员，与其来往频繁，再结合年龄、籍贯、生活轨迹等信息交叉验证，最终锁定嫌疑人。所以总的来说啊，传统走访解决的是线索从无到有的源头挖掘问题，大数据解决的是嫌疑从海量到精准的关联锁定问题，前者负责方向，后者负责精准匹配，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5: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到

0: 这的是机场引航灯，它是属于航空交通设施，所以从法律的层面讲，它不仅仅是盗走了财物啊，也在威胁着飞行的安全。那是不是这种行为和普通的盗窃行为，在定性啊、量刑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嫌疑人盗窃的对象特殊，是正在使用中的机场引航灯。首先，从罪名上看，机场引航灯啊，它属于正在使用的航空交通设施。嫌疑人盗走引航灯，既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又破坏了交通设施，可能同时涉嫌盗窃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这在刑法理论上属于想象竞合犯，即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 通常的处理原则是择一重罪处罚。实践中，司法机关会根据责任证据，综合判断涉案数额以及犯罪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实际危害程度，从而确定适用哪个罪名。其次，从量刑上看，盗窃罪依据刑法第264条，以数额为主要量刑基准，法定刑从3年以下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 破坏交通设施罪，依据刑法第117条和117条，以行为造成的危险或后果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从3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两罪的量刑逻辑和刑罚跨度差异明显。那么本案的关键啊，在于盗窃对象的性质、行为造成的具体危险程度，以及涉案数额的法律适用标准。
1: 这些因素会共同决定罪名认定及量刑。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生生相关，时时相伴。 FM 107.9，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

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

0: 首长，我是山东少年集团直属相关办木工办的办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啊，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城建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2: 我觉得猎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
1: 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2: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2: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2: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2: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叫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地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去拿，好，来，他首先

0: 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它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棋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匪，奸马土匪满四颠倒，他进威虎山，执马左山雕，埋葬在山巅，壮志寒山越雄心，真身软带等到一战牛，会是白鸡眼。

0: 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武侠街，
2: 观相看，
1: 心明亮，
2: 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新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陈盼盼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关注民间借贷中的本息的计算。今日上线律师陈盼盼，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公益普法律师团成员，村居法律顾问。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陈盼盼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您好陈律师。其实我们节目关注民间借贷的次数呢还是蛮多的，这也是民事纠纷当中这个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类案件。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搞不清楚究竟这个民间借贷的本金怎么算，利息合不合法，超高的利息这个要不要还，逾期利息怎么

0: 饭等等等等，这个问题比较多。有些人呢就凭一个口头约定啊，最后算不清本息，就越滚越多，引发了很多的纠纷。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啊，就以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普及关于民间借贷当中本金和利息计算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嗯，我们目前来说，这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于本金的尤其大家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本金的这个认定，原则上是怎样的？
1: 原则上呢，是以当时借款时收到的这个本金的数额来认定。
0: 嗯，不是双方的不是双方的口头的约定，也不是借条上面的所标注的这个金额，而是实际给到的这个金额，是吗？
1: 对，是的。
0: 好，这是一句话，先把这个本金的计算给大家说清楚，这是一个基础原则性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陈律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案件，我们通过这个案件啊，更加具体的深入的去学习与之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陈律师，您把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2019年6月21日，陈某呢向周某借款25万元，陈某给周某出具了借条，并约定呢利息为1.6分，周某在支付25万元借款时从中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12000元，陈某一直偿还利息至2024年9月20日后无力还款，然后周某呢起诉陈某要求偿还欠付的本金209580元及利息。利息呢以年利率 15.4% 自2024年9月2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0: 好，这个借款利息还有主张的本金和利息我们已经给大家这个说清楚了。那么究竟这样的一种计算方式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我们一旦进入诉讼了，那法院会不会支持各方会支持哪一方的这个观点呢？我们接下来想请陈律师给我们来说说，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1: 其实呢，在本案中呢，也就是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呢，是关于这个本金到底是如何计算，是按借条上的25万元，还是按照实际交付的23.8万来计算？这其实算是一个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
0: 这是个焦点的问题。
1: 对。
0: 关于本金。
1: 第二点是关于利息这一块，利息如何认定呢？就是之前以及说之前还款的利息，这个陈某呢当时是完全按照月息1.6分来进行还款的。那他还款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超过法律规定的。那在计算的时候如何抵扣，以及之后的利息怎么计算呢？其实这是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审理的一个重点内容。
0: 明白了，这起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一个是本金，一个是利息，就是这两个的计算这个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说，法院最终会不会按照债权人的主张去判，对吧？那您是不是帮我们把这两个争议的焦点去用法律的这种逻辑给它厘清？
1: 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争议焦点一呢，就是这个本金这一块。
0: 对，
1: 就是最高那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借据、收据还有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是呢，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也就是说呢，本案虽然借条上写的是25万元，但是他预先扣除了12000元的这个利息。也应该把这个12000元的这个利息这个钱从本金中扣除，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实际借款本金应该是按照23.8万来计算。
0: 就是借条上面是25万元，但实际交付的是23.8万。当借条和实际交付的金额款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再按照借条上的，而是按照实际交付的金额去确定本金的数额，对不对？
1: 对，是这个意思。
0: 那么有的朋友说这个不是很正常吗？就说我就是把这个本金交给他的时候，反正过不了多久他就要把第一期的这个利息给我，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个给先扣下来，先扣除，保证我第一期的利息能够按时按这个点的拿到呢？
1: 因为是这样，像这种金额

0: 本案来讲，它这个金额呢，扣除的利息不算特别多，但是呢，有些的案件它是扣的比较多的利息，比方说扣6个月或者是1年的利息，那对于债务人来讲，他实际上没有收到这么多钱，我没有用你这么多钱，现在呢，把这个本金相当于就是给我少了，然后你在以后再按照这个高额的我没有实际收到的这个款项来计算本金来计算利息这一块，其实是对于债务人然后相对来说是不公平的，
1: 也就是说它其实影响的是你后期的利息的履行，交付
0: 的
1: 这个履行，就是你借条上面写的是25万，那我作为这个债务人，我应该享受到这25万给我带来的这个收益，但是呢当时因为只交付了23万8，所以扣除了这一部分利息之后，我实际收益的金额可能只是这23万8，所以
0: 对
1: 这是这个逻辑大家要明确，并不是说他只是扣除了你的利息，他其实更为关注的是你从这个借款当中的获益的情况是不是能够足额的去获益，对吧？我们把这个逻辑给大家理清楚了，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是以实际交付而不只是以借条的这个载明的金额来作为这个本金了。好，那么利息的问题呢，我们说这个本金的问题我们说完了，接下来还有一个焦点就是关于利息，您给这个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0: 关于利息这一块，就是还是刚刚那个司法解释，25条明确约定是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呢，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前款呢所称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发布的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1: 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它是多长时间会调整一次？
0: 它每个月都会出，就是20号，每个月20号之前都会出，
1: 都会出。
0: 对，都会出。它这个是最近一年都是保持稳定的，但是呢，就是从总的来说，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这个利率是一直在降低的。
1: 从目前一年的每个月的变化情况来看，一直是就是变化幅度非常的这个不明显。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它是基本上没怎么变的，
1: 没有变化。长期来看是在慢慢下降当中的，到目前为止，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哈，我们在说到这个民间借贷的利息的时候，就是计算方式比较复杂，那么现在呢就统一了，以前叫两线三区，对吧？两线三区它是以24%和36%这样两个节点来作为区分的，但是这个从2020年开始，这个新的民间贷司法解释这个开始施行了以后，一直都是适用的是4倍 LPR 这样一个民间借贷利率的这个上限。其实从大家无论是实际的这个记忆也好，还是实际的适用也好，它都比以前就更为便利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例啊，它都在就是民间借贷发生的时候，以及到期的时候和后面的去主张债权的这个时间，它是有一个后延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适用法律的适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则呢？
0: 就是说是，具体的来讲呢，就是这个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呢，就是明确规定了，就是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呢，要适用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像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至和自合同成立一直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的部分呢，就要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这个标准计算了。
1: 那就从这个案子来看，就要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

0: 之前的，
1: 就是签合同的日期。
0: 对，是的，
1: 嗯，
0: 要适用当时的一个司法解释，
1: 嗯，
0: 关于利息的计算，
1: 嗯，就是以2020年8月20号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计算利息的时候，分为之前和之后两种计算方式，对吧？
0: 对，是的。
1: 嗯，好，前面呢我们说了这起案件当中它的本金和利息的一个计算的应该遵循的法律规定。那么法律规定我们刚刚说完了，嗯，接下来想请陈律师结合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这个案例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最终这起案件它的本息都是如何去计算的。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在之前的那个案件中呢，他是2019年6月21日出借的这个借款，那第一段的利息呢，就是要从2019年6月21日的计算到2020年8月19日，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是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呢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是不超过两分的，都是也就是24%都是有效的。
1: 嗯，
0: 但他双方约定的利息呢是1分6，是低于这个法律规定最高标准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1分6的利息是符合法律规定
1: 的。嗯，受到保护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对，也就是按照他们当时就是自2019年6月21日到2020年8月19日，按照月息1.6分开始计算。
1: 嗯，
0: 这是第一部分的利息。
1: 嗯。
0: 第二段的利息呢，就是从2020年8月20日到2024年9月19日，计算这个利息。这个呢，就是要适用这个新的司法解释来进行计算，
1: 嗯，
0: 也就是4倍的 LPR。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点是在哪呢？就是当时因为那个 LPR 是在2019年8月20日才开始发布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案件呢。当时合同成立是在2019年6月21日，也就是在合同成立的时候并没有 LPR，
1: 嗯，
0: 所以呢按照现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来讲，就要按照起诉时的这个一年期 LPR 来计算这个本案的这个后第二段的这个利息。
1: 嗯，当时双方实际上已经做出了这个1分6的利息的约定，为什么在这个后半段还要用4倍 LPR 去计算这个利息呢？
0: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出来之后，
1: 嗯，
0: 它的最高的限额就是 LPR 的4倍，
1: 嗯，
0: 超过的这一部分的利息是超过法律规定是无效的，
1: 嗯，就是您
0: 法院也不会支持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定的这个1分6的约这个利息已经超过了4倍 LPR， 所以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对，是的。
1: 嗯，好，嗯。好，这是对于这个案子的利息的一个计算方式。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细节性的问题，就是借条写了25万，但实际交付的只有23万8。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其实是按照25万的这个本金，然后呢计算了一部分的偿还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利息的，对吧？但是最终呢，因为这个偿还的这个事情，那么法院做出判决，就说这个本金的认定只能是23万8。那我当时我已经给出的，按照25万给出的这一部分的利息，能否抵扣后面的没有偿还的这个利息或者是本金呢？
0: 是可以抵扣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在庭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准确的计算。
1: 嗯，
0: 就是包括按照从2020年8月20号之后的一个 LPR 4倍，
1: 嗯，
0: 然后计算到了2024年12月19日，然后算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一部分的利息，
1: 嗯，
0: 以及说超出了多少部分，
1: 嗯，
0: 法院呢也都最终认定了，
1: 嗯，
0: 将超出的利息部分都抵扣了本金。
1: 是抵扣本金而不能抵扣利息是吗？
0: 利息是已经超过的部分利息付了，就是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一部分的钱呢是抵扣
1: 本
0: 金的。
1: 嗯， 嗯， 嗯，
0: 对，
1: 就是你已经给的符合规定的这个利息就是算你的这个利息了，那么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的这一部分是被抵扣做本金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起诉以后判决结果下来以后，那么 双方履行这个责任了以后，这个还款责任和义务。

0: 物了以后，那么多给出去的这部分利息是可以用来抵扣本金的。也就是后面如果这个债务人再去还这个利息的话，是要比原先的这个本金是要低的，对吧？少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好，
1: 像是对，像是本案呢，这个债权人这边起诉的本金，他自己算的是二十万九千，但实际上呢，最终经过我们计算，包括法院认定，最终本金呢，其实还剩157000多。
0: 好，
1: 对，
0: 应该说在这起案件当中，也是最大限度的这个维护了债务人的这种这个利益啊，尤其是把这个利息的计算和本金的这个计算搞明确了以后，那么从实际的归还情况来看，债务人能够少还不少钱，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好的。今天的法律在线呢，我们是连线的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陈盼盼律师，我们又一次的和大家说到了民间借贷当中本金和利息的计算。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计算啊，说白了它不复杂，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太明确法律的一些规定，所以经常会在民间借贷这个行为当中呢出错，或者是之后呢引起后续的一些纠纷和麻烦。好，如果大家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2061331和2061332来这个拨打电话，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好，稍后呢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民间借贷的本息该如何去计算。今日上线律师陈盼盼，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公益普法律师团成员，村居法律顾问。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陈盼盼律师，关注的主题是民间借贷的本金和利息。法律呢是在不断的这个调整当中，调整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更公平、更公正、更适应现代生活的这个各种社会问题。那么有一些朋友咨询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具有一个普遍性的。陈律师，我们来解答一位朋友的咨询啊。他说他借了别人的钱，那么已经逾期了，对方呢是既要他还原来的利息，又要收逾期的利息。请问一下，这个民间借贷是可以这么双重计算利息的吗？合法的逾期利息到底是该怎么算？
1: 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来说呢，像是这个借期内的利息如果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话是要算的，如果说他们规定了，就是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没有还的话，后期呢他是要按照这个逾期利息来算，如果当时呢他们是没有约定明确的逾期利息是多少，是可以参照借期内的这个利息来进行就主张的。
0: 那我想可能有一些的这个民间借贷当中的逾期这个利息是有一定的惩罚性质的，也就是说它的金额可能会要高于这个4倍 LPR，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是受到法律保护吗？
1: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就是目前不管是借期内的利息还是逾期内的利息，都是以4倍的 LPR 为限，超过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双方规定双方的这个利息，我们以4倍 LPR 作为一个参照，那么逾期，如果说你这个债权人要求你去支付逾期的这个阶段的4倍 LPR 的利息，他是不能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利息的，是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的，对，是这意思。它总的不管是借期内的利息还是逾期利息，都不能总和不能超过这个4倍的 LPR。
0: 好，还有一个朋友咨询这个问题，他说之前呢是借了别人的一笔钱，借条呢写的利息很高，我呢也按期支付了，现在呢已经履行完毕了，利息我也按照这个高的点数给了，那么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给多的出去的给要回来吗？
1: 首先看一下给的这个时间，如果是没有超过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的话，是可以要的。
0: 就是你给出去的超过法律允许的这一部分，你是可以再转过头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
1: 诉讼
0: 时效的，对这个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民间借贷啊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因为它在我们这个民间法律行为当中比较多见，所以大家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那么朋友们呢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去提出来。那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陈盼盼律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进行答疑。陈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再见，陈律师。
1: 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
3: 到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痛苦的事，我过意了。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佳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佳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2023年春天，失业半年之久的王聪终于找到了新工作。1996年，王聪出生在东北，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自媒体公司工作，并与初恋张佳佳开启了同居生活。张佳佳是王聪的大学同学，同样出生于草根家庭，日子虽然贫寒，但他们感情很坚固。2022年底，王聪所在的公司倒闭，生活的负担突然落在了张佳佳身上，她心底的压力和牢骚浮上水面。相恋6年多的两人即将迎来7年之痒，在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力下，王聪感到举步维艰。在他绝望之际，一家 MCN 网红孵化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流量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月入过万比比皆是，10万、100万也不是梦。运营人员说着晒出了公司扶持的几位主播的收入，王聪狠狠地被震撼到了，他决定要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逆风翻盘。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态度，王聪卯足了劲儿，拍视频上直播，一天不落，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一个月下来，他的账号粉丝还不足100人。就在这个档口，公司的一个女主播林颖邀请他帮忙，搭档拍了一组短视频，结果幸运不期而至，视频播放量爆了300多万，网友们满屏课堂，还给他们起了个 CP 名，聪颖无双。公司迅速捕捉了这个热点，提出让两人组成一对固定 CP， 将流量发酵下去。公司承诺会在未来至少1年内给聪颖无双组合最优质的扶持政策，但同时他们也给出了严苛的合约条款，从视频更新频率到直播时长以及分红比例都列得明明白白。公司特别在合同里强调了 CP 双方不得在5年合约内曝光自己的真实恋情，不得与他人结婚，不得给账号埋下负面火种，如因主播个人原因造成人设崩塌，需10倍赔付公司推广账号花费的所有费用，并双倍返还个人从平台获取的所有利益。尽管条款如此苛刻，但可能报复的机会突然砸来，王聪想也没想就急不可耐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公司也信守承诺，砸了重金让聪颖无双日日挂在热门榜上。短短几个月，粉丝数量突破300万，王聪俨然成为宠妻男神。随着账号的爆火，聪颖无双的短视频广告和直播打赏纷至沓来，王聪凭借假 CP 营销赚了个盆满钵满，单场直播利益转化最高可达27万。那时起，王聪颇有财大气粗的豪气，不仅独揽了生活开支，还经常给张佳佳送惊喜。两人恋爱纪念日，王聪带张佳佳打卡了新开的法式餐厅，还一掷千金送了条卡地亚项链给她。张佳佳感觉简直像是在做梦，男朋友如此阔绰又贴心，张佳佳激动地搂上他的脖子就想送个吻，然而王聪却迅速躲开了，吓得左看右看，确定没被偷拍，才压低声音提醒张佳佳，餐厅里这么多人，言行举止要低调，我现在是名人，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的。张佳佳的脸色沉了下来，但可能是顾及刚刚收了贵重礼物，便也没多说，微微垂下了头。不久后，王聪在公司附近买了套3居室7房，张佳佳直呼不敢相信。这之后，王聪明显感觉到张佳佳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在王聪为生活的跃进式改善沾沾自喜的同时，很多现实问题也很快浮现出来。聪颖无双的直播时段通常为晚7点到11点的黄金档，按照公司的要求，两人几乎风雨无阻，甚至有时候王聪下了播还要跟运营人员开个复盘会，干脆就睡在公司，小情侣的恋爱时间大大缩水，这引来了张佳佳的不满，也让他这个正牌女友感到了极大的冒犯。张佳佳时常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言语间大有逼婚的趋势。然而王聪签了卖身契，短期内根本就结不了婚，他只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王聪见躲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把合同给张佳佳看了，张佳佳顿时火冒三丈。王聪自知理亏，忙不迭地道歉，他磨破了嘴皮子，总算堵住了张佳佳的嘴，但他提出不结婚也行，
必须公开他的身份，把两人的关系扣死，他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王聪实在头大，扔下一句“你简直不可理喻”，甩门离去。从此两人陷入了恶性循环，但凡见面必然围绕结婚的话题争吵一番，而后不欢而散。这让一心想要抓住流量扶摇直上的王聪非常挠头，他觉得张佳佳太能作，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2024年5月3号，聪颖无双迎来了一周年纪念日，公司为他们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活动。当晚，王聪和林颖盛装出席，在直播间大秀恩爱，榜一大哥豪气捧场，连刷五组穿云箭。顷刻间，粉丝热情高涨，满屏青一个飞起。林颖娇羞地涨红了脸，王聪大方搂住了她，深情热吻。主播们疯狂打 call，直播掀起了巨浪高潮。然而等他一下播，就发现电话里躺着张佳佳的28个未接来电和100多条微信留言，要求他立马回家，否则后果自负。彼时王聪正被创下新高的流水烧得上头，全公司的人都等着他参加庆功宴，他不愿意再分神哄张佳佳，于是提出分手，他赔偿青春损失费。张佳佳直接跳脚，扬言王聪如果敢甩了他，他就将两人恋爱的照片、视频以及多重佐证公之于众，让网友给评理。王聪一听吓个半死，立即屁滚尿流地往家奔。这如果是真被他捅出去了，他的报复路也就到头了。他才刚刚开挂，可不想一朝回到解放前。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佳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佳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当晚，为了稳住涕泪横流的张佳佳，王聪提出愿意和他回家办婚酒，并再三承诺以后绝不和假情侣林颖做出诸如拥抱亲吻这样的举动。张佳佳总算收住了眼泪。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王聪当晚驱车独自离开的照片被人上传上网上，配文犀利无比：宠妻老公两层皮，人前恩爱拥吻，人后分道扬镳。短短一个晚上，聪颖无双的评论区就沦陷了。众多粉丝质问王聪当晚的去向，甚至有疑似王聪前同事霸屏留言见过他女友，根本不是林颖。MCN 公司运营人员集体下水进行紧急公关，乔装粉丝疯狂刷屏维护王聪的形象，又提请官方对带头造谣的几个粉丝禁言，总算扭转了事态。第二天，顶着满眼黑眼圈的王聪被公司老板骂了个半死，林颖也连带着被敲了边鼓。公司对他们严厉重申，管理好自己的私生活，如有违约绝不姑息。王聪为此还被罚10万流水，以示警告。很长时间内，王聪都心有余悸，想着一定要安抚住张佳佳，做到万无一失才行。2025年春节，王聪带张佳佳回了老家，两人如约办了婚礼。因为担心被人偷拍，婚宴只请了双方直系亲属。为给张佳佳一个交代，王聪当着张家人的面发誓一辈子会对她忠贞不二。他还买了硕大的钻戒，替张佳佳赚足了面子。至此，闹了大半年的真情侣关系缓和，生活打破了旷日持久的僵局，终于重归宁静。2025年3月底，王聪购买的精装期房交工了。还没等他入住， CP 号下就有人晒出他单人签字的购房合同，还有人追问房产证加不加林颖的名字，甚至林颖的个人账号还收到了很多私信，提醒她男人有钱就变坏，让她把好财政大权。为了平息这些舆论，这对假 CP 接连发文澄清。王聪还在直播间单膝跪地奉上房门钥匙给林颖，这才让粉丝们满意。这样一来，王聪根本不敢让张佳佳搬过去同住。别说粉丝，许多同事也住附近，张佳佳进出分分钟就会被发现。安全起见，王聪干脆没给他大门钥匙。为此，张佳佳又开始怀疑他与林颖有一腿。王聪一再承诺每周至少回张佳佳的住处3晚，还随时接受电话查岗，才将他安抚住。张母无奈叹息，嘱咐女儿早点要个孩子，对他来说也算是个保障。张佳佳听进去了。2025年6月，张佳佳如愿怀孕。王聪十分发愁，觉得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奈何张佳佳喜出望外，每场产检都分外认真，以确保宝宝万无一失。张佳佳旧事重提，以给孩子落户为由，要求王聪和自己去登记。担心结婚证曝光会导致人设崩塌的王聪还在挣扎，他说，要不这个孩子还是别要了吧，等以后钱赚够了去试管做个双胞胎。这话成功点燃了张佳佳的怒火，两人商讨无果，又一次弄得不欢而散。一转眼，他们就僵持了3个多月。王聪接到张佳佳的求和电话，满心以为他想通了的王聪准备带他去做引产，可张佳佳根本没有这层意思。原来已经显怀的张佳佳被眼尖的同事看出了端倪，几次试探她是不是怀孕了，张佳佳只好假意求和，实际还是要登记。王聪觉得他这是出尔反尔，不想再理会，结果张佳佳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孩子我必须生，除非我死，你如果不跟我去登记，那我就到公司去找你们老板，我问问他敢不敢草菅人命，他要是不通融，咱们和他一拍两散，关了账号不干了。我早咨询过了，你那破合同限制人结婚无效。王聪见识过张佳佳张牙舞爪的模样，知道这事儿他一定干得出来。他一把抱住张佳佳，求他给自己点时间，想想怎么和老板说。张佳佳信了他的话。王聪思量了好几天，一旦和公司撕破脸，他这条网红路算是走到头了。他粗略算了一下，按照条款，
此时违约，他要赔偿公司的钱已经飙升到几十万，是他抽了骨髓也拿不出来的天文数字。更骇人的是，他实在是怕了网友的人肉本事，连购房合同都能曝光，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要怎么藏？到时候他分分钟就得被粉丝们鞭尸爆骨。

0: 王聪背后一阵发凉，决定铤而走险。网络搜索后，王聪偷偷在网上买了米菲斯酮和米索前列醇，然后悄无声息地撒进了给张家家炖的药膳里。2025年10月28号晚上，张家家突然大出血，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流产。张家家伤心欲绝，几度哭到晕厥。王聪见状，心里也有些愧疚，他主动给张家家请了月嫂，照顾她坐小月子。那些天，他变得特别殷勤，破天荒停了好几场直播，陪在张家家身旁。2025年冬的一天，张家家一改抑郁，亲自下厨为王聪准备了一顿大餐。王聪也兴致很高，却不想很快就喝醉了。等他一个机灵醒过来的时候，张家家正猩红着眼在他面前举着手机。原来张家家蓄意灌醉了他，然后用他的指纹打开了手机，查看了各种软件的消费记录，挖掘出了真相。张家家彻底失控了，他一杯凉水浇醒了睡梦中的王聪，将所有整理好的证据亮给他。人渣，我现在就去你公司，把你所有的证据抛出去，锤死你。还没醒透的王聪撑着餐桌坐了起来。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张佳佳决绝地打断了他。你什么也不用解释了，孩子一枚，我就已经怀疑是你做的。打从怀孕，孩子的各项指标向来很好，根本不可能突然流产。而我生活里最大的变化，就是突然转暖的你。我必须要结束这种荒谬的日子，哪怕像以前那么穷，也比现在强。张佳佳说着，套上外套往外走。王聪腾的一下跳起来拦住他。张佳佳像着了魔，挠花了王聪的脸，大叫着要求他偿命。王聪彻底受够了张佳佳动辄威胁，手上的力气不禁大了些。不料张佳佳撞在大理石岛台上，当场毙命。从落魄到走红，又从巅峰入低谷，短短2年的时间内，王聪走完了他的跳楼机般刺激的网红生涯。当宠妻男神的黄粱一梦醒来时，枕边人命赴黄泉，他也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喂，妈。
2: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啦？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卢俊义领兵攻打玉田县，咱们正说头一场开兵见仗，大刀关胜走马刀斩大将牛金山，第二个豹子头林冲大战杨金豹。这个杨金豹对水泊梁山的人根本不熟，他一看对面来这员大将豹头火眼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掌中蛇矛枪，不认得是谁，一问报了名了，豹子头林冲。有那么句话，人的名树的影啊。杨金豹听说过啊，对面来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豹子头林冲，想当年做我80万禁军的总教头了，今儿个见着我可得留点神，这家伙肯定难对付。果不其然，二马盘旋斗在一处，也就20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啪，一枪崩飞了他的掌中刀，把杨金豹的前心给捅了个窟窿，噗就给扎进去。再看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你给我起来，把杨金豹高高举过头顶，双臂脚力往下一轮，啪摔在地上。后的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把刀举起，咔嚓把杨金豹的人头砍下，插到竹竿上，摇着脑袋呐喊，林无师打了胜仗了。林冲洋洋得意啊。正在这时，可气坏了保密胜和天山勇，心说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啊，顷刻之间连损两员大将，照这样打下去士气必然低落呀。保密胜实在沉不住气了，跟天山勇说，兄弟看见没有，今天出师不利啊，仰仗着旁人不行，咱们重振军威，看我的。天山勇点头，保密胜晃着长把紫金瓜来斗林冲。林冲一点都没累，精神头正在旺盛的时候，刚要伸手，身后一马飞出，林无师到后边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儿，把来将焦云谋驾。林冲一想，我们这么多战将，真是那句话，好事不能叫一个人全占了，大伙军摊云散才没有意见。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涮，拨马而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墨羽剑张青。张青净露脸了，在后头观战，心里直着急呀、啊，总觉着别人打得不过瘾，不如自己伸伸手。他也没请令，喊了一声，催马出阵。 林冲冲着他点了点头，回归本队。再说墨羽见张青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枪压住，人呆。对面来将，你可叫保密胜？哎，伯错正是本都，你是什么人？墨羽见张青是也。正在这时啊，辽兵的人就一阵子骚乱了。因为什么呢？知道这张青厉害，打潭州他立下大功了，这家这石头子百发百中，给都督得提个醒，千万别上了他的当。有人在后头扯嗓子就喊：“都督注意！”

0: 要摸鱼见张青，会打暗器，会扔石头子儿，千万留神。
1: 保密证这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听波浪鼓跟自己介绍了，那个发了誓，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开膛摘心呐、啊，给死去那些人报仇雪恨。今儿个真遇上了。
0: 一看这张青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马屁股上有个锦囊，
1: 甭问，那石头子都在那里头装着。既然我知道，我就不能叫你占上风啊，我叫你腾不出手来，看你怎么打石头子儿。想到这并不答话，抡起长把紫金瓜搂头便砸。张青也不答话，催马腰枪跟他斗在一处。没想到这保密胜真有把气了，这条长把紫金瓜呼呼挂定风声，张青想打暗器也打不了，倒不出手来。你不可能有功夫掏石头子儿，一秒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张青这条枪啊也不含糊，但是他全都仰仗着暗器，要不打暗器，就凭着真打石凿的干，不是人家的对手。张青就着急冒了汗了，这得如何是好，让他识破了机关了。他正着急，单说辽军队伍里头，这天山勇也听说了，这小子叫张青，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呀。天山勇偷偷的把弩弓盒子拽出来，他也善打暗器，不过那两下子不如张青跟花荣，但也有两下子。他上的那箭呢都一尺来长，小巧玲珑，前头三棱透甲锥，一共带着十支箭。弩弓盒子不是人拉的那弓，是凭着棒机械呀。他偷偷的把弓支好了，挂在闷筋上，把弩箭也顺好了，用手扣着，心说张青张青，我偷着给你来一下。但这个弩啊射程没有箭远，还得靠近才行。再看天山勇跟谁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出离本阵，直接奔保密胜的身后。那位说这是为什么？他想叫保密胜啊给他起个挡箭牌的作用，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啪射一弩箭，如果被对方看见了，这玩意就不灵了，所以转他的后边。保密胜光顾打了也没留神呢、天山勇一看差不多够上了，冷不丁他喊了一嗓子，嘟嘟低头，告诉保密胜低头。这一嗓子保密胜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赶紧锁梗藏头，在马上一弯腰，把脑袋埋到前胸。那脑袋多大个，这一躲开了，就把对面的张青露出来。再看天山勇端起弩弓盒子对准着张青打针，就是一弩箭。这个弩箭虽然没有那弓箭射程远，但是劲儿可大，离着又近。张青啊光顾对付保密胜，真没留神有人暗算他。听见弦这一响，他就一愣，知道是暗器，再躲来不及了，一拨了脑袋，这脖子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您说多大的劲儿，从前面射进去，后边都出尖了。张青哎呀一声撒手扔枪，翻身栽跃马下，这一箭射了个正中啊！哎呦，整个战场上就沸腾了。卢俊义在后的观战看得清清啊，快点抢救！梅兰公、朱仝、樊瑞众人齐刷战马，乱弩交换，就冲上去了。有的人敌住保密胜，有的人抢救张青，乱作一团。在后边观战的巴列马华一看差不多少了，各位都督趁乱进攻，冲

左面三千马队，右面三千弓手，一齐出动，趁着梁山的人手忙脚乱的时候，人家展开了进攻。卢俊义一看占不了便宜了，吩咐一声撤，快撤，打了个败仗，兵退十里。可是辽兵呢，也没敢深入，也不敢追起来，没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见好就收吧，所以也收兵回了玉田县。你说这仗谁胜了谁败了？可这面辽国死了好几员大将，那面大将张清命在旦夕。单说卢俊义心疼的直蹦，这张清万一有个好歹，见着我哥哥宋江，我如何交代？哎，撤兵十里之外，安营扎寨，收住阵脚，派下巡逻的岗哨，然后到大营之中吩咐把张清排上来。再看张清人事不行，这弩箭牢牢地在上面盯着，谁也不敢起箭，一起箭血流过多死了怎么办？摸了摸脉，多多少少还有点跳动，撇鼻子听了听，鼻子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人还没有断气。哎，这怎么办呢？朱武建议先锋啊，现在救人如救火，不如先给他包扎包扎，箭先别起，马上套车送回潭州，去找咱们的神医安道全。安道全有起死回生之能啊，现在在潭州没来，非他治不可，救人要紧。说的是，说的是。卢俊义马上派急先锋索超带兵500护送，把张清周到车上，有人抱着，怕他失血过多，派了两名医生在这护理着，回奔潭州。卢俊义啊，士气一落千丈，心乱如麻，只好等待潭州的消息和宋江的消息，因此罢兵不战。再说城里的辽兵，虽然说把张清一箭给射下马了，但是损失了几员大将，也是士气低落呀，也不敢出城挑战，双方就对峙着。咱不说，单说急先锋索超奉命回潭州，带着两项任务：一，无论如何把张清给救了；第二，卢俊义告诉他，看这意思一半时拿不下玉田，军中缺粮，恳请总监军发放粮草，起码得支持半个月的。左超领命，护送着张清路上无话，到了潭州，自家人开个城门放他们进去，到金平馆驿，左超马上来见兵马总监军赵辅佐。赵辅佐得着信儿了，心里盘算着，高俅高太尉和蔡太师叫我找他们茬，我来了这么些日子无懈可击，找不着茬，哎，这回机会来了，来了来了，我怎么也得有点动作，不然的话向太尉和太师没法交代。他心里头盘算着，索超来见他，报告总监军，我回来了。你看那赵辅佐小脸往下一沉，你不在两军阵前，没我的命令，怎么回了潭州了？回总监军，副都先锋卢俊义开兵借仗的是这么个经过，我们的人受了重伤了，我奉命回来给张清张将军治伤啊。还有呢，还有副都先锋说了，看这意思短时间拿不下玉田来，请总监将军发放粮草，能支配半个月的。说个轻巧，天上不掉粮，我囊中没有粮，我这么一大摊子，多少万军队，人吃马喂得多少，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要粮草就要粮草，能那么简单吗？哎，

这个上代乃兵家常事啊，你到玉田县看了没有？你知道战场上怎么个形势不？你到那一看就清楚了。你别瘸子打围坐着喊呢，要粮食，你没粮食，没粮食我们怎么打仗？能饿着肚子打仗吗？你去指挥试试。哎呀，大胆！说唱啊，我是总监军，我说话就是命令。你是个什么东西？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简直是以小犯上，这还了得吗？来人，把索超推出去砍了。这赵辅佐还真够狠的，可抓住理由钻了空子，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索超绳捆上绑，拎着鬼头刀往外就拖。大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梁山的人，谁能分这事儿？能看着索超掉脑袋吗？就听旁边嗷一声跳出一位，这位身形高大呀，穿着僧人的衣服，脖项下挂着青铜骷髅，谁呀？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早就瞅这赵辅佐不顺眼了，那个气儿顶着脑门子又压下，顶着脑门子又压下。今天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鲁智深是忍无可忍，嗷一嗓子出来了：“阿弥陀佛，刀下留人！”嗷这个嗓子，把房盖好像没给鼓开，吓得赵辅佐倒吸了口冷气。一看鲁智深，多日打交道他认识了，他把桌子一拍：“啊，刀！鲁智深，你想干什么？”“哎，我说赵建军，你讲不讲道理呀？”“急先锋索超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他护送着伤员回来了，向你提出要求，叫你拨粮草，有你就拨，没有你就不拨。你说两句人话好不好？你把猴眼一瞪，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是草菅人命，形同儿戏，有你这么当官的吗？我不忿，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鲁智深刚说完了，行者武松武二郎噌就窜出来了，把伞发一甩：“对，有我们弟兄在此，你休想动索超一根汗毛。”旁边又有人说话：“对了，二位所说不假，你们做出决定，我就把人给放了。”说话的是个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带头，原来梁山那些弟兄哇一声全不敢了：“对，没怎么干的，把人放了，不听他的。”赵辅佐哪遇上过这种事儿？哎呦，真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还又怕。他把桌子拍得直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不成？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们俱是无耻的白兵，竟敢对朝廷的命官如此放肆，这还了得？来呀，给我拿下！”“拿谁呀？好几十号呢。”你看他嘴里说大话，心里使小钱儿，他有点发威。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给入云龙公孙胜报了信儿。公孙胜留在潭州了，总督粮草，正好有事没在现场。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副军师，你快去看看，要出事儿啊！大伙跟兵马都监已经顶了牛了，眼看要出事儿。”“哦！”哎呀，公孙胜急的，心说宋哥哥临行之时再三交代，把我留到潭州的目的，就是稳住局面，千万别出事儿。这样出了事儿，我见着哥哥怎么交代？公孙胜急急忙忙赶到帅厅，进院一看，索超在那捆着的。索超也不服不忿，直不了脑袋。进帅堂一看，好家伙，几十位弟兄，窝胳膊挽袖的，甚至。

0: 有人把家伙事儿都拽出来了。双方对峙，公孙胜一想，无论如何我得稳住大局。弟兄们，住手！把刀剑给我收起来，收起来！你看他这份儿在这摆着，大伙一看，不得的不听，收起刀剑，气呼呼把公孙胜给围住了。孙氏，你来的正好，你得评评理，有这么王八蛋的没有？他不是个人。哎，休得胡言，退下，给我退下。两旁人呼啦超退下了。其实公孙胜全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您受惊了。哎，公孙先生，你来的正好，你看成何体统？反了，这梁山的人太野性了，他是这么个经过。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我全都知道了。哎呀，监军大人啊，两军阵前将士正在玩命啊，没粮食怎么行？我就是掌管粮草的，要说多了咱拿不出来，要只应几万人吃个十天半个月的，绰绰有余啊。您得想什么办法供应前线呢、啊、对不对？您说没粮与事实不符。另外，监军大人，您火性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哎，索超是以小犯上，言语不公，应当责罚他。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但也犯不上死罪呀。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似乎于理不公啊。我绝不偏袒我手下的弟兄。监军呐、啊，要照这样下去，真要出了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陆云龙、公孙胜当众跟赵辅佐论理，啪啪啪啪一番话，哎呀，把这个总监军呢、啊、问没词儿了。本来他不讲道理，公孙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讲的是道理，柔中带刚啊。赵辅佐那汗呢、啊、冒出来了，但这小子可不傻呀。他察言观色一看，引起公愤来，水梁山的众人是凝眉瞪眼，杀气腾腾。他深知这伙人野性惯了，你看听宋江的，听吴用的，旁人的话他们不听，何况自己做贼心虚啊。真把他们激怒了，真就把自己切开亮了。哎呀，他想到这有点害怕了。谁看公孙胜能够主宰大局，这帮人全听他的，他就来了个顺坡下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官贵不吃眼前亏。他马上的脸就变了，哎，变成了洗面佛。哎呀，副军师所言极是，您说就对极了。其实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哎、我心里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能真杀索将军那是吓唬他、哎、没想到大家认了真了。听副军师您这么一说，算了，这一篇接过去。来啊，把索超索将军放回来。你看他这么做就对了，大伙的气儿刷消了。索超到了里边，绳解开了。公孙胜明白，行，这赵辅佐够个琉璃球了，这家真够滑的。你把话收回去了，咱也得收回去。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朝廷的命官呢、人家大权在握，你给人家得找着脸儿。公孙胜用手指着索超。我索超，你好不孝顺了，还不给监军大人赔礼吗？说着话挤挤眼睛，这后脑勺对着赵辅佐。赵辅佐当然没看见了，索超他不是个浑人，也明白，赶紧过来躬身施礼：监军大人， 我所朝叫急先锋，您别忘了这个急字，我干什么都着急。方才我说话不加节勉，以小犯上，监军大人，我对不起您，我给您赔礼了，将来您怎么收拾我都行。索将军，我也着急，方才我跟大家说了，我心肠挺热，其实呢我很疼你。算了算了，这一篇接过去，再困难也给拨粮草好吗？叫你反复前敌。嘿嘿，玩这个劲儿，自己给自己解嘲。你说你还说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再暴躁，武松再不乐意，也没词儿。他不怕横的，就怕软的。就在这时，古上早时迁说话了。他这乐比哭都难听。赵辅佐看了看，你是叫古上早时迁了？对，想起来了。石将军有何话说？哎呀，方才呀，真把我吓坏了，我这心呐都滴了到嗓子眼了，是不是大人？各位呀，大敌当前，咱们自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言者痛心呐，我真怕打起来。这个呢，双方一让步，这事儿接过去了，还得说监军大人您是好样的，让我深受感动啊。我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呢？这两军阵前呢，这是玩命的行当，把这脑瓜也都裤腰带上去了，之后回得来回不来，那在两可之间呢，也许吃饱了喝足了，活蹦烂跳的到阵前失守两分，这玩意儿叫卖命啊。这可不是瘸子打围，在这坐着喊，你看坐着怎么都行，没有什么风险。要说玩命的，那得是我们这档子人呐、您了就别说了，您是为兵马总监军这般年纪了，能叫您暴打前敌吗？当然不可能。就是您身后头站的这位赵万里赵将军，你说膀大腰圆的，偏偏吃饱没事往您身后这么一戳一站，可惜了了。我的意思是说呢，让赵万里赵将军也去暴打前敌，到两军阵前呢去试吧试吧，有刚得洗到刃上，那才显出英雄的本色。但是我又知道赵将军呢不敢去，因为在您身后他站惯了，您这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到时候吃饭到处睡觉。您说我这一说吧，我显得我有点过分，不过我是个比方啊，比方您可别认真。索超啊，赶紧收拾收拾奔前敌吧。方才呢哥哥我说了几句话，对不对的呢请你多担待啊。胆子要大点，作战要勇敢点，这个是哥哥对你的叮嘱。在场的人捂着嘴好像没笑出声来，都知道石谦损，他方才说那套话跟索超有什么关系？那不就针对赵辅佐和那赵万里的吗？赵万里也不傻呀，让石谦啪啪一顿话激得脸红脖子粗，赶紧平身到了前面，冲着赵辅佐一抱拳，大人末将不才，请令出战，我要跟索超索将军赶奔玉田，不玉田难打吗？我去照亮照亮，大人以为如何？赵辅佐心说，小贼你短练，你纯属是个混蛋。石谦那不是激将法吗？这小子够损的，你上这当干嘛？你就装哑巴不说话不就过去了吗？哎呦，年轻的内短练内，你说当着大伙的面怎么说？说你别去，明显袒护着赵万里。如果叫得去真替担心呢、但没有办法，挤着这节骨眼上。赵辅佐假装正经点了点头，好，万里啊，到两军阵前建功立业这是应该的，你还年轻啊， 不过这潭州这么大，迟早我身边还得需要人呢，看着你去不太合适吧。那赵万里也明白事儿的往下一撤，
1: 哟，我忘了，
0: 对，那我就不去了，也就没事了。赵万里剩血性子人，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没听出赵辅佐的意思了，仍然坚持着。大人，这么大的潭州，几十员大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方才石将军说的不假，我吃饱了没事，往您身后一站，无所事事，我也有点闹心。我也想到两军阵前开阔开阔眼界，大人您就批准了吧。我也赵辅佐一听得，心说小子活该，你自己找的，没办法了。赵辅佐点点头，好，万里啊，我准了，你跟着索超赶奔两军阵前，听副都先锋的调遣，不得有误。明白，多谢大人。索将军，我陪你一块走。石谦暗笑，心说行，我说赵辅佐呀，让你知道知道打仗什么滋味，你省着在这坐着装大半蒜。书说简短，第二天赵万里跟索超押运着粮草来到两军阵前。那么说到这，咱还得补充一句，莫以见张青受了伤了，怎么办呢？这事可没耽误，你别看他们闹腾，那边没闲着，神医安道全动了手术了，给莫雨见张青先起见后上药，经过一检查，安道全长出了一口气。这一弩箭呢，虽然射得挺深，两头透了气儿的，但是在气管和食管之间射过去，要稍微歪歪一点儿，莫雨见张青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心里边这才放松，跟大伙一说，大家放心了。但是莫雨见张青一半时参加不了战场的事，因为伤比较重，需要养些日子，他就留在了潭州。索超返回前敌，见着卢俊义和各位弟兄，大家关切的就问呢：“张青怎么样？”“没事，大家放心，是这么回事。”哎呦，众人也长出了口气。然后索超把赵万里叫过来，见过卢俊义，卢俊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么盛情款待。到了晚上没人了，索超把潭州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大家都说，包括卢俊义在内是又气又恨又好笑。哦，还出了这么件事情，怪不得赵万里平白的来了呢，闹了半天中了石谦的激将法了。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他不服不忿，就派给他任务。要说打仗那么太多了嘛，随时随地都可以打仗。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吩咐一声点兵出战，第二次攻打玉田，辽兵也不示弱，也在关前亮队。咱这么说，第二次交手互有胜负，打的日头往西转了，双方收兵。等刚进大帐，这赵万里就说：“先锋，我有一个要求啊，赵将军有话请讲。”我说：“照这样打下去，互相拉锯，何日是了？因为咱们大人着急呀、啊，恨不能盼着两三天就拿下玉田。拿今天的打仗来说，都拉锯呀、啊。”这不耗费时日吗？卢俊义一笑：“赵将军，你的意思怎么个打法？怎么能快的？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拿下玉田。”“嗯，我这么办，我想请令出去看一看，找出缺口的，回来再向您建议。”“那行，您随便。”赵万里身边带了50名精兵，骑着马出来连营了，围着玉田县转了一圈，然后他回来了，已经掌着灯了。卢俊义问他：“你看出什么来了？”“先锋，我看出来破绽了。 咱正面打玉田县打不了，他把兵力全摆在正面。方才我查看地理，转到东北方向，就那山根底下，我发现渭河在那块水面甚窄。哎，我让人也试了试水的深浅，顶多那水也就齐腰深。这样呢，我们晚上可派一支精兵偷渡渭河，就靠近了玉田县的县城，而后借助云梯或者是软梯爬到城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城了，里应外合，玉田可得。哎，这小子还不是没两下子，真有两下子。卢俊义点了点头，好，既然赵将军有所发现，本先锋何乐而不为呢？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偷渡渭河，爬进玉田县，你看怎么样？得令。不过你一个人我有点放心不下呀，你跟索超混着私塾。我说索超啊，在。你陪着赵将军。燕青，在。你陪着赵将军带兵一千偷渡渭河，不得有。一旦登上城去，赶紧发信号，我这里马上发兵，咱们左右呼应。得令，得令，得令。就在当天晚上，他是饱餐战饭，带了应手的家伙事儿。嘿，这天晚上，这天黑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晚上动作，老天爷保护着。一千军兵把毛巾都叼到嘴里了，马蹄子用布都包上，尽量减轻声音。V50一色都撤下去。大旗全部打，轻装前进，离着营盘奔东北方向，在河这边往那转，走到后半夜已经来到山下了。赵万里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来，二位将军请看，我视察之时发现这水面最窄，两个人拢目光看看，它水它发亮，模模糊糊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果然不假。那咱就从这下水，对，水不深，你看河面才多窄呀，咱一千人偷偷渡过去，再往前走一段就到城根底下。那好吧，说着话，他们几个人都准备好了，军兵也准备好了，也不会水也没关系，那水才到腰这这么深，最深的地方也就到嘎吱窝。所以大伙分批渡河，好嘛，刚渡在河心，正往前走着都举着手呢，可了不得，就听对面河岸上炮响一声，咚啪，辽兵是伏兵四起，长起当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得跟火龙相似，沿河岸都是大辽的军兵，有人喊了一声：“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事先早有所准备，就怕你来这手。赵万里想的太简单了，他一看，哎呦不好，磨山往回就跑，撤，快撤！已经晚了一步。不断有宋军倒在水中，哭爹叫妈是乱作一团，损伤了1200人，愚者的刚下水赶紧跑回来了，跑到水中心的再跑费点劲，有的将抓了俘虏，有的死在水中，有的受了伤了，他们撤到岸上，浑身湿湿漉漉的。赵万里气得直骂，他妈的，他娘的，这索超心说，小子你也差108000里，卢俊义不如你啊，你发现了，卢俊义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从这下手，就怕人家要埋伏，你装能耐梗怎么样，搭了这么多人，这回你睡醒了吧，杀小子一个，众人好不容易上岸， 把水

刚想要上马，辽兵也不放过，乘胜追击，人家事先有准备，坐着皮筏子哗冲过渭河呀，高声喊喝，别让他跑了，抓活的，啪啪啪啪啪，几个人家步兵登了路了，用皮筏子把马皮运过来，然后上马的上马高声喊喝，别让宋军跑了，打了，马叫声人喊声是震撼天地，那大地都颤了几颤。宋军可懵了，三个老黑自家人也认不出来了，是四散奔逃。单说赵万里连马都没上去，撩兵就到了，他没有办法了，手提冷箭追部下，跟辽军是混战在一处。要说他够勇猛，转圈的功夫就削倒了十多个，这且战且退，且战且退，怎么闯出包围圈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也可能天黑对他有所帮助吧。他一个劲往前跑，宋军的连营在哪个方位他找不着了，自家人在哪找不着了。后来他一看后头没有追兵了，他压低声音就问有人呢，我身边都有谁，索将军、燕青燕将军，你们都在哪呢？没有回答，就剩下他孤身一人。哎呦，赵万里害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剩自己显得力量太渺小了，这可怎么办？哦，这是树林，我要找个高坡的地方，然后变变方向好逃回营中，我也成了败将了。临着大江正往前学嘛，可坏，就听有人冷笑一声，哎，不要走了，在这等着你的，把他生擒活拿啊，劈他把他。什么呢？全是皮锁、绳子套、钩杆子，20多把都上来了，噼里啪啦把赵万里衣服、头盔、甲都给刀住了，往回一落，往地上一摁，紧跟着拿火把照着。行嘞，这个家伙是个将军，把他抓住，回城擒功。赵万里是被人家抓了俘虏，那还问？被辽兵是一顿拳打脚踢，鼻子口喷血，仗着赵万里身体强壮，估计就废了，让人家薅起来给架到马上往回走。后来赵万里才知道，指挥这些辽兵的非是旁人，就是潭州的代将，叫楚明玉。楚明玉在这设的埋伏圈，楚明玉高兴，压着他又到了河边，那意思用个皮筏子连人带马渡过去。刚到了河岸子，就听见左右两翼人喊马嘶，别让辽兵跑了啊，别让他跑了，啪啪啪，灯球火把人头全动了。赵万里眼睛一亮，一看自家人，左面的正是大将副都先锋卢俊义，右面正是豹子头林冲，顺着河两岸夹攻过来。为什么在这出现了？卢俊义不放心，不能说恨这赵万里，你不是我们一家的人，我们看你哈哈笑，那能吗？得顾全大局。前者派走三员大将，他就不放心，所以亲自领人马带着林冲前来接应。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发生了变化，才展开一场大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轻轻地说暑假呀来了。
9: 呀呵呵呵，今天还改上词儿了。
10: 暑假来了多开心啊。哎，但是啊，要说现在这暑假跟咱们那会儿可有些不一样了。
9: 怎么不一样啊？
10: 现在这暑假短视频无限刷，短剧循环刷，手机焊在手上，这出门啊全靠空调续命啊。
9: 那以前呢？
10: 以前一台老式彩电，半块冰镇西瓜，风扇吱吱的转，这循环重播的电视剧就是一整个夏天的顶配的快乐。
9: 没错，不用看日历，哎，电视一响我们就知道暑假开场。
10: 哎，要说刻在 DNA 里的暑期霸屏神剧，你最喜欢哪一部？
9: 那不很简单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1: 你噔谁呀？
0: 孙悟空嘛，那不是。
1: 哦，西游记。
0: 还有一些经典的老梗，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1: 哎呦，你说到这经典的老梗啊，简直就是满满的回忆啊。
0: 绝对是啊，你就让何云伟和李菁跟咱们一起啊，再画一下西游。
2: 自身的素质也有待提高，这是有必要的。您拿我来说吧，您怎么样？没事啊，也就看看书，学习学习。哦，您都读哪方面的书啊？主要是这个传统文学，哦，古典名著，像什么这个三列国呀、东西汉呢、水浒聊斋济公传呢，啊，这些书籍我全看。
3: 哦，都看。
2: 是是
3: 啊，那不错呀。
2: 常看的就是四大本，
3: 那四个古典名著。
2: 对
3: 啊，
2: 知道是什么吗？
3: 知道知道。
2: 您说说，
3: 《三国演义》。
2: 对，
3: 《水浒传》
2: 啊，
3: 《西游记》。
2: 嗯，
3: 《红楼梦》。
2: 对对对对，
3: 不就这四本吗？
2: 四大本
3: 啊。
2: 这四大本您最爱看的是？
3: 我呀，
2: 啊，
3: 那得说是《西游记》。
2: 好
3: 啊，
2: 再下见呢。
3: 好，什么耳朵啊？
2: 这个，啊，
3: 《西游记》。
2: 《西游记》
3: 啊，
2: 不是三侠剑。
3: 我根本就没说过这三侠剑呢。
2: 《西游记》是一部好书
3: 啊，
2: 您常看吗？
3: 常看呢。
2: 您看多少遍了？
3: 多少遍呢？
2: 啊，
3: 多少遍不敢说了。反正《西游记》这书啊，我能倒着默写。
2: 怎么着？
3: 我能倒着默写，
2: 《西游记》。
3: 嗯，
2: 这部书能倒着默写
3: 啊？好几年没默了，也兴许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2: 真敢说呀。
3: 啊，你不是问到这儿了吗？
2: 这人口气太大了，
3: 这还搂着说呢。
2: 那我问问您
3: 啊，
2: 除了西游记这个原著以外，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舞台剧啊，
3: 啊，
2: 影视剧啊，跟西游记沾边的熟悉吗？
3: 熟悉啊。
2: 也熟悉。
3: 舞台剧没怎么看过
2: 啊，
3: 影视剧常看。
2: 哪个呀？
3: 哪个
2: 啊？
3: 杨洁导演86版的《西游记》25集，
2: 这可是百看不厌，
3: 到现在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啊。
2: 看过几遍
3: 啊？没数。
2: 没数？
3: 每遍都看。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目录呢？
3: 记着呢。
2: 想得起来啊？
3: 那当然了。
2: 那我考考你
3: 啊。随便考。
2: 这个电视剧多少集？
3: 头一部是25集。
2: 25集
3: 啊。
2: 头一集是什么？
3: 头一集啊，
2: 啊，
3: 叫猴王出问世。
2: 对
3: 对吗？
2: 二一集呢？
3: 官封弼马温呢。
2: 三集是
3: 大圣闹天宫。
2: 四一集
3: 困囚五行山。
2: 五集
3: 猴王保唐僧。
2: 六集
3: 霍启观音院。
2: 七集
3: 祭收猪八戒。
2: 八集
3: 砍图逢三难。
2: 九集
3: 偷吃人参果。
2: 十集
3: 三打白骨精。
2: 十一集
3: 赤鸡美猴王。
2: 十二集
3: 夺宝莲花洞。
2: 十三集
3: 伏妖乌鸡国。
2: 十四
3: 大战红孩儿。
2: 十五
3: 斗法降三怪。
2: 十六集
3: 去经女儿国。
2: 十七集
3: 三吊芭蕉扇。
2: 十八集
3: 宝塔变奇冤。
2: 十九集
3: 误入小雷音。
2: 二十集
3: 孙猴巧行医。
2: 二十一
3: 过坠盘丝洞。
2: 二十二
3: 四探无底洞。
2: 23
3: 还意玉华州。
2: 24
3: 天竺收玉兔。
2: 25集
3: 波生极乐天。对吗？
2: 26集
3: 那是续集头一集。
2: 他把你机灵的
3: 啊，人拍过续集。
2: 行啊
3: 啊，
2: 这么一说您常看
3: 可不是常看吗？
2: 这还不如我。
3: 还不如您？
2: 不如我。
3: 哦，你看的比我还熟。
2: 我看过原著。
3: 哦，
2: 续西游记。
3: 哦，
2: 后续西游记。
3: 还看过什么？
2: 电视连续剧的西游记
3: 啊。
2: 电影大话西游。
3: 是是是。
2: 包括动画片的大闹天宫。
3: 哦，
2: 像什么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
3: 啊，
2: 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猪八戒背媳妇儿。
3: 哪儿这么些猪八戒？
2: 猪八戒拱地
3: 啊。
2: 猪八戒吃枣。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猪八戒打屁股。
3: 行了行了。你不能因为长得像谁就爱看谁
2: 啊。你才长得像猪八戒呢。
3: 你看这么些猪八戒干嘛呀？
2: 没有白凯南长得像。
3: 是是，那你们 PK 一下啊。
2: 没有 PK 猪八戒的
3: 啊。是。
2: 怎么样，看的不少吧？
3: 这还不证明什么？
2: 研究
3: 啊。对，您有什么成果没有？
2: 哪能光看呢。
3: 嗯，
2: 通过我这么一研究，我总结了
3: 啊，
2: 《西游记》呀，这部书。

0: 里边有三位科学家，
1: 什么您说？
0: 科学家？
1: 西游记？
0: 对，
1: 有仨科学家。
0: 不知道，
1: 这还真没注意过，
0: 让你长点学问。
1: 那您说这头一个是谁啊？
0: 头一位啊，就是孙悟空。
1: 啊、
0: 科学家，
1: 孙悟空。
0: 哎，
1: 这个倒是神通广大。
0: 神通广大？
1: 那他研究哪个门类啊？
0: 研究的是无性繁殖。
1: 无性繁殖？
0: 无性繁殖。
1: 他是研究这个的吗？
0: 对呀、啊，孙悟空没有猴爹猴妈，
1: 啊，
0: 他是打这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
1: 这么个无性繁殖。
0: 无性繁殖，头一集就出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画面咱们有。
1: 这孙悟空啊，打着太极拳就出来了，
0: 有猴打太极拳的吗？
1: 别瞎比划了，
0: 哎，这有没有
1: 啊？有有有，
0: 哎，孙悟空头一位，
1: 第二个是谁呀、啊？
0: 第二个新鲜了，
1: 嗯，
0: 你听着新鲜，
1: 你说说我听听。
0: 观音菩萨，
1: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0: 猪八戒
1: 啊，
0: 偷吃人参果，知道这集吗？
1: 啊，第九集啊。
0: 哎，这就体现出来、
1: 啊，
0: 观音菩萨是一位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门类呢？
0: 研究植物学，
1: 是吗？
0: 植物学家呀。
1: 哦，怎么？
0: 偷吃人参果那集你有印象吗？
1: 知道。
0: 什么内容？
1: 猪八戒偷吃人参果、
0: 啊、
1: 孙猴把这人参果树给推翻了
0: 啊，
1: 然后孙悟空到处去搬救兵，怎么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最后找到谁那儿了？
1: 观音菩萨。
0: 观音菩萨，
1: 嗯，
0: 哎呀，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拔呀。
1: 是
0: 孙悟空太狠了
1: 啊。
0: 观音菩萨怎么样？一不慌二不忙，
1: 哦，
0: 拿这个柳条枝，
1: 嗯，
0: 点点水，啪啪这么一撒，
1: 嗯，
0: 您再看这个树，
1: 嗯，
0: 唰唰唰唰唰，
1: 嚯，
0: 长好了。
1: 人参果呢？
0: 人参果噔噔噔噔，有这画面，知道吗？
1: 哎呀，这个人呢，善于模仿，学的还真像。
0: 有没有？
1: 有有。
0: 是不是这画面？
1: 是是是。
0: 果噔噔全上去了。
1: 哎，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植物他研究过。
1: 你瞧，
0: 植物学家
1: 还有点意思。
0: 嗯，
1: 您说这第三个科学家是谁呀？
0: 灵吉菩萨，
1: 这就偏一点了。
0: 偏一点了
1: 啊！
0: 这在哪集出现的？
1: 这是啊。第八集
0: 啊，
1: 坎图逢三难，
0: 哦，
1: 那黄风怪把孙悟空眼睛吹瞎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找这个灵吉菩萨借这个定风珠，
0: 对，定风珠
1: 啊
0: 啊，对对，这就说明他是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啊？
0: 灵吉菩萨
1: 啊，
0: 研究这个环境学，
1: 哦，环境学，
0: 哎，专攻这个沙尘暴，灵吉菩萨拿那个珠子
1: 是，
0: 这么一吹，唰，沙子一点都没有了。
1: 哦，
0: 哎，
1: 是是是，
0: 甭说沙子了
1: 啊啊，
0: 连你那沙眼都没了，
1: 我就这么管事
0: 啊
1: 啊，
0: 沙锅、沙瓢全没了，
1: 好，这是败家呢，是怎么着？哎、
0: 怎么样
1: 啊？
0: 这都是我研究的，
1: 有点意思。
0: 跟他这么说吧，
1: 嗯，《
0: 西游记》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研究过，
1: 是吗？
0: 俺的现在我都能给他们派活。
1: 俺的现在
0: 对、
1: 啊，
0: 都能给他们派活。
1: 好好。都有工作，
0: 都有工作。
1: 孙悟空能干什么？
0: 孙悟空
1: 啊，
0: 快递。
1: 孙悟空干快递，
0: 哎，不单位是，
1: 啊、哦，
0: 不单位是，
1: 这个 EMS，
0: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1: 哦，
0: 知道吗？送个信，
1: 是是是，
0: 送个东西什么的，
1: 啊、那一天好几趟来回，
0: 兜兜。
1: 啊、哦，这我就理解了，
0: 理解
1: 了啊、捧着信呢、啊，感觉。行，
0: 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孙悟空，
1: 啊、
0: 你难不住，
1: 随便
0: 随便问，
1: 都能派上活
0: 啊。
1: 沙僧能干什么？
0: 搬运工。
1: 沙僧当搬运工，
0: 搬个家呀。
1: 哦，
0: 他挑着担子吗？
1: 是是是，
0: 任劳任怨。
1: 嗯，
0: 他还没脾气。
1: 对，
0: 你怎么伺候他？没事儿。
1: 啊，搬运工。
0: 搬运工，你让他搬六楼，再搬下来。
1: 啊，
0: 来回七趟，没事儿。
1: 干嘛这么折腾人家沙僧啊？是
0: 脾气好
1: 啊。啊啊太上老君能干什么？
0: 太上老君
1: 啊，
0: 烧锅炉。
1: 太上老君烧锅炉，
0: 对呀、啊，
1: 那不大材小用了吗？那个
0: 那怎么了
1: 啊？
0: 啊，你炼丹炼他干嘛呀？管事儿吗？
1: 啊，
0: 烧锅炉烧暖暖和和的，多好
1: 啊！抱这炉子，
0: 哎，对对对，
1: 哎，顺着这个我问一个
0: 啊，
1: 这个老君炉里边练就孙悟空火眼金睛，
0: 对、
1: 啊，这个孙悟空把这炉子踢翻了。炉砖到了下界，
0: 对，
1: 变成八百里火焰山。
0: 嗯，
1: 唐僧师徒到这儿过不去，
0: 啊，
1: 找这个铁扇公主借这扇子。
0: 对，
1: 你说这铁扇公主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0: 铁扇公主 啊， 消防队员呢？

0: 消防队员。
1: 再大的火势不要紧
0: 啊、哦，
1: 还有那芭蕉扇，
0: 是是是，
1: 铁扇公主拿着扇子一扇扑灭了，
0: 就这么管用。
1: 再一扇扑就着了，
0: 别让它着了，
1: 一扇扑就灭了。
0: 好，拿这火这玩呢是怎么着？
1: 哎，对，我喜欢玩火
0: 啊、哦，是是。哎，再问一个啊，
1: 您说，
0: 王母娘娘，
1: 王母娘娘
0: 能干什么？
1: 这厉害了
0: 啊！
1: 春晚导演，
0: 王母娘娘导春晚，
1: 3月3蟠桃盛会，多少神仙呢？
0: 哦、啊，
1: 他都能掌控，
0: 是，
1: 何况人间的春晚呼，
0: 还呼呢，还给电视台推荐推荐，
1: 推荐推荐，
0: 明年换这王母娘娘导一回，
1: 哎，王导，
0: 王导啊，行了，哎，电视剧第22集，
1: 哦，
0: 这叫四探无底洞，
1: 嗯，
0: 那主人公是一个御鼠精
1: 啊，
0: 您说这耗子精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1: 物业呀，
0: 耗子精管物业去，
1: 下水管道。这么憨的眼儿通不了
0: 啊！
1: 放那俩耗子，土就产来了
0: 啊！
1: 他能闯啊！
0: 你瞧，真能琢磨。
1: 哎，你这难不住，随便。
0: 我再问一个偏一点的，
1: 还有
0: 16集，
1: 16集
0: 去经女儿国
1: 啊！
0: 这女儿国王，朱琳老师演的那个。
1: 行了，知道了。
0: 啊、到
1: 女儿国的国王
0: 能干什么？
1: 大夫，
0: 大夫
1: 专治不孕不育。
0: 他能是不孕不育吗？
1: 能啊！
0: 啊，
1: 怀不上孩子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喝两口子母喝的水，噗，怀上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呀，
6: 嗯，
5: 要我说呀，
6: 嗯，
5: 这西游记里你最喜欢谁？
6: 孙悟空啊。
5: 但是吧、
6: 啊、
5: 我就羡慕猪八戒全程啊好吃懒做想躺平想回高老庄的老家，
6: 听着就是在夏天里那么舒坦。
5: 哎，我就只想回高老庄、
6: 嗯、我呢就想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哈哈哈哈哈
5: 啊，《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6: 嗯，我得跟你那个噔噔噔呼应上。
5: 哎，这俩其实都是暑假的热播神剧。
6: 就是啊，哎，我还记得里面有那种网红吵架的语录，
5: 嗯，
6: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还有最早磕的那个毕异美学，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5: 啊。
6: 嗯，
5: 想起网上之前有人总结过，说呀，根据《还珠格格》播在哪儿，我们就知道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
6: 怎么讲啊？
5: 紫薇找爸爸，暑假刚开始。
6: 嗯，
5: 紫薇失明了，暑假过一半。紫薇回宫了，赶紧要开始抓紧时间补作业了。
6: 这么精准的拿捏了整个暑假的时间线啊、
5: 那可不嘛，这吉祥如意啊，对当年播的那些电视剧也是如数家珍呢。
7: 要说最喜欢的，
8: 嗯，
7: 得说是98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琼瑶剧。
8: 琼瑶剧
7: 《还珠格格》。
8: 哦，爱情故事，
7: 经典的爱情故事。
8: 嗯，
7: 搞对象的事儿，誓言也好啊，
8: 誓言是
7: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8: 还有呢，
7: 嗯，
8: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7: 你这表演怎么浪不唧唧的？这个
8: 啊，人家有这句，
7: 真看过？
8: 我看过，
7: 1、2、3部都看过吗？
8: 都看过。
7: 那今天咱这样
8: 啊，
7: 当着亲爱的观众，咱们帮大伙儿回忆回忆，在台上演一演这个《还珠格格》的经典片段，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好吧，
8: 经典回眸意思，
7: 这主要是看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演技。
8: 好啊，
7: 经典的剧情，经典的人物。
8: 嗯，
7: 咱们选一下啊，这样，我来刻画容嬷嬷，
8: 那我呢？
7: 你来紫薇格格。
8: 哦，
7: 然后我拿锥子扎你这场戏。
8: 拿锥子？不，
7: 你嗷嗷叫唤，
8: 这不成
7: 啊！
8: 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7: 这不成啊！
8: 换一出。
7: 那这样，啊、您来容嬷嬷，
8: 哦，这成。
7: 我来皇上
8: 啊，
7: 然后我大嘴巴抽你。
8: 大嘴巴，不，这也不成。
7: 你嗷嗷叫唤，
8: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啊？都
7: 挑出戏嘛？
8: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7: 搞对象的。
8: 对呀、啊，
7: 能演吗？
8: 可以呀、啊，
7: 我选一个啊。
8: 啊，
7: 嗯，《还珠格格》第2部第9集，
8: 嗯，
7: 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
8: 哦，
7: 尔康不乐意，
8: 嗯，
7: 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

0: 特点，
1: 墨迹，絮叨，一句话来回说。哦，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0: 行，
1: 我去化化妆。
0: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1: 哈啦啦！
0: 哎呦我，哎呀，您别看啊，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画得像的话，咱给他鼓鼓掌，怎么样？好吧，我给他请出来。紫薇格格驾到！哎呦我，这是来一招财猫啊！这是
1: 化简单化化妆啊？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你的贝勒帽啊。
0: 哦，还有我一件呢。
1: 哎，这就像了。哦，好吧，
0: 行，
1: 您来这个尔康，我来紫薇。
0: 行，
1: 我摆个 pose， 您起个前奏，咱俩就进入剧情。
0: 哦，前奏
1: 开始表演
0: 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风儿，我是沙。
0: 他是傻？
1: 什么傻？沙
0: 沙
1: 哦，沙啊！一块儿唱到中间开始表演。
0: 哦，行，来来。
1: 你是风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0: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花吗？怎么能这样？Oh my Lady Gaga， 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
0: 这浪不唧唧的是紫薇吗？
1: 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吗？
0: 什么自由发挥呀？
1: 你的意思？
0: 照着原词说，
1: 原版原词。
0: 对呀。
1: 这块我是怎么个台词？
0: 哎呦，这块啊，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1: 打头来。你是风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0: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
0: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1: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0: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
1: 哼，
0: 我和你才有过去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1: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啊！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
0: 哎，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0: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0: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
0: 哎，你别不讲理。
1: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0: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0: 你不是不听吗？
1: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0: 啊！
1: 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0: 不是，
1: 你哄我。
0: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啊，好不好了啦，死鬼！
0: 哎呼，你打住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演的怎么样？
0: 啊，您这太肉麻了。
1: 就是嘛，当时这个电视剧就突出俩字儿，肉麻。
0: 哦，
1: 林心如18岁的小姑娘演的，说话絮絮叨叨的，有点港台腔。但是观众听着特别的美。
0: 还真是，
1: 如果说换成其他地方的语言，就没这么美了。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紫薇哥哥是哪人？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
1: 山东女孩大大咧咧的，比较豪放
0: 啊。
1: 这要是紫薇哥哥。

0: 说山东话，最后这俩人得打起来。
1: 不至于
0: 啊，
1: 不至于。
2: 您要不信的话，咱可以当着大伙的面再来一回这山东话版的《还珠格格》，怎么样，各位？
0: 原版原词儿，
1: 哎，
0: 来。
3: 你是风儿，我是沙。
1: 紫薇，
0: 二康。
1: 紫薇，
2: 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0: 咋？
1: 紫薇，
2: 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0: 二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2: 啊？
0: 哼，
2: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啊？我和你才有过去呀、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
0: 二康，你他娘不要再失恋
2: 啊！
0: 俺第一次看到这个青儿的时候，俺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
2: 啊！
0: 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俺是女人，俺了解女人，俺爱过。二康，你不要再骗俺了。
2: 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0: 俺就是不温柔，俺就是不宽宏大量。
2: 不是，你听我说。
0: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2: 我。你别不讲理，
0: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2: 怎么着？
0: 俺生气了
2: 啊！
0: 你哄俺、啊，
2: 我不哄。
0: 你哄俺、啊，
2: 不哄。
0: 你不哄是吧？
2: 对了，
0: 你当真不哄？
2: 我当真不哄。
0: 果然不哄，
2: 果然不哄。
0: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
2: 啊！
0: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您这是紫薇，
0: 我这是张飞。
2: 哎，别说了。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真是太美好了！
8: 我还以为你在噔噔噔里还没出来呢。
7: 我又不属猴。
8: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有那么多暑期的神剧，咱们怎么就是百看不厌呢？
7: 当然了，尤其是你对我来说，我小时候还爱看一个
8: 哪个，
7: 就是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
8: 哎呀，
7: 武林外传、啊、
8: 哎呀，武林外传好看呐、啊，
7: 对吧、坐落在栖霞镇的同福客栈。没有 KPI， 没有升学压力，同乡。

0: 黛玉呀、白展堂啊、郭芙蓉啊、李大嘴呀、哎呀，我现在看着我都觉得好啊。
1: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还翻出来了呢，还刷了两集，真有意思。
0: 哎，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原班人马再能演上一次，那该多好啊。
1: 哎呀，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吧，这原班人马表演的一段小品《同福喜事儿》。
2: 在关中地区的栖霞镇有一家客栈，名曰同福客栈。今天是账房吕秀才和打杂郭芙蓉大婚的日子，相信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3: 排山倒海，
4: 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错过了。

0: 你是谁呀？
1: 无知的凡人，连我都不知道。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住在这个灯里，有三个哥哥，分别叫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
0: 你是阿拉丁。
1: 阿拉伤害你。
0: 我是伤害你，伊拉讲我是伤害你，我讲我不是伤害你，伊拉不相信啊，就是讲我是伤害你。
1: 行了，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吧？
0: 不怕你笑话，长话短说，今天是我和夫妹大喜的日子。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么好的日子，夫妹喝多了，她把我排出去
1: 了，拉肚子了，
0: 排山倒海。
1: 这不重要，都是酒闹的事儿。
0: 是是是，
1: 既然咱俩今天有缘相见啊，我把这个灯借给你。
0: 哦，灯借给我。
1: 记住了，哎，这个灯它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0: 穿越时空，
1: 用它可以回到过去。
0: 回到过去，
1: 去拯救你的大婚之日吧。
0: 能改变我的生活，那你能教我怎么用它吗？
1: 一边搓一边念。
0: 念啥？
1: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0: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2: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果大戏的日子，把我给忙的呀。战堂，哎呀，跑到那儿去了？祝他们二位幸福甜蜜，百年好合，也祝所有的来宾牛气冲天，天天快乐。饭菜秀才已经结果账了，大家就敞开的吃，敞开的喝，不够从他俩工钱里扣。
0: 这灯神是上海人啊，老领啊，不得了。
3: 哎，你叽叽咕咕的说什么呢你？
0: 妹妹，听我说，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我，不要喝多酒，照顾好自己，好吗？
3: 那当然了，人家都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当然要听什么呀。
0: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确定以及确定啊。没想到吧，就是不说你们想听那句。嗯。
0: 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到了。
0: 子又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3: 知道了。
0: 子还曰过，
3: 排
0: 山。别排了，排啥呀小郭啊，今天你俩大喜的日子，别排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们俩结婚，哎，我做了几个我拿手好菜，看着没？红烧胖大海，冰糖肥肠，麻辣鱼鳞，那个炭烧母猪蹄后面烤着呢。那个我敬你一杯啊。来来来，
3: 大嘴，冲你现在做的这几道菜，我先干为敬啊。
0: 阿妹，你不能喝，
3: 就一碗。
0: 哎，干
3: 来干。
0: 哎，我在后面蒸几个菜去啊。
3: 去
0: 干
3: 去
0: 干
3: 去。
2: 小郭
3: 啊，
2: 出来敬我一杯。
3: 凭啥？今天我是新娘。
0: 就是
2: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嗯，
3: 掌柜的，你也太客气了吧。
2: 那你也不要客气了，先来为敬。
3: 好好好好
0: 好。姑娘你别喝
3: 口的人准备大礼大礼。掌柜的，过来大礼的。
2: 啊，哇，好珍贵啊。
4: 是个球。
2: 这不是个球，这是个蛋。
0: 谁的蛋？
2: 鸡的蛋。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它是一只能孵出小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俩就是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
3: 要养鸡了，哎呀，
2: 掌柜的，放着我来。
5: 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啊！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3: 不是啊。谢谢了啊，以后我们家秀才就由我照顾了。
0: 哎，你别喝呀。无双，你怎么也喝了呢？多大个人了，不会照顾自己吗？啊，喝酒伤身。他身子骨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体弱，多不爱惜自己呀。哎，
3: 不要进洞房了，你俩还在这腻腻乎乎呢。姑奶奶今天不打得你个桃花满天飞，你就不知道我心花为谁开。排山倒海。
0: 不行，出师不利。再来，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2: 哎呀，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小果和秀才大戏的日子。
0: 姑妹，赶紧跟我走。
3: 这干什么呀？
0: 他们一会儿肯定会灌你酒，你肯定会喝多，赶紧走。
3: 呀， 今天是咱俩的大喜日子，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啊。栖霞镇的父老乡亲啊，今儿都给我吃好喝好了，听见没？我郭芙蓉先干为敬。
0: 自己干多没意思呀，要喝我陪你，小郭啊。
3: 能啊，大嘴。
0: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吃，是不是？谢谢。那啊，小郭啊，我敬你。
3: 好，为你这几道菜干
0: 干。大嘴，慧兰
4: 啊，你在图书馆站见的。
0: 慧兰。人呢？
6: 看错了，哎、哦，兄弟都喝完了，你干了吧？
4: 我喝了吗？
0: 那我干了。
3: 哎，够意思。
0: 小郭、嗯，看着你俩，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家慧兰儿。
4: 大嘴，掌柜的，
3: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又流下鳄鱼的眼泪。
5: 小郭儿，过来敬我一杯。
3: 凭什么啊？今儿我是新娘，
5: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3: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什么大礼啊？
6: 就是个这个。
3: 怎么又是个球？我为什么要说又？
5: 它不是个球，它又是个蛋。
3: 谁的蛋？
5: 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为了你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干了。
3: 谁要养鸡啊？
5: 掌柜的，放手我来。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哦！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6: 两只黄鹂鸣翠柳，你敬兄妹，我喝酒。
3: 你干着。
5: 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无双敬杯酒。
3: 今日菜系有光色，你喝酒来，我请客。
5: 行，那今儿我一个人干。
3: 够意思，无双，陪你走一个。
6: 哎，富美，你不能喝。
3: 排山，
6: 为孩子着想，夫妹比无双美。
3: 爱你啊，
5: 放着我来。
6: 防不胜防啊，我就不信了，再来。阿里不里不亚不奔。
2: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郭大喜的日子。
6: 小郭快走，
0: 你莫走。
3: 我不走。
0: 小郭，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慧兰，
4: 不行，子怎么在东坡在这里？
0: 这人呢？
6: 按错了啊，小郭喝光了，你喝吧、
3: 啊。我什么时候喝的？
0: 那我干了啊。
3: 让一啊。
0: 不是，我没喝多少酒，我咋就有点撑呢？
4: 掌柜呢？
2: 一真。
6: 太扫兴了，掌柜的，你说要送我们一份大礼，哇！他说是球，你说是蛋，鸡生蛋，蛋生鸡，要等15年，我们等不了。抠门，喝酒。啊！哎，无双，来来来，祝福我们吧。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你就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敬芙蓉，我喝酒。今天菜系有光色，你来喝酒，我请客。哎呀，怎么说出口？无双敬你一杯酒。说完了，词儿没了，喝。
3: 走一个，
6: 夫妹你不能喝
3: 啊，敢
6: 真的不能喝，
3: 于气候啊！我看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
6: 不是，
3: 哎呀，不要再排了。
5: 今天是你们两个人大喜的日子，咋说也要熬到正月15
3: 啊！哎呀，你少揍我，
5: 咋说也要熬过15年。今天是你俩的喜事儿，也是俺们同福客栈的喜事儿。

0: 的细丝儿，恭喜恭喜！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这个小品同福喜事啊，可是头一次听。
2: 哎，可以说是另一番不同角度的笑点。
4: 嗯，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呀，还真的有另外的一番不同的古偶体验。
2: 什么叫古偶啊？古代木偶。
4: 什么呀？古装偶像剧
2: 啊！
4: 这可是我意难平的暑期青春呢。
2: 怎么的就不平整了？
4: 我的古偶《白月光》《仙剑奇侠传》就让我不平整了呀？
2: 是吗？
4: 嗯，哎呀，什么不平整啊？我是不平静了。
2: 嗨嗨嗨，你这怎么还激动上了？
4: 哎呀，说到我的心头爱，我能不激动吗？逍遥哥哥和灵儿是初代的白月光 CP 呀、啊，前面是全员搞笑打怪，后面是全员 BE 虐到流泪。
2: 哎呀，情绪起伏这么大吗？
4: 嗯，还有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招式，剑神、九神咒、武神齐上阵。
2: 说实话，我没怎么看过。我那时候啊，正沉迷于马志明和黄族民口中的江湖恩怨呢。
5: 这五魁首怎么讲？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哇，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6: 这野心还不小。
5: 野心呢？这叫雄心。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一部长篇。
6: 哇，谁写的？
5: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啦。好吧，哎，有机会，有机会您可以看看。
6: 啊，行行行。
5: 不过这个书印的很少，因为创刊嘛。
6: 哦，
5: 第一期没敢多印。
6: 印多少？
5: 一共就800万份。
6: 哦，嚯，这800万份还是少印点
5: 啊！一对外销售，准是供不应求啊。
6: 你怎么知道的？
5: 你这么算吧，全国这个大学咱不算啊，光说中小学学生
6: 是
5: 有多少？一人一套，够卖的吗？
6: 不是，学生每人一本五魁首。老师上面讲算术，底下都看武侠小说。不是，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5: 有好处啊！
6: 什么好处？
5: 好处啊！咱这小说这个知识性、趣味性浓啊，这里头浓。
6: 哎，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5: 什么？
6: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这小说的内容。
5: 给你介绍内容
6: 啊，
5: 美的你了，
6: 啊！
5: 你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介绍内容？
6: 我听听怎么了？
5: 这是一本书呢，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自个儿看呢。哎，这样你买点吧。你订10000本，你先把款付了。
6: 不是，哪个事儿我就订10000本啊？
5: 你
6: 净放不了钱，
5: 订不了这么多，少订也行。来8000，7500。
6: 谁呀？
5: 干脆说，你一共有多少钱吧？
6: 你管我有多少钱呢？你这种人。哎，不是，咱这么着，买多少咱不忙着定，你呀、把这本书里边最精彩的地方你给我介绍介绍，我听着要好我就买。
5: 那行，
6: 行
5: 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6: 你说说，
5: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
6: 啊，
5: 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
6: 啊，
5: 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6: 啊，
5: 给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6: 这也要钱呐。
5: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6: 啊，
5: 你再想法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95。
6: 哎，别，
5: 我给你算一下。
6: 不，你别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5: 你看，咱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6: 不要钱了，
5: 不要钱了。
6: 那行，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5: 这题目啊，叫苦辣酸甜咸。
6: 苦辣酸甜咸，
5: 哎，
6: 五味俱全呐！
5: 这是小说的题目。
6: 那您说说内容？
5: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6: 哦，有五个大侠？
5: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6: 一个。你说五味啊？
5: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味啊？
6: 哦，五种味道。
5: 哎，他名字叫五味大侠。
6: 好嘛，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5: 什么模样
6: 啊？
5: 身高有2丈2吧，
6: 哇，
5: 膀阔3庭，
6: 是
5: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鼻子赛乌豆。
6: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5: 哎，他能长这么着？
6: 这你问谁？这不你 说的吗？
5: 对对对呀、啊，
6: 什么就对呀、啊？
5: 江湖奇才嘛，啊，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
6: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5: 对呀、
6: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5: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6: 什么功夫？
5: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6: 我都没听说过，
5: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6: 行行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嗯、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5: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6: 哦，
5: 江湖人称有四大魔头。
6: 哪四大魔头？
5: 有电魔、
6: 哦，
5: 磁魔、光魔、声魔。
6: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5: 哎，
6: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5: 电的
6: 啊，
5: 发电、电气化。
6: 哦，就这电灯泡的电。
5: 电。
6: 哦，那磁魔呢？
5: 是磁力、磁铁、
6: 细铁石。
5: 哎，对对对对。
6: 光魔
5: 发光、放光。
6: 哦，那声是哪个声？
5: 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6: 哦，声音的声。
5: 哎，对。
6: 好，我们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
5: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6: 哇，
5: 厉害！
6: 怎么个厉害法？
5: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6: 怎么样？
5: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6: 啊，喂，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5: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6: 还怎么样啊？
5: 啊！
6: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5: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6: 不一样，
5: 不一样。
6: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说的是大清，
6: 清朝。
5: 嗯，大清乾隆年。
6: 哦，
5: 乾隆28年。
6: 啊，
5: 28年腊八那天。
6: 哦，
5: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
6: 反正最冷的
5: 是，冷，那天冷。
6: 那地点在哪儿呢？
5: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上，
6: 上世界屋脊上去了。
5: 这场是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6: 是啊，
5: 您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
6: 啊，
5: 它高啊，
6: 哎不，
5: 高高山上嘛，
6: 不峰啊。这您等会儿
5: 啊，
6: 回去学学地理去啊。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5: 废话，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是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6: 8848，8828
5: 呀，这没错。
6: 48，48
5: 呀，这没错。
6: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5: 啊，这差不了多少。
6: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八千公尺
5: 差多少？
6: 差152公尺了。
5: 啊，差多少？
6: 152公尺。
5: 啊，对呀、啊。
6: 对什么呀？
5: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6: 啊？冰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5: 梅花桩懂吗？
6: 啊，我知道，5颗柱子立。
5: 哎，对，料在这上打，惊险。
6: 哇，这可悬了。
5: 每一颗柱子125，
6: 啊不，152，
5: 五十二，你算什么？
6: 哦，
5: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说吧，
6: 打这说吧。
5: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站立在梅花桩上，
6: 上去了，
5: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6: 大侠叫阵了，
5: 电魔跟磁魔唰唰跃上梅花桩，
6: 上去了，
5: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6: 什么兵刃？
5: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支。
6: 什么？
5: 手电筒。
6: 哎，电棒啊。那磁魔呢？
5: 磁魔拿是圆不溜丢这么一个
6: 什么
5: 指南针。
6: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5: 你小看这两家家伙
6: 啊，
5: 这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6: 是吗？
5: 哎呦，这手电筒这么大个，
6: 不大呀。
5: 它不有个电门吗？
6: 是啊，
5: 开关呢。
6: 啊，
5: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嘣，头里唰就亮了。
6: 废话，是电棒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5: 不是，它这亮光啊，
6: 嗯，
5: 气死原子弹那个光辐射，
6: 哇，比核武器都厉害。
5: 哎，对了，
6: 那么指南针呢？
5: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6: 啊，
5: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6: 对，
5: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不一对上你，
6: 怎么样？
5: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6: 我就往南走。
5: 你往南走。
6: 我往南走。
5: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6: 那里个东地走，
5: 往心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瓷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5: 这进口原装啊，收入放都带着。
6: 可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5: 这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6: 好嘛，改重要了，
5: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6: 大侠怎么说？
5: 二魔听了，
6: 嗯，
5: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6: 口气可不小。
5: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6: 啊，
5: 这个。

0: 那个对症的指南针。只见五位大侠呀，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啊！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 变腊八蒜了。
0: 再看那慈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这都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苦掌辣掌更厉害。
0: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
1: 又上来俩，
0: 欧尼跟吴伟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 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经？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那个六弦琴。
1: 哦，吉他呀。那镜是什么镜呢？
0: 太阳镜啊。
1: 好吧，变色镜也来了。
0: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 是，
0: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
1: 这是什么掌？
0: 酸掌。
1: 到酸掌了。
0: 这一酸掌，酸的这光魔，哎呦，你说，可把我酸死了。牙手五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0: 这生魔一见就红眼了啊！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0: 这琴可厉害，
1: 是吗？
0: 这琴对着你腰这么一弹呢，
1: 怎么样？
0: 弹着你呀，心烦意乱啊，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 哎呦，
0: 没接没完呐，只有把你累死为止。
1: 这招更损呐！
0: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 啊！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
0: 啷哐啷哐啷哐。五位侠举目留神看，龙哐龙哐龙哐，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哐，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
1: 啷哐啷哐啷哐
0: 啷，四大魔头嘚嘚站，
1: 打住！
0: 哐哐，
1: 行，别打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0: 这我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
1: 变着法都毛钱的。
0: 生魔这一弹琴呢、啊，五位大侠乐了，
1: 是吗？
0: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 呀，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停，这里怎么又出来迪斯科了？
0: 你得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要吗？
1: 这也赶时髦啊。
0: 哎，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1: 甭问，准是田长。
0: 这一田长啊，这生活吧唧就倒了，
1: 田那儿了。
0: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蜂蜜呀、啊！
1: 哇，
0: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的脑袋就舔上了，大
1: 好嘛，拿这脑袋当缩了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还行啊，这就受点伤。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四人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
1: 啊，
0: 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中东之和平。
1: 这都挨着。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1: 这是闲掌，
0: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
1: 哟，
0: 当时他们身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1: 往外冒盐。
0: 哟，这个大盐粒子还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抹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1: 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啪，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
1: 这得多大劲儿啊！
0: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啊！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 谁要了？
0: 造纸厂。
1: 哦，回炉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佳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佳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2023年春天，失业半年之久的王聪终于找到了新工作。1996年，王聪出生在东北，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自媒体公司工作，并与初恋张佳佳开启了同居生活。张佳佳是王聪的大学同学，同样出生于草根家庭，日子虽然贫寒，但他们感情很坚固。2022年底，王聪所在的公司倒闭，生活的负担突然落在了张佳佳身上，她心底的压力和牢骚浮上水面。相恋6年多的两人即将迎来7年之痒，在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力下，王聪感到举步维艰。在他绝望之际，一家 MCN 网红孵化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流量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月入过万比比皆是，10万、100万也不是梦。运营人员说着晒出了公司扶持的几位主播的收入，王聪狠狠地被震撼到了，他决定要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逆风翻盘。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态度，王聪卯足了劲儿，拍视频上直播，一天不落，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一个月下来，他的账号粉丝还不足百人。就在这个档口，公司的一个女主播林颖邀请他帮忙，搭档拍了一组短视频，结果幸运不期而至，视频播放量爆了300多万，网友们满屏课堂，还给他们起了个 CP 名“聪颖无双”。公司迅速捕捉了这个热点，提出让两人组成一对固定 CP， 将流量发酵下去。公司承诺会在未来至少1年内给“聪颖无双”组合最优质的扶持政策。但同时，他们也给出了严苛的合约条款，从视频更新频率到直播时长以及分红比例都列得明明白白。公司特别在合同里强调了 CP 双方不得在5年合约内曝光自己的真实恋情，不得与他人结婚，不得给账号埋下负面火种，如因主播个人原因造成人设崩塌，需10倍赔付公司推广账号花费的所有费用，并2倍返还个人从平台获取的所有利益。尽管条款如此苛刻，但可能报复的机会突然砸来，王聪想也没想就急不可耐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公司也信守承诺，砸了重金让聪颖无双日日挂在热门榜上。短短几个月，粉丝数量突破300万，王聪俨然成为宠妻男神。随着账号的爆火，聪颖无双的短视频广告和直播打赏纷至沓来，王聪凭借假 CP 营销赚了个盆满钵满，单场直播利益转化最高可达27万。那时起，王聪颇有财大气粗的豪气，不仅独揽了生活开支，还经常给张佳佳送惊喜。两人恋爱纪念日，王聪带张佳佳打卡了新开的法式餐厅，还一掷千金送了条卡地亚项链给她。张佳佳感觉简直像是在做梦。男朋友如此阔绰又贴心，张佳佳激动地搂上他的脖子就想送个吻，然而王聪却迅速躲开了，吓得左看右看，确定没被偷拍，才压低声音提醒张佳佳：餐厅里这么多人，言行举止要低调，我现在是名人，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的。张佳佳的脸色沉了下来，但可能是顾及刚刚收了贵重礼物，便也没多说，微微垂下了头。不久后，王聪在公司附近买了套3居室7房，张佳佳直呼不敢相信。这之后，王聪明显感觉到张佳佳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在王聪为生活的跃进式改善沾沾自喜的同时，很多现实问题也很快浮现出来。聪颖无双的直播时段通常为晚7点到11点的黄金档，按照公司的要求，两人几乎风雨无阻，甚至有时候王聪下了播还要跟运营人员开个复盘会，干脆就睡在公司。小情侣的恋爱时间大大缩水，这引来了张佳佳的不满，也让他这个正牌女友感到了极大的冒犯。张佳佳时常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言语间大有逼婚的趋势。然而王聪签了卖身契，短期内根本就结不了婚，他只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王聪见躲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把合同给张佳佳看了。张佳佳顿时火冒三丈，王聪自知理亏，忙不迭地道歉。他磨破了嘴皮子，总算堵住了张佳佳的嘴，但他提出不结婚也行，
必须公开他的身份，把两人的关系扣死，他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王聪实在头大，扔下一句你简直不可理喻，甩门离去。从此两人陷入了恶性循环，但凡见面必然围绕结婚的话题争吵一番，而后不欢而散。这让一心想要抓住流量扶摇直上的王聪非常挠头，他觉得张佳佳太能作，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2024年5月3号，聪颖无双迎来了一周年纪念日，公司为他们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活动。当晚，王聪和林颖盛装出席，在直播间大秀恩爱，榜一大哥豪气捧场，连刷五组穿云箭。顷刻间，粉丝热情高涨，满屏青一个飞起。林颖娇羞地涨红了脸，王聪大方搂住了她，深情热吻。主播们疯狂打 call，直播掀起了巨浪高潮。然而等他一下播，就发现电话里躺着张佳佳的28个未接来电和100多条微信留言，要求他立马回家，否则后果自负。彼时王聪正被创下新高的流水烧得上头，全公司的人都等着他参加庆功宴，他不愿意再分神哄张佳佳，于是提出分手，他赔偿青春损失费。张佳佳直接跳脚，扬言王聪如果敢甩了他，他就将两人恋爱的照片、视频以及多重佐证公之于众，让网友给评理。王聪一听吓个半死，立即屁滚尿流地往家奔。这如果是真被他捅出去了，他的报复路也就到头了。他才刚刚开挂，可不想一朝回到解放前。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佳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佳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当晚，为了稳住涕泪横流的张佳佳，王聪提出愿意和她回家办婚酒，并再三承诺以后绝不和假情侣林颖做出诸如拥抱亲吻这样的举动。张佳佳总算收住了眼泪。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王聪当晚驱车独自离开的照片被人上传上网上，配文犀利无比：宠妻老公两层皮，人前恩爱拥吻，人后分道扬镳。短短一个晚上，聪颖无双的评论区就沦陷了。众多粉丝质问王聪当晚的去向，甚至有疑似王聪前同事霸屏留言见过他女友，根本不是林颖。MCN 公司运营人员集体下水进行紧急公关，乔装粉丝疯狂刷屏维护王聪的形象，又提请官方对带头造谣的几个粉丝禁言，总算扭转了事态。第二天，顶着满眼黑眼圈的王聪被公司老板骂了个半死，林颖也连带着被敲了边鼓。公司对他们严厉重申，管理好自己的私生活，如有违约绝不姑息。王聪为此还被罚10万流水，以示警告。很长时间内，王聪都心有余悸，想着一定要安抚住张佳佳，做到万无一失才行。2025年春节，王聪带张佳佳回了老家，两人如约办了婚礼。因为担心被人偷拍，婚宴只请了双方直系亲属。为给张佳佳一个交代，王聪当着张家人的面发誓一辈子会对她忠贞不二。他还买了硕大的钻戒，替张佳佳赚足了面子。至此，闹了大半年的真情侣关系缓和，生活打破了旷日持久的僵局，终于重归宁静。2025年3月底，王聪购买的精装期房交工了，还没等他入住， CP 号下就有人晒出他单人签字的购房合同，还有人追问房产证加不加林颖的名字，甚至林颖的个人账号还收到了很多私信，提醒他男人有钱就变坏，让他把好财政大权。为了平息这些舆论，这对假 CP 接连发文澄清，王聪还在直播间单膝跪地奉上房门钥匙给林颖，这才让粉丝们满意。这样一来，王聪根本不敢让张佳佳搬过去同住，别说粉丝，许多同事也住附近，张佳佳进出分分钟就会被发现。安全起见，王聪干脆没给他大门钥匙。为此，张佳佳又开始怀疑他与林颖有一腿。王聪一再承诺每周至少回张佳佳的住处3晚，还随时接受电话查岗，才将他安抚住。

张木无奈叹息，嘱咐女儿早点要个孩子，对她来说也算是个保障。张佳佳听进去了。2025年6月，张佳佳如愿怀孕。王聪十分发愁，觉得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奈何张佳佳喜出望外，每场产检都分外认真，以确保宝宝万无一失。张佳佳旧事重提，以给孩子落户为由，要求王聪和自己去登记。担心结婚证曝光会导致人设崩塌的王聪还在挣扎。他说，要不这个孩子还是别要了吧，等以后钱赚够了去试管做个双胞胎。这话成功点燃了张佳佳的怒火，两人商讨无果，又一次弄得不欢而散。一转眼他们就僵持了3个多月。王聪接到张佳佳的求和电话，满心以为他想通了的王聪准备带他去做引产，可张佳佳根本没有这层意思。原来已经显怀的张佳佳被眼尖的同事看出了端倪，几次试探她是不是怀孕了，张佳佳只好假意求和，实际还是要登记。王聪觉得他这是出尔反尔，不想再理会，结果张佳佳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孩子我必须生，除非我死，你如果不跟我去登记，那我就到公司去找你们老板，我问问他敢不敢草菅人命，他要是不通融，咱们和他一拍两散，关了账号不干了。我早咨询过了，你那破合同限制人结婚无效。王聪见识过张佳佳张牙舞爪的模样，知道这事儿他一定干得出来。他一把抱住张佳佳，求他给自己点时间，想想怎么和老板说。张佳佳信了他的话。王聪思量了好几天，一旦和公司撕破脸，他这条网红路算是走到头了。他粗略算了一下，按照条款，此时违约，他要赔偿公司的钱已经飙升到几十万，是他抽了骨髓也拿不出来的天文数字。更骇人的是，他实在是怕了网友的人肉本事，连购房合同都能曝光，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要怎么藏？到时候他分分钟就得被粉丝们鞭尸爆骨。王聪背后一阵发凉，决定铤而走险。网络搜索后，王聪偷偷在网上买了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然后悄无声息地撒进了给张佳佳炖的药膳里。2025年10月28号晚上，张佳佳突然大出血，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流产。张佳佳伤心欲绝，几度哭到晕厥。王聪见状，心里也有些愧疚，他主动给张佳佳请了月嫂，照顾她坐小月子。那些天他变得特别殷勤，破天荒停了好几场直播，陪在张佳佳身旁。2025年冬的一天，张佳佳一改抑郁，亲自下厨为王聪准备了一顿大餐。王聪也兴致很高，却不想很快就喝醉了。等他一个机灵醒过来的时候，张佳佳正猩红着眼在他面前举着手机。原来张佳佳蓄意灌醉了他，然后用他的指纹打开了手机，查看了各种软件的消费记录，挖掘出了真相。张佳佳彻底失控了，他一杯凉水浇醒了睡梦中的王聪，将所有整理好的证据亮给他。人渣，我现在就去你公司把你所有的证据抛出去，锤死你。还没醒透的王聪撑着餐桌坐了起来。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张佳佳决绝地打断了他。你什么也不用解释了，孩子一枚我就已经怀疑是你做的。打从怀孕，孩子的各项指标向来很好，根本不可能突然流产，而我生活里最大的变化就是突然转暖的你。我必须要结束这种荒谬的日子，哪怕像以前那么穷，也比现在强。张佳佳说着套上外套往外走，王聪腾的一下跳起来拦住他。张佳佳像着了魔，挠花了王聪的脸，大叫着要求他偿命。王聪彻底受够了张佳佳动辄威胁，手上的力气不禁大了些，不料张佳佳撞在大理石岛台上，当场毙命。从落魄到走红，又从巅峰入低谷，短短2年的时间内，王聪走完了他的跳楼机般刺激的网红生涯。当宠妻男神的黄粱一梦醒来时，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那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家疾控局和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2026年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说明。今天呢重点要说的是啊，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的规划。新版的免疫程序以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珀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一共是接5剂次。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的女孩，一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况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的总体的原则。

0: 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好，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请孙主任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近期消费者朋友们投诉问题的一个总体情况啊。您好，孙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好，请您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受理投诉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本周共接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489件，其中投诉389件，举报114件，咨询985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05件，产品质量140件，不正当竞争131件，合同违法行为141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概括总结，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平常大家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123-15热线啊，123-15热线来进行反映。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固镇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情况。李先生咨询，从外地回到固镇，皖事通的账号要不要变更？答复是建议从外地回到固镇，手机号码有变动的情况下，同步修改皖事通 APP 中的手机号码，这样便于信息一致。修改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线上修改途径，登录皖事通 APP 以后，在我的设置这个选项当中选择账号和安全，修改手机号，按照提示进行相关手机号码变更操作。二是线下修改途径，申请人可以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固镇县政务服务大厅前厅一号窗口，由工作人员进行手机号码的变更。如果您本人啊，因为有事儿没法去，可以由代理人携带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到线下的窗口去进行办理。崔女士咨询，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答复是固镇县供销社2025年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13.61 万亩，补助资金1361万元。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验收审计，县供销社会积极和财政部门沟通协调，争取今年七月底拨付完成。徐女士咨询，数字电视信号不稳定怎么维修？答复是您自己呢，可以先自查一下设备的连接线是不是松动，确认周边是否有新建建筑遮挡信号。如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可以拨打服务热线60132826013282602482或是602455，说明具体的地址以及故障的现象，比如说信号中断、画面卡顿啊，工作人员把登记并且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排查，会继续第一时间做好。然后呢，还包括啊，上门以后还包括调整您的家里的天线角度啊，或者是再检修一下您家里的设备啊。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啊，是固镇的朋友，打60132826013282或602455602455。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

0: 哎，你去哪儿啊？
1: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欢迎您继续留言参与节目。现在正好呢是高考的志愿填报啊，招生录取的关键的阶段，这个时候啊也是各类升学诈骗高发期，一部分不法机构他们会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误导考生以及家长骗取钱财。比如说考生小李就曾经深陷虚假大学的骗局，他回忆升学遭遇的时候表示啊，他那年高考结束以后，他满心以为自己顺利考上了心仪的院校，前途可期，一直到升学的谢师宴上，他被老师告知啊，自己考上的是一所被曝光的虚假的大学。事后啊，他说这个学校校名看似正规大气，很具权威性，没想到却暗藏陷阱。实际上教育部每年都发布正规高校名单，教育部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一共有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这个名单没有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高等学校。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来看啊，近年来虚假大学乱象治理成效显著，乱象也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考生和家长的升学需求更趋理性，辨别真假高校的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大幅提升；另外一方面，教育部门也是持续做好信息公开、风险警示、排查整治等的相关的工作，从官方层面筑牢了防范虚假招生的防线，全方位压缩了虚假大学的生存空间。但是当前虚假大学的诈骗形势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还是存在误导考生和家长的风险。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呢？哎，是名校挂靠、混淆学历、非学历培训伪装成本科招录。教育部曾经发文说，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这样的入学通知书欺骗考生和家长。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的幌子，实际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此外，部分由中介公司、社会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是借助网络平台来发布消息，这个时候他们常常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这样的一些噱头进行虚假的宣传，并且一定会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所以教育部提醒啊，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都需要通过高考招录，上面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录取通知书，入学以后也不能进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更拿不到普通高等学校的学历证书。在2025年的高考期间，河南有一位市民陈飞，他的妹妹就深陷这类新型骗局。他的妹妹高考仅取得266分，但是意外收到了湖北某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察觉到异常之后，陈飞多次在院校的官网核查这个录取信息，但是没有任何的录取记录，而通知书预留的咨询电话更是一个空号。他介绍啊，这份通知书并不是国家统一制式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而是普通的入学通知书，招录专业是这个学校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网络和新媒体本科专业，学制是4年。这类招生并不是国家认可的全日制统招的学历，学校没有办法为学生注册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籍，毕业之后也没有办法获得全日制的本科文凭，个人的初始学历呢，还会是高中学历。所谓的本科文凭需要学生自行通过自学考试来考取，不仅考试难度大，通过率低，而且文凭社会含金量、认可度都很低，甚至远不如正规全日制专科的文凭。而且这些招生人员啊，根本都不是高校老师，全是靠拉人头赚提成的招生贩子。这个招生项目的本质是自考专科加自考本科的组合培训课程，全程属于非学历教育培训，并非正规高等教育。考生报名需要缴纳几千元的学费，最终不仅耗费大量时间金钱，还无法获得有效的学历，得不偿失。 那有一些低分滑档的考生或者是高考落榜的考生始终是虚假大学诈骗的核心目标群体。针对不同考生的升学需求啊，不法机构还推出了定制的诈骗套路，对于高考失利、分数偏低、无缘统招的考生，重点是承诺破格录取，低分拿本科文凭，精准拿捏考生的升学迫切心理，成功诱导考生报名之后，采取分批收费、层层套牢的模式，先收取小额报名定金，发放虚假录取通知书，先获取信任，再逐步收取全额学费、住宿费、杂费，让考生和家长难以抽身，你钱都交了是吧？整套流程完全复刻正规高校的录取和缴费流程，伪装度非常高，普通人尤其你又没有经历过的，也没有去查询过哪些是正规的院校、国家认可的院校的，就很难识破。所以呢，信息差和这种侥幸的心态，多重因素啊，催生灰色的产业链。这么多年来，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持续开展虚假招生的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规办学、学历诈骗的行为，但是虚假大学乱象始终难以根除。骗局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不是说它的诈骗手段无懈可击，而是市场刚需、信息差、投机心理、监管漏洞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完整的灰色生存的闭环。刚性的学历需求是虚假大学赖以生存的核心的土壤。当前的就业市场当中，学历已经成为求职应聘、职级晋升、职业发展的硬性的准入门槛，不少用人单位会把学历、学位作为核心筛选条件啊，第一关很可能就筛你的学历，这样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内卷，也让低分考生的升学焦虑越发强烈，为虚假学历、违规办学机构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家长和考生啊不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信息不对称。还有呢，有些考生和家长呢有这种投机的心理，我没考好，但是我有办法，我有路子啊，能也拿一个本科的文凭。所以呢，这样一些情况也助长了诈骗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啊，缺乏招生政策认知和院校辨别能力，就容易相信这个虚假宣传。还有一部分考生也知道这个渠道不合规，但是呢，心存侥幸啊，寄希望于花点钱走个捷径，低分捡个名校啊，希望通过这种违规的挂靠，我找人啊，所谓特殊的渠道获取正规的学历，最终呢，深陷骗局。所以啊，在这里呢，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教授罗志明也指出啊，虚假大学在大城市啊，已经很难骗到人了。由于信息流动还有滞后的效应，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成了广告轰炸的目标。你想想，收音机边的朋友们，不管你的信息，你认为自己了解的有多么不够，至少你会上网，上官方网站去查一查，看一看，对不对？每天啊，通过网络呀，通过各种媒体啊，你也能够了解到诈骗的一些信息，所以你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就不容易受骗。而不法人员对于农村中西部地区啊，利用这种信息差，所以呢就有漏子可钻。不法人员通过成熟的线上包装体系，为线下的精准诈骗啊筑牢了铺垫。当考生和家长被虚假宣传吸引，并且主动咨询报名以后，招生人员会引导他们通过高仿的官网核验所谓的办学资质录取信息，一层一层消解公众的疑虑，完成认知误导，为他后边的收费啊诈骗又铺平了道路。在线下场景当中呢，有些不法人员他专门在哪儿呢？在高中的校门口、教育的招生展会、校外培训机构这样的重点场所开展落地式的虚假宣传，实现精准渗透、定向收割，重点针对辨别能力弱、升学意向强烈、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学生群体。同时还会通过非法渠道倒卖、收购考生个人信息，搭建目标客户数据库，实施精准诈骗，大幅提升诈骗的成功率。那虚假大学的骗局带来的伤害大家都可想而知啊，并不仅仅是学费、时间这样的浅层的损失，还会造成贯穿学业、职场、个人征信全方位长期的隐性伤害，这个负面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经济和时间是双重的浪费了。 考生耗费几年的青春时光去求学，还缴纳了高额的学费杂费，最终获得的一个文凭是虚假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根本都不能去用于求职就业、职称评定啊！你用的话，反而对你自己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全面的否定啊！而且还认为你可能是不是涉嫌到违法犯罪了。所以啊，时间、金钱、精力都付诸东流，还有职业发展和诚信危机。如果你不知情啊，你觉得你都是正规的，你用这个假文凭去求职，一旦被用人单位查实，不仅会被直接辞退，还会留下诚信的污点，记入个人信用记录，还影响到您后续的就业择业、升学深造啊，彻底打乱人生的规划。所以说遭遇骗局以后呢，对考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很深远，考生自己也很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焦虑、自卑这样的负面的情绪。所以说实际上最核心的防线呢，还是考生和家长自己。首先，想要规避招生骗局，就要彻底的摒弃升学投机的思维，对低分上名校免试拿本科、花钱买正规学历这样的一些诈骗的陷阱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升学的捷径。还要坚守官方正规报考的渠道，应届生严格跟随学校统一招考流程，复读生、社会考生仅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报名填报志愿，坚决远离一切非官方的招生渠道。同时您自己要学会用好官方的核验工具，提前查询全国正规高校的备案名录，从源头来甄别虚假的办学机构。当然监管部门呢，也要经常开展这样的反诈科普宣传，要普及一些虚假大学的识别的技巧、虚假文凭的危害，特别是针对性的提升农村和偏远地区考生和家长的防骗的辨别能力。对于高校的这种关或者是开这样的动态的变化呢，要及时更新，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院校资质核验的通道，及时公示虚假大学、违规办学机构的黑名单，同时还要加大惩罚惩戒的这样的力度。事实上普通考生和家长辨别虚假大学、规避招生骗局不复杂，核心可以落实三核查原则。哪三核查呢？核查院校官方资质，核查高考志愿填报记录，核查官方录取公示信息。针对高考招生诈骗乱象，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任何走捷径、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有内部名额等等这样的一些谎言啊，一定要上官网去做到三核查。
1: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你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2: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3: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4: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5: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4: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5: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4: 不信、不理、不汇款，
5: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家里啊，做饭都是要用油啊，现在油的包装呢，有小瓶儿的，有大瓶儿的啊，有这种大桶的啊，有5升的啊。有时候我们买了一大桶回去呢，家里如果人少的话，可能开封2个月也吃不完。最近呢，网络上就流传说食用油开封2个月就变质就不能吃这样的说法，引发不少人的关注。很多人习惯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食用油耐储存，更倾向于购买大容量的包装啊。大容量的相对来说性价比也高啊。那么开封2个月以后，食用油真的就不能吃了吗？记者就做了一个求证啊，在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油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当中，通过模拟家庭用油监测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就是有1升的和5升包装的63天的氧化酸败情况，结果显示啊，酸值都没有超标，过氧化值因为油种和包装而异。5升装的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的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呢，文章建议啊，5升的这个一桶的这个油，42天内1升装的油28天内用完。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这个实验是在特定的温光条件和开闭频率下进行的，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使用习惯，比如说开盖的频率、存放位置，都会影响到实际氧化的速度。因此研究给出的时间节点呢，也是属于一个参考性的建议，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家庭场景的硬性的标准。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的委员阮光峰表示，实际数据具有参考价值，提醒消费者开封之后尽快食用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间上呢，不必过于刻板。他建议啊，家庭应该根据实际用油量选购包装的规格啊。您家人多，一天3餐都在家做饭，一大桶油可能1个月左右把它用完，就不用担心了。那人少又不常做饭，那你买的时候你就选小瓶装，避免久存带来的品质下降。即便是稍微超了一点儿这个时间的话呢，只要油品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怪味儿啊，没有浑浊，没有沉淀，通常还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不必因为到期而盲目的丢弃，又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想要延长食用油开封以后的新鲜度，科学的储存方法非常重要。首先，油脂和氧气接触会加速自动氧化，所以每次使用之后务必拧紧瓶盖，减少空气进入。其次，光照会促进光氧化反应，所以呢，应该把油瓶啊放在橱柜等避光的地方，远离窗边啊这样阳光直射的位置。再次，灶台旁的高温环境会显著加快氧化速率，因此不宜把油瓶长期放在炉灶附近。最后，对于大桶油建议分装成深色小瓶，里边日常取小瓶，大桶密封之后置于阴凉干燥的地方，减少整桶油反复开启暴露于空气中的次数。那这些简单的使用习惯能够有效地延缓油脂的裂变，保持它的风味和营养。这是家里的食用油到底多长时间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根据专家的实验进行一些参考，并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据家里的用油情况，合理的选择它的瓶大还是小，它的量，还有呢，要科学的来进行储存。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手机电量告急，闪烁着红色数字，像一声声警报，提醒着我们即将与外界断联。而一个随身携带的充电宝，总能迅速化解这份焦虑，带来安心的陪伴。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座城市，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夜空，当工厂的机器持续运转不息，这个庞大系统对电力的稳定需求并非总能与电力的实时产出完美匹配，这时该有怎样的城市充电宝来守护这些珍贵的能量？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名叫同心的地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年日照时数超过2800小时，风能资源充沛稳定，是宁夏太阳能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截至目前，全县新能源装机总容量达400万千瓦，若满发一小时所产生的电能，足以让被誉为最强大脑的复兴号高铁组连续奔跑约9700公里。然而风有起停，光有明暗，这远超当地用电负荷的丰沛能量，若无法储存，便会像捧不住的流水，从指缝间悄然溜走。如何将零散的好风光变为可靠的好光景？破题的关键正在于储能。2019年，随着中和惠能锂电池电站的到来，同心县大规模储能产业的序幕就此拉开。
3: 今天我们地站设备运行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我们山阳站及储能区设备运行正常，目前电站处于满功率充电状态。
3: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PCS 充电界面的一个监控画面，这个是电池储能系统的一个监控画面。目前的咱们这个整站的电量只是在18%。
2: 这里是整个储能电站的神经中枢，工作人员正紧盯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监控每一次充放电指令是否被

0: 精准执行，以确保电网的稳定与平衡，实现高效的削峰填谷。
1: 传统的风电还有光伏，它有它的这个发电特性，光伏发电它是在白天光资源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能够大发，但是到了夜间之后它有它的间歇性，当电网需要负荷的时候，到了晚上它又不能向电网去提供负荷。风电呢，它是具有这个风的不确定性，在有风的时候它可以满发或者多发，但是呢如果风速不好的情况下，风电呢也不能对电网有力的支撑，这个时候呢咱们储能电站就发挥了关键的一个作用。
2: 看一下，UPS 运行正常，最低电压2.24伏，都在正常范围内。把模组一的电压电流全部报一遍，还有功率。
3: 模组一的电池电压是1877。
0: 为了保证储能电站安全高效的充放电，运维人员日复一日地穿行于这片精密的钢铁森林中。他们的例行巡检正是电站稳定运行的坚实保障。
1: 咱们目前呢是两班倒中控室24小时值班，保证咱们储能设备呢正常高效的一个运行，保障咱们储能电站能够发挥宁夏电网的这个调节和电网消纳作用。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李小龙在同心的第六个年头了。可第一次带队来这里踏勘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呢，咱们宁夏这块的储能还是一个空白，我们也是想着走这么一条具有储能特色的一条路。当时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向同心县也争取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指标。完了之后呢，想着建成这么一座大型共享储能电站。
0: 接手这个储能电站项目时，李小龙本以为工作会相对顺利，可现实的难题却远比他预想的要棘手得多。
1: 我们是同心县第一家储能企业，当时的同心县政府对我们这个期待是很高的，然后带着我们的跑遍了同心县去选适合建这么储能电站的这个地方。当时呢，我记得还是刚过完年，天气还比较冷，然后呢我们项目开发团队和县政府工作人员一块呢跑遍着同心县所有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这个车辆被陷到这个沙子里面，选址呢特别困难，我们跑了一个多月，愣是呢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适合建储能电站的一个地方。
0: 尽管屡屡受挫，但团队始终坚信储能是未来的方向，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转机终于出现了。
1: 后来呢，听说电网呢要在委州镇建设一个330千伏的变电站，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项目开发团队呢特别欣慰。我们想着这个储能电站距离这个330千伏变电站不能太远，所以呢，距离330千伏变电站西侧1公里的这个地方，选择了咱们现在这个建厂的厂址。
0: 将储能电站建在变电站附近，就如同在繁忙的交通枢纽旁建立大型停车场，电能可以就近存入，也能在需要时第一时间汇入电网主干道，极大减少了远程输送的损耗与延迟。
1: 在完成了项目的选址之后，2022年6月1号项目的开工建设，同年12月7号项目就实现并网运行。当时呢，我们建设时间只用了6个月。在社会上和这个行业内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热议，他们都感叹我们这个建设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这座被称为同心速度的储能电站，由30套磷酸铁锂储能系统组成，年放电量高达5000万千瓦时，足够满足同心县1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它不仅是担当电网调峰重任的基石，更是化身为一位产业开拓者，为同心县引来了储能产业链的滚滚春潮。2022年，上能电器将新的生产基地落户同心，这家在电力电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核心产品正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领域的逆变器。
4: 我这手边的这些都是逆变器。那我们的逆变器呢，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电力转换的一个设备。咱们现在看到的。

0: 这台设备呢，就是主要用在我们同心的这个储能电站。那我们储能电站呢，你可以相理解为它是大型的一个充电宝。那它需要实现直流电变交流电，和交流电变直流电。那我们这个裂变器的，就是为实现这个功能，提供的设备。
1: 随着同心线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当地对逆变器的需求与日俱增。作为中核储能电站的长期合作伙伴，上能电器此次布局不仅是对老朋友的追随，更是基于对西部新能源市场潜力的深度认同。其核心使命正是作为电力翻译官，已经过上百道精密工序锤炼的严谨与匠心，确保每一度电的高效转换与稳定传输。
0: 哎，李工啊，今天老化方运行情况怎么样？
2: 哎，刚好我们进了一批机子，刚运行起来，现在在检测一些电压、电流的一些温度，看他们整个的是否正常，整体来说运行起来。
1: 尽管每一台逆变器都经过严苛筛选，但当一直布局南方的上能电器来到西北，无孔不入的风沙就给他们出了第一道难题。
2: 这个就是我们逆变器里面所装的风扇，它的作用就是通过正向旋转可以带走逆变器里面的一些热量，使热量不堆积，整个的逆变器运行良好。由于我们整个西北风沙较大，整个的灰尘会布满这个叶片，再加它的周围，对这个散热效果来说是不太理想，导致我们的发电效率很低。这是我们整个西北储能电站这一块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1: 厚厚的尘衣严重阻碍散热，导致设备持续高烧不退。若无法及时降温，逆变器便会像人一样中暑，被迫进入保护性休眠，发电能力也随之大幅降低。
2: 所以我们想了大量的办法，我们在逆变器上增加结构件，增加风扇，但是有一样，它会增加我们逆变器的这个负担，会拉低我们的整个的效率。
1: 作为精密的电能转换系统，若强行加装风扇进行散热，这种粗放的方式不仅效果有限，更会打破原有平衡，严重拖累其高效运行。
2: 在不改变这个风扇的结构，使用这个风扇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一点，这个风扇能不能让它起到一个反作用力，这个风扇反转的状态下，它会吹走它表面的一些灰尘，还有通道里面的一些灰尘，对我们的逆变器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让风扇反转的方案迅速成为团队共识，随后便进入了密集的试验验证阶段。
2: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扇反转这一块有没有在启动，整个宽带也过了啊，马上到风扇反转，马上要启动，可以看一下，根据我们前期设的这个参数，马上就会到并网发电这一块。
1: 经过反复试验，反向旋转的风扇终于成功研制，但与此同时，一个未曾预料的难题也随之出现。
2: 如果这个风扇它一直在反转，反转完以后，它会把热量又反过来吹到逆变器里边，这样我们的那个逆变器的热量又增高，我们的效率反而它又降下来了。
1: 尽管试验结果让团队一度士气低落，但反向旋转的技术路线已被证实可行，他们决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展开更深层次的攻关。
2: 你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 PV 啊 ，PV 的接口，再看一下这个电阻，电阻刚好是控制我们整个的风扇啊。对，测这个这几个 PV 端啊。
1: 问题的核心最终锁定在了对风扇的精准控制上。
2: 通过我们的编程程序啊，对我们这个风扇的控制，在一天之内做到2到3次反转，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西北的积压灰尘的这一个问题，啊，对这个散热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整个的机子的这个效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今，逆变器已成功克服西北风沙的严峻挑战，实现了稳定运行，每一步技术攻坚都在为同一个愿景铺就道路，打造真正的绿电园区，让产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让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安居乐业。

0: 遇到三之前三班的同学了，这里头有好多届和届我班同学的合照呢。
1: 看着家乡因储能而焕发新生，在银川打拼多年的马平终于等到了回家发展的好时机。
2: 这是第三代人对吧？
3: 嗯，对的。
2: 这做起来你头不要偏那么接上，那个也对着那样。
4: 之前是在宁明上班，然后呢那边是路途比较远，单程的话就像我们坐大巴车需要4个小时，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感觉这边上班还是挺好的，下了早班我又可以接孩子，晚上呢可以回来辅导孩子学习啊什么的，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吧。
1: 凭借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和顾家便利的双重吸引力，像马平一样选择返乡加入新能源企业的乡亲越来越多。如今同心县已有超过500位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这样的新奔头。随着更多新能源项目的建成投产，这条绿色发展的道路正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温暖与希望。
5: 近几年呢，我们在同心的发展速度很快，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完成了超过10个亿的产值，利税呢超过5000万了。我们未来呢也想通过扎根同心，把我们这个产品呢做得更加的智能化，更加的模块化，未来为我们同心的这个储能事业呢做出我们上能的应有的贡献。
1: 曾以羊绒玉米为生的同心县，如今挺进了储能新阵地。从捕捉风光的新能源先锋，到驾驭绿电的储能高地，这片土地正在完成从靠天吃饭到育能前行的时代跨越。其底气和远见在于为多元储能技术搭建了广阔的未来舞台，无论是抽水蓄能还是重力储能，都将能在此找到应用空间。而将这一蓝图率先转化为现实的是中和热盐的熔岩储热系统，它把富余的电能转化为稳定的热能，为工业园区提供清洁热源，由此开辟出一条以储促产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6: 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原材料了，这是一个粉末状的一个晶体材料。那么它是如何变成这个储能产品的呢？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现场了。那么我们的原料呀，通过这个化学的这个除渣和物理的这个筛分等20多道工序，最终呢就形成了我手上的颗粒状的产品。
1: 这一颗颗熔岩共同构筑起一座巨型的热能银行，当绿电充裕时，能量便被安全存入，一旦电网需要，储存的热能便可及时支取转化为电，从容应对每一次能源波动。为了保障它的长久稳定，中和热盐的科研团队始终将维护熔岩材料的健康作为核心任务，确保其性能在长期运行中始终可靠如一。然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查却暴露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
7: 我们到现场进行一个调研，发现熔岩经过急剧的升温降温，它会发生一定的裂化，导致它的性能不达标。
1: 这些生病的熔岩已无法继续工作，必须更换。但更换的过程犹如一场在数百摄氏度高温下实施的精密外科手术，其复杂与风险远超想象。
7: 对裂化的熔岩进行处置比较困难，少则200多度，多则500多度。其次，它的量也比较大，少则几吨，多则几十吨，甚至几千吨，所以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个是需要停业停产，另一个的话，它需要进行一个固废的处理。
1: 高昂的固废处理成本与漫长的停产期，让传统的更换思路难以为继。这支科研团队决心发起一场根本性的技术转向，从简单的更换升级为彻底的再生，让熔岩康复如初，重新投入循环。
7: 我们对其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研究，通过化学除渣剂的添加洗涤，就像给它进行了一个充分的透析，使它从裂化

0: 治疗加浓烟储能共振器的一个项目，从光伏发出来的到中间的这个整个传输过程全部都是用的是直流电，那么它比传统的一个交流电有很大的一个效率提升。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是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浓烟储能这个项目它就可以产生蒸汽，那么当太阳下山之后，我的这个浓烟里头还存储有白天收集的这个热源，它还可以供8到16个小时。
1: 如今同心县已稳居宁夏储能产业的第一阵营，此时一种脱胎于航天航空领域的飞轮储能新技术又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新的动力。
2: 飞轮储能可以在电网出现了波动的时候进行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来恢复电网的稳定性。这里就是我们飞轮储能的一部分的配件，它的储能原理呢主要就是像我们平时抽陀螺一样，那么电能呢就作为鞭子来抽动这个组件里边的这个转子来进行旋转，旋转完成之后就可以将电能储存为动能。而在放电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的手摇发电机一样，它是可以将转子内部的这个动能来通过反转再重新转换为电能来传送到电网之中。
1: 从2025年开始，宁夏给新能源项目立了个硬规矩，所有新建的风光电站都必须配备储能身份证，容量规模不能小于电站本身的20%，还得能实实在在存满4个小时的电。政策信号就是行动指令，同心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周建宝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全国各地，为储能企业精准对接牵线搭桥。
3: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当时去广州跟对方谈，我们去的这个人挺多的，企业也很重视，经过了多轮的磋商，最终这个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开工也就是半年多时间。这张相片呢是对方来我们这儿谈的，也当时也氛围也洽谈的也很好。为了这个储能产业链的发展呢，也倾注了我们全县上上下下很多的精力，也让我们的储能系统呢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1: 同心县以清晰的产业规划与务实行动，向全国储能企业发出诚挚的发展邀约，每一次扎实的项目对接都为当地的产业生态添砖加瓦。如今这份长久的耕耘迎来了最有力的回响，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正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
4: 马工，今天现场进度咋样？
5: 现在呢，咱们这边这个 PSC 管桩呢，这个储能仓呢，这个管桩已经都打完结束了，现在正在安装的是咱们这个 H 型钢，就是储能仓那边那个电池仓跟 PCS
4: 现在基础全都交完了、
5: 交完了。
4: 然后现在那边的吊装吊了多少台？
5: 现在吊装是一天能吊个10台左右，现在咱们进场已经是70台了。
1: 这座占地220亩的储能电站配备了400个电池仓，通过35千伏集电线路接入330千伏变电站，项目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5.4亿千瓦时，年收益约3.4亿元。这座储能电站的庞大体量是这家企业与同心县为应对电网调峰挑战而共同布局的成果。他们敏锐洞察到电力系统对大规模储能的迫切需求，并以此调整战略，专注于大型储能项目的开发与运营。
6: 现在整个就是330端的那块，现在设计啥情况？
7: 330的图纸是全部出完了，然后蓝图应该是这周全部到现场。
6: 施工图已经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启动下一步竣工图的。
7: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那个
8: 分电光伏在限电的时候呢，电网需要更大的储能进行调频，再加上电网侧的间隔它是有限的，如果大量的小的储能呢占用了这个公用间隔，对于电网来说呢，就是大量的公共资源呢也被浪费掉。于是凭着这个思想和理念呢，最后呢我们从这个独立的小储能，过去做200乘400的，就延伸了我们现在做1吉瓦2吉瓦时的这些大储。
1: 从零散开发到聚合发力， 同心县完成了能

0: 源战略的关键转身。如今这里已建成46个新能源项目，它们像一支纪律严明的绿色能量军团，年发电量可以轻松突破57亿度大关。这强大的战斗力一举替代了174万吨标准煤的燃烧效果，成功阻止了466万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在宁夏这个传统的煤炭基地，这支骁勇善战的军团正以日夜不息的稳定输出，为同心的能源转型注入强劲而可靠的核心动力。
1: 下一步，同心县将全面推进新能源加储能一体化发展，利用好风光资源优势，引进一批高载能企业，不断提高效能水平。
0: 6年间，同心县从一座孤立的储能电站，发展出覆盖负极材料、锂离子电池、熔岩储能与飞轮储能的完整产业链。这片土地也从昔日饱受风沙困扰的资源依赖者，蜕变为今天以技术驱动的绿电先锋。它的蜕变正是中国能源转型的生动注脚。在这里，人与自然正在共同执笔，书写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0: 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

0: 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壮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 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0: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4: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3: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4: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7: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

0: 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2: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3: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6: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5: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7: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5: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8: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2: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

0: 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区长刘瑞。刘区长您好。
3: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淮上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柳涛，淮上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顾远，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年松，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啊，民生连着民心，民生福祉无小事。那如今我们站在“十五五”的一个开局新起点，为了可以更好地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刘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淮上区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
3: 好，为持续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淮上区按照省市关于民生实事的决策部署和相关的工作要求，开展民生实事和人大代表民生实事票决项目，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淮上区呢，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举措，切实做好民生实施各项工作。一是加强组织推进，多次召开民生实事工作会议，对民生实事推进情况进行专题调度，有效解决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二是加快资金拨付，强化民生实事项目的资金保障，实行民生实事资金三个优先和三个快语，也就是优先配套、优先拨付、优先保障，快语财政支出进度、快语时序进度、快语工程进度，有效保障了民生实事推进的需要。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网络等进行宣传，开展各类宣传活动超过80场次，入户宣传超过了10.8万户。群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有了显著的提升。
2: 嗯，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刘区长，今年以来我们淮上区民生实事项目的整体进展情况如何？我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3: 今年上半年呢，淮上区的民生实事项目整体进度比较顺利，整体

0: 进度达到了52%，超叙事进度2个百分点。6项人大代表民生实事票决项目，4项已经完成，2项正在推进。具体来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民生项目。第一个呢是促进就业。我区紧盯高校毕业生稳就业重点工作，严格落实省级求职创业补贴惠民政策，全力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低保、脱贫监测、残疾、助学贷款这些困难的毕业生，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切实的减轻青年求职创业的经济压力，扎实多劳稳就业的民生底线。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今年的10月份将集中开通补贴申报渠道。我区呢也将同步启动申报服务工作，全方位开展政策的宣传解读，优化线上线下申报、帮办代办政务服务，通过多部门的联合审核，严格规范申报审核、公示、拨付的全流程，确保补贴资金精准至达、规范落地。同步配套推送优质的就业岗位，来助推呢我们高校毕业生能够就地就近的就业和创业。
1: 这是我们高校毕业生促进就业方面的情况哈。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2: 哦，
1: 您好，您请说。
2: 我下去去这下属这个传染感染，这一老远，这马上都做手术了。
1: 啊，您在。
2: 在这个月底要都办手术啊，这长月切腰。切掉街上的。觉得钱没有钱了，家里面。
1: 是想问有没有资金方面的一些补助是吗？
2: 对。
1: 好的，刘区长。
0: 刚才我没听清楚。
1: 要是生病了，然后看
2: 一下。肝癌、肠癌。
1: 肝癌、肠癌是吗？
2: 对。
1: 对，
2: 脑梗呢？
1: 对，现在没有钱去治病了。对。
0: 那这个问题请我们人社局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3: 这位那个观众，你反映这个问题啊，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太了解，这个下线以后我们对接你，把你的具体的诉求和具体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做下一步安排，好吧？
1: 好的，也感谢高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吴女士您好。您好，您请说。
4: 我是这个肝癌病、肠癌病，现在要做大手术，我家到哪号到暗号的那个过渡费钱，我求助淮上去，那个要给我这个过渡费钱，我去做大手术。
1: 好的，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问题哈。
0: 这个请我们住建局的领导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5: 好，吴女士你好，这个你后来。你给这个，我不知你睡小部门还不要拿个乡镇，你到乡镇去登记一下，然后我们会联系工作人员，会专门跟你联系，好吧？
1: 好的，也感谢吴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那刚刚呢，刘区长就我们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那说到就业，还有一个群体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关注，那就是我们的残疾人群体。那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促进我们残疾人群体高质量就业呢？
0: 对，我们也把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纳入我们的民生实施工作。精准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我们残疾人就业技能的这个提升的需求，全年呢计划开展培训60人次。目前呢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通过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补齐残疾人就业的能力短板，拓宽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的质效，帮助呢我们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岗位，保障特殊群体的就业权益，推进民生就业能提质增效。
1: 那我们在城乡养老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我们持续夯实基层养老服务的基础，聚焦公办敬老院提质增效，精准落实养老专项补助政策， 对辖区三个公建公营的敬老院落实专项运营的补助，提升呢机构养老服务保障能力。目前呢已经阶段性的完成了既定的建设任务，整体的进度呢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60%。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加快剩余任务的落地，持续完善普惠均等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众养老服务的保障水平。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吴先生您好。
6: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6: 我想问一下领导，我的拆迁款什么时候能给我发起？
1: 嗯，我们的拆迁区域是哪里呢？
6: 吴小街在老后塘村。
1: 嗯，好的，刘区长。
0: 对，这个问题和上个问题也类似，嗯，目前住建局的领导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5: 吴先生，那个你到吴小街站里面先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区里面会出具指令，慢慢给你解决的。好，你想到
6: 这
5: 里面有登记。
6: 你听我讲，你得先你听我讲，我24年就打这个电话，这领导让我写申请，24年的7月18号申请就已经交给他们了，到现在都已经2年了。每次打你们电话，区领导的回复正在排队等候，都2年了，我还等到什么时候呢？
1: 嗯，想了解一下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5: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回去以后给这里联系看看，然后。到底进了哪一步了，好吧，或者督促他们尽快落实。
1: 嗯，好的，吴先生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刘区长，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城乡特困家庭方面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呢？
0: 我们扎实这个抓好城乡特困家庭筛查和兜底保障工作，健全完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严格落实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按照不低于低保标准1.3倍足额保障筑牢特困群体基本的生活底线，同时精准落实医保参保帮扶政策，对困难群众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分类分级的资助，切实减轻困难群众的参保负担。到目前为止，全区累计资助救助对象6826人，实现困难群体应保尽保，应住尽住。
1: 那这是我们特困人员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一个情况哈。那针对我们这些困难职工的帮扶救助，包括他们如果需要法律援助，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我们扎实开展困难职工帮扶和群众法律援助工作，均准聚焦困难群体济南筹判问题，落实多元化救助帮扶措施。今年以来，累计为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子女助学、医疗救助27人次，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同时，有序推进法律援助体制扩面，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法律援助服务。目前呢，已办结法律援助案件235件，完成年度目标的50%。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帮扶力度，拓宽援助覆盖面，切实保障困难职工弱势群体合法的权益。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赵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7: 我想说那个我上次反映过一次了，就是我地被增强账也算过了。我们这年龄也大了，是那个，低保几百块钱不够维持生活，还有病，我继续用钱，看能钱拿来能补贴一点生活呀。
1: 嗯，好的，刘区长，他是对，
0: 也是这个拆迁的问题。
1: 他是，我们是要求是什么呢，赵先生？
7: 啊，
1: 我们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7: 要求我想你要拿钱啊，这账算过几年了？
1: 是我们是什么？是拆迁还是我们特困的一个补助呢？
7: 就是这拆迁征地。
1: 这征地是吧？然后我们征地的区域是哪里呢？
7: 啊？
1: 征地的区域是哪里？
7: 我是方圆沟的。
1: 好的。
7: 小凤子。
1: 好的，刘区长。
0: 好。这个还请住建局来回答一下。
1: 好。
0: 啊，

0: 那个，你想到镇里面去给镇里面登记一下，到车间办证件那边有转盲有登记的，登记以后我们下线过后有转盲人员跟你联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也感谢赵先生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步步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领导也为我们就淮上区我们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进我们的民生实事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包括促进就业呀，包括我们城乡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有我们的城乡特困家庭的筛查兜底工作，以及我们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等等。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困难残疾人康复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请刘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聚焦精神残疾人用药保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两大重点，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今年以来，累计为186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完成了年度目标的100%。为137名残疾儿童开展专业的康复训练，也是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通过精准化、全覆盖的康复救助的服务，切实减轻困难残疾群众的家庭负担，有效改善残疾群众身心状况，守护好我们特殊群体的民生福祉，
1: 都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想了解一下，在困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方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2: 我们也抓实困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摸排退役军人、军属、烈属困难诉求，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及军属、烈属16人，完成率呢100%。通过靶向帮扶、精准纾困，切实解决优抚对象实际困难，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1: 那我们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方面呢？
2: 在这方面呢，我们精准摸排非义务教育学段困难学生的底数，足额落实各项资助保障。今年以来，累计资助非义务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59人次，超额完成年度的230人次的目标。通过精准施策、因助尽助，有效缓解困难学生家庭就学的压力，切实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教育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一个办学条件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2: 淮上区呢，持续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抓实学生身心健康保障和校园硬件提质工作，严格落实体育锻炼硬性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全面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推进校园午休体质工程。我们也为辖区内的武安小学6年级配备了90套的午休躺睡装备，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切实优化学生在校休息条件，提升义务教育办学的服务的品质。
1: 我们通过提升校园的一个硬件设施来更好地保障我们学生的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那我们想了解学前教育方面呢？
2: 按照国家的要求啊，我们也稳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落地实施，统筹用好呢中央和地方的专项资金，精准落实学前1年在园儿童保教费的减免政策，坚持应免尽免全覆盖落实。目前全区累计减免保育教育费735万，也是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通过政策的精准落地，有效减轻了学前教育家庭的支出负担，优化了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推进了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提质增效。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3: 本来回家嘛，那个我们

0: 的这个形体和气质。
1: 对，
0: 短视频制作呢，就是为了这个
1: 记录生活
0: 时代。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1: 哎，的确哈，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改变的确如此。我们以前小时候，你看20多年前，可能我还需要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成长的点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很多的一些科技产品的推出，慢慢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只有照片，还是黑白的，后来改彩色照片
0: 、
1: 后来有那个录像带，再后来是 DV，再后来现在一个手机能完成所有的记录，
0: 是
1: 包括短视频的制作，这也是我们记录生活多年。之后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翻看我们曾经拍摄的视频，就知道我们当时做了什么，干了些什么，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0: 以前我们记录生活，写日记，
1: 用笔，
0: 找一
1: 头写，
0: 找个小本子写。
1: 对，
0: 后来有什么 QQ 空间？
1: 对，后来有微博，不是博客 blog， 后来是微博，再后来是朋友圈，现在你看短视频记录。
0: 对，你看我们严老师啊，紧跟时代的步伐。
1: 对，你看这就是什么？就是走出去啊，不要拘泥于家里的这个灶台，不要只是围着老公孩子转，然后走出去能看到更广的世界。你看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
2: 的，
1: 也不会被这个时代淘汰啊。
2: 是的，
0: 我想问问严老师啊，就是您在学习朗诵呀、模特所秀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2: 哦，有很多乐趣，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沉浸式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朗诵的时候，我沉浸在优美的文字里，抒发情感。洗涤心灵，整个人都会变得平和温柔。在模特走秀的过程中呢，你随着音乐舒展身姿，迈着自信的步伐，就是特别能够提升自信心，让人的精气神提高很多。还有我在学习模特走秀还有一段经历，就给我的感悟我觉着还是蛮深刻的。
0: 好，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当时我到99模特艺术培训中心报名的时候，只是跟那个机构负责人互留了微信，我不认识他。但是后来他偶尔他看到我的朗诵班的视频，他主动就给我发微信，就邀约我，让我担任了去年年终盛会的主持人。我觉得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好，自然会被看见。有一句话叫桃李不言自
1: 下
2: 自成
1: 蹊，
2: 对，下自成蹊。我觉得我这一段经历让我认识还是蛮深刻的。
0: 我跟你讲，现在严老师跟咱们是同行，
2: 是啊。
1: 对，
0: 他经常主持一些各种大型活动，
1: 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
0: 对，也是主持人啊。那严老师，你有没有突破自己收获成长的瞬间呢？
2: 突破自己，其实学这些东西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觉得学什么都是有难度的。突破自己就是你要不怕那个，就是不要畏惧困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打个比方嘛，就是我们小时候学写字其实也是很难的。就是你一笔一画字的结构你都要掌握，对吧？你现在就突破自己，现在就是短视频对老年人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子的东西，
1: 就是它的这个有时候还讲究一个这个编辑的思维啊什么之类的哦。
2: 然后它有剪辑、配乐、字幕、特效，包括就是剪映下边的那个工具栏，你必须一个一个去掌握，
1: 有时候可能字儿太小都看不清楚。
2: 对，这是
1: 对，这都是困难哈。
2: 对，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考验。但是我还好，我的眼睛视力
1: 还不错，
2: 还不错，没有老花。
0: 挺好的，因为严老师他现在自己还开车。
2: 对对对，
0: 严老师自个儿开着大奔来的，
1: 是吧？你看啊，所以能开车的老朋友的确是
0: 他的视力肯定没有问题，
1: 对，视力整个身体的协调，包括反应速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所以就是就把那个工具栏一点一点的摸索，就是你反复用，然后你就能掌握。就从零基础开始，一开始我是一点都不会的，然后不懂就问，然后现在问的渠道多了，对吧？除了老师，你还可以查豆包，查抖音，
1: 还会用 AI 工具呢。
2: 对对对，万能的抖音，我们老年人说万能的抖音，什么不会就去问抖音。
0: 我觉得严老师好时尚呀。
1: 对，你看这个跟我们用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我们也用这些工具啊。哎，你会发现就是但凡就不管什么年纪啊，只要你愿意动手动脑，然后就不会。

0: 背不会僵化，
1: 对，
0: 然后脑子是越用越灵光，
1: 是的，是的，
0: 手上的东西就是你越用，我们手更灵活，
1: 对，
0: 就是不断的要去练啊，
1: 对。
2: 好、
1: 就是，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听一段我们严老师的朗诵啊，这篇朗诵叫《春到江南》。
3: 江南的春天是湿漉漉的，湿漉漉的春天在江南的柔风细雨中有了千般的妩媚，万般的柔情。且不说烟雨朦胧中的亭台楼阁，也不说丛丛绿树中的簇簇红花，你只消静听那千里莺啼和处处的蛙鸣，就可以感受到春回大地的气息和春到江南的万种风情。江南的春天是一场一场的春雨接踵而来，春雨中薄雾空蒙，烟锁画桥，春雨中燕子斜飞，柳眉新绿，春雨为早春的江南弹奏着一曲又一曲莺啼柳绿的生命的交响。于是花草树木、河流、山野、田地、村庄都在这柔情的乐曲中苏醒，于是杏花白、桃花红、菜花黄，江南的春天万紫千红的画卷就一点一点地铺展开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2: 我是亚琼。
11: 今天见到严老师真的是让我发现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对、啊、你看这个严老师又学朗诵模特走秀，还有学习手机制作短视频啊，
11: 到处旅行。
12: 对、啊、你看去的地方比咱们都多。
11: 多得多、哦、
12: 太多了、
11: 啊、
12: 人见的世面比我们广太多了。
11: 对对对，既有颜值又有气质、嗯、
12: 对，
11: 还新潮、啊、还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12: 人生赢家呀这是。
11: 好，我们你好老朋友栏目啊，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严平老师。那么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我们这样请这个严平老师呢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好，嗯啊、大家好，我是严平。嗯，现在呢退休了，在老年大学学习朗诵，学习模特走秀，学习手机的短视频制作。平时呢、嗯、爱旅游，爱交朋友，喜欢呢和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拍视频，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生活。我觉得老年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12: 嗯，
13: 尤其老年大学这个平台，嗯，我能说人吗？
12: 可以啊，
11: 可以啊。
13: 我觉得在张培武的那个朗诵培训班里面、哦、我觉得我进步很快。我其实是去年才参加这个培武的朗诵培训班。
12: 嗯，
13: 哦，到那以后，我原以为只是提高朗诵技巧技能。
12: 嗯，
13: 但是呢，他的那个活动真的很丰富多彩。除了就是上课以外啊，他还每个月都有学生的作品展示活动。
12: 嗯，
13: 每学期都有一个大型的联欢。

0: 那过那个年终呢，联欢会就更丰富了。
1: 嗯，
0: 我觉着在这里不仅那个，不仅就是学到了技能，交了朋友，还丰富了我的生活。
2: 就是学到了，咱们就要展示出来。
0: 对对对，
2: 不能就光学，不知道学成啥样，
0: 就有成就感。
2: 对，咱们一起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获得一种归属感。
3: 而且最主要的是，让咱们的心情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3: 跟这些老朋友们在一块儿上课呀、演出呀，哎呀，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0: 是的。
2: 我一直都在想说老有所依，我们究竟依什么？其实不仅仅说是依什么孩子这个是养儿防老什么这事儿，我觉得最重要的老有所依是我们可以依靠自己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感，可以找到我们可以融入到的群体，这也是我们老有所依的一部分。
3: 对，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抖音直播间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严平老师了。
2: 嗯，
3: 那严老师刚才说啊，他在老年大学除了学习朗诵、模特走秀之外呢，还学习比较新潮的一个技能，就是短视频制作。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短视频制作呢，它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那您在学习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0: 遇到困难，那个困难是多方面的。
3: 嗯，
0: 就是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我好像还好一点，因为刚才主持人说的是眼睛的问题。
3: 嗯，
0: 他那个就是老师在上面教的，他完全看不见。
3: 哦，
0: 嗯，然后呢，就是那个说的那个下边工具条。工具条里边
2: 找不着
0: 工具，他找不着
3: 啊，看不清，
0: 看不清
3: 啊。
0: 后来他就那个放大了，看清了，他也不会用。
3: 哦，
0: 有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是零基础，
3: 嗯，
0: 实际上就是那还有负零基础的呢。
2: 啊，就是您接受程度还是挺快的，学习速度还是能跟得上的。
0: 是的，
2: 但有些老朋友确实啊，这都是多重困难啊。
3: 那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0: 我。就是查抖音，问老师，问
2: 抖音万能的，
0: 对，万能抖音，
3: 从网上搜，
0: 对，从网上搜，搜，然后一点一点摸索，反复练习。到现在为止，到现在我可以帮助就是我们朗诵班的同学做背景音乐。我们因为有展示活动比较多，就包括宁宁上次去直播的那个联欢会，就有的同学的视频是我做的，他们知道我会做。然后就那个就过来找我做，我也是乐于帮助他们的。现在就是很多我们朗诵班的同学都去学那个短视频制作，他觉得以后可以不用再求别人了。
3: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严老师应该是班里边的这个什么课代表
2: 之类的，
3: 班干部之类的吧，
0: 应该是。
2: 这几项这个课程的学习啊，您觉得分别给您的这个气质呀、心态呀，包括日常生活呀，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改变呢？
0: 这几项那个爱好呢，丰盈了我的退休生活。在心态上，我觉得每天都有期待、有追求，积极阳光，热爱生活。在生活上呢，每天都要学习，去上课打卡，准备去社交，生活充实饱满，日子温柔有趣，每天都充满新鲜感。
3: 嗯，那在您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当中啊，您目前最偏爱哪一项？
0: 我目前最偏爱的应该是朗诵。因为我学短视频制作，学那个这个模特走秀，其实是为展示自己做的铺垫。
3: 模特走秀因为能够锻炼形体，
0: 对，
3: 因为我们往舞台上一站去朗诵的时候，也对形体是有要求的，
0: 是有要求的。
3: 短视频学习短视频制作呢，是为了给我们这个朗诵好制作配乐什么的。
0: 对，是的，是为我们，我一开始就是为短视频制作，就背景音乐去学的。后来我先生，因为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短视频都是他在做。现在我就不用他做了，我可以
3: 自己做。
0: 对
3: 啊，咱不求人，
0: 不求人，对，也是不求人了，
3: 对，
2: 都学会了，靠自个儿。
3: 就是等于说，我们严老师学这个模特走秀呀、短视频制作呀，都是为了朗诵服务的。
0: 是的，
3: 那在您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里，那您日常就是会坚持练习打卡吗？
0: 是的，我会自主练习，练声、练气。练字音，朗读经典诗文，打磨作品，而且我把我朗诵的作品，

0: 录好了以后发给我的指导老师，让他再给我提点意见，然后我再改正。这个是我每天基本上都会坚持做的。
1: 真的，
2: 每天都要坚持。
1: 我们都不坚持，
2: 我们都没坚持。
1: 我们平时都不读文章，
0: 因为你们很忙啊。
2: 而且我觉得在严老师的身上，让我真的是看到了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么一项能力啊。
1: 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2: 对对对，我真的要向严老师学习。
0: 活到老，学到老。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段严老师的朗诵啊。这篇朗诵呢叫做《愿》。这个朗诵这个文章是讲什么内容的，严老师？
0: 是蒋勋的一篇文章《愿》。他是应该说他是蒋勋是台湾的作家，他是说他跟他母亲的那种情感，后来很多人读过以后，他以为是情人间的一种交流，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对母亲的一种感情
2: 依恋。
0: 对，
2: 来听一下。
3: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的圆满。如果你是岛屿，我愿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便是轻轻吹拂你的海浪。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我愿是手臂，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你的星光。当你埋葬途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变成尘。如果啊，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个愿，与你结来世的姻缘。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2: 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和我们互动啊。今天呢我们有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严平老师带来了他丰富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和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三个字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严老师交流。您想问严老师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啊，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想问一下严老师啊，就是您通过参加各类学习班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和新朋友们相处的日常？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其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我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不仅是同学，更是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伙伴。日常我们一起上课学习，课后相互切磋，闲暇之余我们还会结伴去拍短视频，分享生活，互相陪伴，大家三观契合，热爱生活，然后相处的呢就非常轻松自在。
2: 嗯， 那新的社交圈给您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0: 和一群积极向上的同龄人学习，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体验。大家因热爱相聚，互相学习，彼此鼓励，彼此成就。
2: 嗯，那和同龄人相伴学习，共同进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我觉着这个体验还是很美好的，生活丰盈了。现在的生活我觉着远远超乎我退休前的预期，不仅清闲自在，而且无牵无挂，生活充实丰盈，多姿多彩，每天都有热腾腾的生活。
2: 嗯，那么每天这个学习啊，让您生活变得每天都很新鲜，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
0: 是的是的，
2: 不是那种格式化的生活啊。
0: 嗯嗯，
2: 那在您看来，就是现在每天这个充实的退休生活和您预想的设想的这个晚年生活是否一致呢？
0: 比我想象的要丰盈很多，也超乎了我的预期。因为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去上学啊，可能就是只是提高技能，没想到就是哦，那个活动很丰富多彩。我的退休生活，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很多活动，比如我们一起去拍短视频，比如我们一起聚餐。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好的作品，我们分享到圈子里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我们就相约把这个这个诗和这个文章，把它录下来，然后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成就感的。
2: 嗯，那在您看来呢，什么样的退休生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
0: 我觉得有价值的退休生活，在我看来就是持续热爱。你有兴趣，你就持续热爱，持续进步，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生活。退休不是人生的落幕，我觉得是自我绽放的开始。有意义的退休生活应该是有爱好，有朋友，心态年轻，生活充实。
2: 嗯，您的生活信条是什么？
0: 生活信条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热爱生活，不负时光，从容优雅，岁岁生辉。
1: 嗯，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您在兴趣、学习还有生活安排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0: 哎，是的，是的，有的。我们在先说，因为我最爱旅游，我们旅游已经规划了，我们今年7月份我们会到美国去深度游。啊，这个我们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其他的呢，我就依然会保持初心，深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继续在朗诵和模特专业上努力，然后打磨作品，提升自己舞台的表现力，深耕短视频的技能，用镜头持续记录美好的生活。同时呢，我还会积极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在舞台上展现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
2: 嗯，
0: 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积极的心态，不断自我突破，让晚年生活持续发光发热，活得更优雅更精彩。
2: 您7月份马上去美国了。
0: 是的。
2: 哎呀，好羡慕呀。
0: 不是7月份，9月份。
2: 9月份去美国旅游。那我觉得真的是希望等我再过几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活得像严老师这么。
1: 过几年？你想的有点短，你还有10多年呢。
0: 不是，你们没退休了，没退休，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等我退休以后啊，希望也能够活得像严老师这么漂亮，这么绽放。
0: 肯定会的。
1: 刚刚对于一些刚刚退休的或者说是晚年生活感到迷茫的一些同龄人啊，您有哪些实用的一些生活建议给到他们？
0: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我建议老年朋友们走出家门，拥抱世界，多出去学习、社交、看风景。第二呢，要培养自己的爱好，不管什么爱好，我觉着一定要有热爱，寄托身心。找到自己喜欢的爱好，让生活有寄托有乐趣。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学习，心态年轻。学那个年龄不是数字，心态年轻才是最重要的。第四个呢，我觉得取悦自己，要取悦自己。 要好好生活，晚年。

0: 最贵的是开心自在，好好爱自己。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要工作，要照顾家庭，这个退休了更有时间去爱自己，退休了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1: 嗯，哎，我觉得严老师的回答本身就好浪漫啊。但是严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朋友，他们是要帮着儿女带孙辈的。
0: 是的，
1: 哎，可能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些课外的一些这个一些课程。
0: 我也是带孙辈的。我是去年才开始到老年大学去学习的。是孙辈大了不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才去。但是带孙辈的同时，我觉着你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在带孙子的时候，孙子睡着了，我就可以练书法。我当时就是练那个练毛笔字，练书法，然后就是听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旅游是不耽误的。就比如我带孩子，我要想出去旅游了，我会跟孩子们商量，我想出去旅游。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还有亲家。亲家也可以帮着带一下，对吧？
2: 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不是所有的压力都在你身上。
1: 哎，对，咱们也可以抽时间去旅游，抽时间这个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0: 那不是大半的时间，你可以抽零散的时间，对吧？去培养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是可以的。
1: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或者是热爱生活的中老年朋友说的一些心里话呢？
0: 好的，我想对自己说，往后余生从容度日，温柔生活，持续热爱，持续追求，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优雅老去，自在生辉。
1: 好，谢谢严老师啊，再次感谢严平老师的真诚分享，也祝您在往后的生活里啊更加的多姿多彩，喜乐安康。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严老师有没有想推荐给大家听的歌？你喜欢听什么歌
0: 啊？我喜欢我们这一代啊，就是应该是听红色歌曲长大的。
2: 你喜欢听哪首
0: 啊？而且今年是现在是七月份，对吧？是我们刚过党的，刚过建党日。
1: 对，
0: 对，我想听首红色的歌曲。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什么歌呢？
0: 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太好了。
2: 哎，这首歌的确，这首歌经过了很多的改编，很多的新老歌手都唱过，包括现在年轻歌手都唱过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最早的是才丹卓玛的那一个版本，但是我们今天听一下，我们听一个新版本吧，听这个才丹卓玛和
1: 我们问一下严老师啊，我们严老师选一个版本，有这个毛阿敏的版本，
2: 有
1: 韩红的版本，还有才丹卓玛和谭维维的版本。
0: 哦，讲起韩红啊。其实我比较喜欢他，他不仅做公益，而且就是全力的投入。现在韩红好像有点遇到一点麻烦，他就说一个走个面，我觉着大家对他要求
2: 有点
0: 高了。他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人。
2: 他也是个人啊，咱们不要把他立成一个这个道德标准太好了，对不对？
0: 我们挺他一下。
2: 好，
0: 我们就听韩红的。
2: 好的，听韩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好，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谢谢严老师。
2: 好，
0: 感谢两位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未来我会持续保持热爱，奔赴美好的生活，用最好的状态享受我的退休生活。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严老师，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卢俊义领兵攻打玉田县。咱们正说头一场开兵见仗，大刀关胜走马刀斩大将牛金山，第二个豹子头林冲大战杨金豹。这个杨金豹对水泊梁山的人根本不熟，他一看对面来这员大将，豹头火眼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掌中蛇矛枪，不认的是谁，一问报了名了，豹子头林冲。有那么句话，人的名树的影啊。杨金豹听说过啊，对面来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豹子头林冲，想当年做我80万禁军的总教头了，今儿个见着了，我可得留点神，这家伙肯定难对付。果不其然，二马盘旋斗在一处，也就20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啪，一枪崩飞了他的掌中刀，把杨金豹的前心给捅了个窟窿，噗就给扎进去。再看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你给我起来，把杨金豹高高举过头顶，双臂较力往下一轮，摔在地上。后头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把刀举起，咔嚓把杨金豹的人头砍下，插到竹竿上，摇着脑袋呐喊，林无师打了胜仗了。林冲洋洋得意啊，正在这时可气坏了保密胜和天山勇，心说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啊，顷刻之间连损两员大将，照这样打下去士气必然低落呀。保密胜实在沉不住气了，跟天山勇说，兄弟看见没有，今天出师不利啊，仰仗着旁人不行，咱们重振军威，看我的。天山勇点头，保密胜晃着长把紫金瓜来斗林冲。林冲一点都没累，精神头正在旺盛的时候，刚要伸手，身后一马飞出，林无师到后边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儿，把来将交于谋家。林冲一想，我们这么多战将，真是那句话，好事不能叫一个人全占了，大伙军摊云散才没有意见。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涮，拨马而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乐于见张青。张青净露脸了，在后头观战，心里直着急呀、啊。总觉着别人打得不过瘾，不如自己伸伸手，他也没请令，喊了一声催马出阵。林冲冲着他点了点头，回归本队。再说莫雨见张青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枪压住，对面来将你可叫保密胜，哎，不错，正是本都，你是什么人？莫雨见张青是也。正在这时啊，辽兵的人就一阵子骚乱了，因为什么呢？知道这张青厉害，打潭州他立下大功了，这家这石头子百发百中，给都督得提个醒，千万别上了他的当。有人在后头扯嗓子就喊，都督注意，他叫莫雨见张青，会打暗器，会扔石头子儿，千万留神。啊啊， 保密证，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对对对，听拨浪鼓跟自己介绍了，那阵发了誓，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开一堂斋心呐、啊，给死去那些人报仇雪恨。今儿个真遇上了，一看这张青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哦，马屁股上有个锦囊，甭问，那石头子都在那里头装着。既然我知道，我就不能叫你占上风啊，我叫你腾不出手来，看你怎么打石头子儿。想到这并不答话，抡起长把紫金瓜搂头便砸。张青也不答话，催马摇枪跟他斗在一处。没想到这保密圣真有把气了，这条长把紫金瓜呼呼挂定风声，张青想打暗器也打不了，倒不出手来。你不可能有功夫掏石头子儿，一秒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张青这条枪啊也不含糊，但是他全都仰仗着暗器，要不打暗器，就凭着真打实凿的干，不是人家的对手。张青就着急冒了汗了，这得如何是好？让他识破了机关了，这他这么着急，

说辽军队伍里头，这田山勇也评说了，哦，这小子叫张青，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呀。田山勇偷偷的把努公盒子拽出来，他也善打暗器，不过那两下子不如张青跟华容，但也有两下子。他上的那箭呢，都一尺来长，小巧玲珑，前头三愣透甲锥，一共带着十支箭。弩弓盒子不是人拉兵的弓，是凭着半机械呀。他偷偷的把弓支好了，挂在闷机上的，把弩箭也顺好了，用手扣着。心说张青，张青，我偷着给你来一下。但这个弩啊，射程没有箭远，他得靠近才行。再看天山勇跟谁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出离本阵，直接奔保密胜的身后。那个说这是为什么？他想叫保密胜啊，给他起个挡箭牌的作用。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啪，射一弩箭。如果被对方看见了，这玩意就不灵了，所以转到他后边。保密胜光顾打了，也没留神呢。天山勇一看差不多够上了，冷不丁他喊了一嗓子：“都督低头！”告诉保密胜低头。这一嗓子，保密胜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赶紧锁梗藏头，在马上一弯腰，把脑袋埋到前胸。这脑袋多大个，这一躲开了，就把对面的张青露出来。再看天山勇端起弩弓盒子，对准着张青，打针就是一弩箭。这个弩箭虽然没有那弓箭射程远，但是劲儿可大，离着又近。张青啊，光顾对付保密胜了，真没留神，有人暗算他。听见弦笛一响，他就一愣，知道是暗器，再躲来不及了，一拨了脑袋，这脖子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您说多大的劲儿，从前面射进去，后边都出尖了。张青哎呀一声撒手扔枪，翻身栽于马下，这一箭射了个正中啊。哎呦，整个战场上就沸腾了。卢俊义在后的观战看得清清啊，快点抢救。梅兰公、朱仝、樊瑞众人齐发战马，乱弩交火，啊，就冲上去。有的人敌住保密胜，有的人抢救张青，乱作一团。在后边观战的八列马华一看，差不多少了。各位都督，趁乱进攻，冲啊冲啊！左面三千马队，右面三千弓手一齐出动，趁着梁山的人手忙脚乱的时候，人家展开了进攻。卢俊义一看占不了便宜了，吩咐一声撤，快撤，打了个败仗，兵退十里。可是辽兵呢，也没敢深入，也不敢追起来，没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见好就收吧，所以也收兵回了玉田县。你说这仗谁胜了谁败了？可这面辽国死了好几员大将，那面大将张青命在旦夕。单说卢俊义啊，心疼的直蹦，这张青万一有个好歹，见着我哥哥宋江，我如何交代？哎，撤兵十里之外，安营扎寨，收住阵脚，派下巡逻的岗哨，然后到大营之中吩咐把张青抬上来。再看张青人事不行，这弩箭牢牢地在上面盯着，谁也不敢起箭，一起箭血流过多死了怎么办？摸了摸脉，多多少少还有点跳动，撇鼻子听了听，鼻子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人还没有断气。哎，这怎么办呢？朱武建议先锋啊，
现在救人如救火。

0: 不如先给他包扎包扎，剑先别起，马上套车送回潭州，去找咱们的神医安道全。安道全有起死回生之能啊，现在在潭州没来，非他治不可，救人要紧。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卢俊义马上派急先锋索超带兵500护送，把张青州的车上有人抱着，怕他失血过多，派了两名医生在这护理着，回奔潭州。卢俊义啊，士气一落千丈，心乱如麻，只好等待潭州的消息和宋江的消息，因此罢兵不战。再说城里的辽兵，虽然说把张青一箭给射下马了，但是损失了几员大将，也是士气低落呀，也不敢出城挑战，双方就对峙着。咱不说，单说急先锋索超，奉命回潭州，带着两项任务：一，无论如何把张青给救了；第二，卢俊义告诉他，看这意思，一半时拿不下玉田，军中缺粮，恳请总监军发放粮草，起码得支持半个月的。索超领命，护送着张青路上无话，到了潭州，自家人开个城门放他们进去，到金平馆驿，索超马上来见兵马总监军赵辅佐。赵辅佐得知信儿了，心里盘算着，高俅高太尉和蔡太师叫我找他们茬，我来了这么些日子无懈可击，找不着茬，哎，这回机会来了，来了来了，我怎么也得有点动作，不然的话向太尉和太师没法交代。他心里头盘算着，索超来见他，报告总监军，我回来了。你看那赵辅佐小脸往下一沉，你不在两军阵前，没我的命令，怎么回了潭州？回总监军，副都先锋卢俊义开兵借仗的是这么个经过，我们的人受了重伤了，我奉命回来给张青张将军治伤啊。还有呢，还有副都先锋说了，看这意思短时间拿不下玉田来，请总监将军发放粮草，能支配半个月的。说个轻巧，天上不掉粮，我囊中没有粮，我这么一大摊子，多少万军队，人吃马喂得多少，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要粮草就要粮草，能那么简单吗？哎，无粮可调，治病是应该的，治好伤你马上回到军前停用，告诉卢俊义3天之内给我拿下玉田，抗令不遵小心他的脑袋。耶，索超一听你这说话呢，你这是放屁，怎么这么不顺耳？索超就没言语，冷瞪着眼睛盯着赵辅佐。赵辅佐一看，你听明白没有？你瞪什么眼睛？我监军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讲，这个上代乃兵家常事啊，你到玉田县看了没有？你知道战场上怎么个形势不？你到那一看就清楚了。你别瘸子打雷坐着喊呢，要粮食，你没粮食，没粮食我们怎么打仗？能饿着肚子打仗吗？你去指挥试试。哎呀，大胆！索超啊，我是总监军，我说话就是命令啊，你是个神马东西，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简直是以小犯上，这还了得吗？来人，把索超推出去砍了。这赵辅佐还真够狠的，可抓住理由钻了空子，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索超绳捆上绑，拎着鬼头刀往外就拖。大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梁山的人。

谁能分这事儿？能看着索超掉脑袋，就听旁边嗷一声跳出一位，这位身形高大呀，穿着僧人的衣服，脖项下挂着青铜骷髅，谁呀、啊？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早就瞅这赵辅佐不顺眼，那个气儿顶着脑门子又压下，顶着脑门子又压下。今天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鲁智深是忍无可忍，嗷一嗓子出来了：“阿弥陀佛，刀下留人！”嗷这个嗓子，把房盖好像没给鼓开，吓得赵辅佐倒吸了口冷气。一看鲁智深，多日打交道他认识了，他把桌子一拍：“啊，刀！鲁智深，你想干什么？”“哎，我说赵建军，你讲不讲道理呀、啊？”“嗯。”“急先锋所抄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他护送着伤员回来了，向你提出要求，叫你拨粮草，有你就拨，没有你就不拨。你说两句人话好不好？你把猴眼一瞪，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是草菅人命，形同儿戏，有你这么当官的吗？我不忿，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鲁智深刚说完了，行者武松武二郎噌就窜出来了，把伞发一甩：“对，有我们弟兄在此，你休想动索超一根汗毛。”旁边又有人说话：“对了，二位所说不假，你们做出决定，我就把人给放了。”说话的是个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带头，原来梁山那些弟兄哇一声全不敢了：“对，没这么干的，把人放了，不听他的。”赵辅佐哪遇上过这种事儿？哎呦，真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还又怕。他把桌子拍得直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不成？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们俱是无耻的白兵，竟敢对朝廷的命官如此放肆，这还了得？来呀，给我拿下！”“拿谁呀？好几十号呢。”你看他嘴里说大话，心里使小钱儿，他有点发威。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给入云龙公孙胜报了信儿。公孙胜留到潭州了，总督粮草，正好有事没在现场。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副军师，你快去看看，要出事儿啊！大伙跟兵马都监已经顶了牛了，眼看要出事儿。”“哦，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在西柏坡，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了三大战役，解放军势如破竹，全国胜利在望。在这即将进京赶考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着无比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这个小山村中，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两个务必的提出更是为全党再一次立下了规矩。从那以后，西柏坡成了著名的革命圣地，西柏坡精神也一直指引着中国共产党迈向新的征程。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考察。今天的节目就将与您一起回顾那些定格在西柏坡的历史瞬间。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袁晶。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这里，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里，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还是在这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2013年7月11日，一辆面包车缓缓停在了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前，现场的游客一下子沸腾了，是总书记，游客们激动地欢呼起来。总书记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不停地挥手致意。同游客打完招呼，总书记走进了西柏坡纪念馆。他仔细观看陈列的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并不时地与陪同人员交谈。总书记边走边说道：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总书记对西柏坡非常熟悉，这是他第四次来这里考察参观，足迹几乎踏遍了这个小山村的每一个角落。在第二展示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展厅，总书记详细了解了土地会议召开的相关情况。1947年7月到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村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会议诞生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0: 废除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它的颁布和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赢得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欢迎，中国革命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柏坡第五展示的主题是决战前夕。在党中央转战陕北到达西柏坡的路线图前，总书记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笑着对周围人说：我插队就在这儿。当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部队都从这里走过。总书记说的这个地方就是陕北延川梁家河村，这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50多年前，年仅15岁的习近平以知青身份扎根陕北延川梁家河村，在这里他筑窑洞、睡土炕、忍耐蚊虫叮咬，在这里他带领大家修公路、建沼气，还是在这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7年后离开这里。他曾经深情地说过：我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正是在这里，年轻的习近平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要为人民做点实事。随后总书记又来到第八展示，第八展示的主题是7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党的7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全会做出了6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面对展厅墙壁上的6条规定，习总书记表情凝重，驻足许久，对照自己的工作，也对照党的工作，他一条一条逐一分析。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思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6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总书记的每句话都富有穿透力，直抵人的心窝，令人钦佩。
1: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进驻西柏坡，28年来，我们党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从南湖红船的梦想起航，到井冈山上的星火燎原；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宝塔山下的笃定前行。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伴随着全国战场的节节胜利，在党内却有可能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这将给党和国家的未来事业带来巨大隐患。如何警醒全党？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关头面前保持住革命的定力？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6条规定，而到了今天，这6条规定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0: 六条规定是毛主席在进京前向全党同志敲响的警钟，也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立下的重要规矩。西柏坡时期的6条规定与党的18大以后中央出台的8项规定，19大后中央又完善了8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改进作风的优良传统。参观完西柏坡纪念馆，总书记又坐车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在7届二中全会会址，总书记重温了毛泽东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主席预见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会滋生出骄傲的情绪，会滋生出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因而告诫全党：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站在两个务必的字幕墙前，总书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最后他深有感触地说道，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历史意义十分深远。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进京赶考，力求能考出个好成绩。这个成绩怎么样呢？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问题是，当我们取得这些成绩之后，就应该从此放松警惕，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吗？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他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时光飞逝，总书记就要离开西柏坡了，临行前他和我们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握手告别，并亲切地对我们说，谢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很了不起，很自豪。我一直记得总书记的这段话，令人感动，也倍感自豪。作为西柏坡人，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守护好西柏坡这片红色阵地，用心用情讲好西柏坡的红色故事，让西柏坡精神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2: 西柏坡原来就是个小村庄，没几户人家，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来了，西柏坡从此就出了名儿。我带大家去看一样东西，在我们西柏坡纪念馆，它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看，就是它，当年毛主席在西柏坡所用的办公桌。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毛主席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办公的。这张棕色木质的办公桌，它的长度是165厘米，宽度91厘米，高度是75厘米，一共有6个抽屉，一个扇门，是典型的两头沉三组合式的结构。70多年前，这张办公桌见证了毛主席为革命胜利辛勤工作的历史时光。在西柏坡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就在这张办公桌上，毛主席曾经挥笔疾书，起草了大量的会议报告、文章、电文。据统计，仅在三大战役期间，毛主席为前线起草的电报就达到了197封之多。像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等等等，这些电报连通着党中央与前线将帅的心。周恩来同志曾经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在这张桌子上， 主席除了给前线写了大

量电文之外，还写下了许多的重要文章。1948年12月30日，他就在这儿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这就是西柏坡纪念馆毛主席办公桌的故事。一张小小的桌子，却见证了毛主席军事指挥的雄才大略，更见证了一代伟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担当。今天我们西柏坡纪念馆一共给大家带来了3件重要文物。第一件就是毛主席的办公桌，那第二件是什么呢？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有关，确切地说，是周恩来同志在短短2.5个小时时间里向主席写的3封信。1948年10月27日，凌晨4点半、6点、7点，2.5小时之内，周恩来同志向主席连续写了3封书信。

这三封信信纸的长度是27厘米，宽度20厘米，用的都是比我们现在常用的 A4 纸还要小一点的一张纸。比如这一张，只写了短短的4行，半页都不到。这些信纸至少藏着2个秘密，对当时和之后中国命运的影响重大并且深远。伊宇涅通了电话，要他转令三纵连26号在内以4天行程赶到满城，周恩来27日4时半。主席，今天得催其3天，今天起赶到满城，27日7时。这三封信是周恩来向主席汇报我华北军区3纵的行军计划以及部分作战部署。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妄图趁我军兵力在外作战之际，途经保定，火速偷袭石家庄，进而一举捣毁我军总部西柏坡。当时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留守兵力只有不到1000人，而国民党的部队则有10万之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向主席连续写了这3封书信，详细汇报了我军的作战情况和部署计划。主席得知情况后临危不乱，毛主席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撰写了3篇广播稿，并结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对傅作义、蒋介石的偷袭计划全盘公开，部队番号一览无余。在广播稿中，毛主席气势恢宏地指出，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敌人在听到广播后认为再向前进发很有可能会被我军围歼在华北平原，便又匆匆忙忙地撤回了北平。不过这3封信的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要知道，在西柏坡时期，周恩来同志与毛主席的办公住所之间只有短短10米的距离，绝对有着抬起脚分分钟就可以当面汇报的便捷性。可为什么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之下，周恩来同志还是要选择写信汇报这种方式？其实原因很简单，党中央在1948年召开了9月

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明确要求，在各项工作之中，下级对上级要做到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周恩来同志的这三封信，正是严格遵照中央指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型代表。

我们西柏坡纪念馆还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出版的时候，西柏坡还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普通小村子。而当党中央来到西柏坡，他也就因此迅速地从西柏坡走向了全中国。我们看，就是这本书《甲申三百年记》，当年还是竖版印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大小，它的长度是18.5厘米，宽度12.9厘米，厚度呢大概只有2毫米，一共有32页，作者是郭沫若。我们来看看书里写了什么。甲申轮到他的第5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300周年纪念。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曾经反复强调，我们进京是去赶考，绝不做李自成，就是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这本《甲申三百年记》的启发。在党的7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了《甲申三百年记》，要求全党上下学习此书。毛主席指出，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任何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回望历史，一个小小的村子却见证了一代伟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担当。

习总书记啊，曾在西柏坡纪念馆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西柏坡啊，对于我这样的文史学者而言，有两个极其生动的场景总是会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一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对话场景，发生在两位世纪伟人之间。1949年的3月23日，党中央要从西柏坡这个最后的农村指挥所前往当时的北平了。出发前，周总理问毛主席休息得怎么样，毛主席啊就对周总理说，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哈。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听了都跟着笑起来，周总理呢点点头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毛主席啊当时正要上车啊，当时一脚踩在车上，一脚在地下，

0: 至极的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他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啊。那么毛主席为什么最后会说到李自成呢？这就和另外一个不被很多人熟悉的场景有关了，那就是在出发前的连续几个夜晚，热爱阅读的毛主席都曾在深夜反复阅读郭沫若的那篇《史论雄文》《甲申三百年记》。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记》啊，其实最初呢是1944年建载于重庆的《新华日报》，而1644年啊，也就是甲申年的3月19日，就是大明王朝的覆灭之日。从1644到1944刚好300周年，所以这篇文章叫《甲申三百年记》。这篇文章深刻总结了明王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其写于1944年，当时文章的主旨啊，一方面在于敦促腐朽的国民党啊例行改革，指出将亡的明王朝就像溃烂的国民党当局一样；另一方面在于告诫革命者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可像李自成部下的牛金星、刘宗敏那样腐化，要以民意为重，要以起义军中的清醒者李炎作为榜样。所以甲申三百年记首先记的是谁呀？首先记的就是李炎啊。这篇史论雄文的深刻与震撼在当时啊就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当局的那些文化人呢纷纷撰文指斥郭沫若，但是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之后却非常重视。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就提到了甲申三百年记。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所以大家看，早在1944年的时候，也就是这篇文章刚刚刊发问世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文章就非常重视了。那么到了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党中央的驻地，也就是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举行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就预见到了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会滋生出骄傲的情绪，会滋生出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因而告诫全党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也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届二中全会之后，也就是到了3月下旬，党中央就要从西柏坡前往北平了啊。1944年的时候，你看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印发文件通知的时候就说了，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之后啊，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等等，正因为进北京之后所犯下的致命错误，才导致其兴也忽，其败也速啊。那么现在我们共产党也要进北京城了，这个时候重读甲申三百年记就显得更有意义了。当时毛主席的思考啊其实非常深刻。第一点，李自成进京之后为什么会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于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 的兴趣，所以不能因为条件的改善、环境的改变而放松对自我的要求啊。其次，要让清醒者成为绝对的主流。我们刚才说了，郭沫若的《假山三百年记》，首先记的是谁？首先记得就是李岩啊。李岩就是李自成起义军中一个最著名的清醒者。在郭沫若先生看来，李岩对于李自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的愈合可谓是英雄惺惺相惜啊。而且郭沫若先生说了，说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才有了牛金星、宋宪策、刘宗敏、顾君恩等人的参加，所以李岩确实是李自成起义军中核心领导层中的人物。
1: 李岩是李自成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原名李信，年轻时就中了举人，可谓是文武全才。在加入起义队伍后，李岩就劝李自成要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他深谙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李岩多次进言李自成要严肃军纪，安抚民心，不要滥杀无辜。然而他的谏言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自成那里毫无作用。最终李自成与李岩分道扬镳，而在李岩死后，李自成和他建立的政权最终也没能通过如何执政的难关，留下了一个令后世慨叹的历史教训。
0: 不论是在艰苦的征战岁月，还是后来胜利地打进了北京城，李岩都能不改初心，一如既往军纪严明，而且屡次直谏李自成。可是问题就在于，李岩这样的清醒者在当时的起义军领导团队里是绝对的少数啊，这就是悲哀所在。而当时起义军的领导团队里少的是李岩这样的清醒者，多的呢却是牛金星、刘宗敏这样的昏聩者。所以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假山三百年记》啊里头说，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就是说他们打进了北京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斩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这样一来才导致民心尽失，最后功败垂成。所以郭沫若先生在《假山三百年记》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要想让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所以毛主席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著名的务必，务必是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是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啊。所以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的时候，他就强调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这说明了什么呀？这就是啊，说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啊，而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呀。
2: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战略要求和进京赶考的清醒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牢记两个务必，强化赶考意识，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赶考路上永远保持深厚的为民情怀，进京赶考的使命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形象表达。

0: 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面对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社会治理呈现的多维、动态、智能等特点，面对前进道路上的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学习知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始终保持思想活力，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
1: 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

0: 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

0: 元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

0: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 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0: 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 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水运五合专栏，安徽超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小电池闯出大市场。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我市调研，杨森陪同。省人大常委会来我市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执法检查，淮上区民生实事项目高效推进。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五河县新能源产业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持续扩产增效，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呈现出产销两旺、稳步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2: 在位于五河县工业园区的安徽超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电芯分选、组装焊接、产品检测、成品包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把关，全员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厂长王学龙：
3: 我们主要是生产小动力电池，还有一些家庭储能电池，主要产品就是两轮车电池，比如说以 bike滑板车，还有三轮车电池，还有一些家庭储能电池。
2: 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张玉荣：
4: 目前我们这款5218的滑板车电池销量是最好的，一年年产值大概在12000组，然后基本上销往美国和欧洲。
2: 这家企业2020年从苏州市迁到五河县，起初租赁4层厂房约7000平方米。五河县工业园区主动对接，提供税收、场地方面的优惠政策。目前企业占地面积近26亩，新增2条专业化生产线，重点升级方形电芯生产线、三轮车电池及储能电池专用产线，产能承载力实现跨越式增长。稳定的产能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优质的就近就业岗位。公司包装工王春来：
5: 在这边做包装嘛，然后一个月大概在4000来块钱左右吧，挺好的，能照顾老人，还一家很近嘛。
2: 安徽超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五河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企业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高效的交付能力和优质的客户服务，产品远销北美和欧洲。公司厂长王学龙：
3: 我们今年目标是2.5亿，然后今年7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1.5亿左右。
2: 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1: 来听下一条，记者常鹏军报道。7月8号至9号，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率队来蚌，围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李冰、专职副主任赵广参加，市政协主席杨森、副主席乔树伟、秘书长唐广廷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和平指出，蚌埠要坚持科创引领，深化四链融合，激活产业发展内核，聚力集群培育，锻造特色长板，分层打造省级国家级的优势产业地标，统筹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补齐生产性服务短板，深化长三角协同，打造皖北承接产业转移的标杆。 省政协将把此次调研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努力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希望蚌埠市政协积极建言献策，广泛的凝聚共识，为省政协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献策出力。杨森表示，我市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结合蚌埠既有产业基础，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为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蚌埠的智慧和力量。记者丁静新报道。7月9号，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0: 人，社会建设委副主任委员张纯和率队来蹦，就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若怀、副市长张明陪同。在座谈会上，检查组表示，蚌埠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满足特殊群体对无障碍环境的迫切需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文明水平。当天，在蚌山区喜盈门小区，检查组调研了重症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成效，了解改造户前后的生活变化，要求进一步落实生活保障、就业帮扶等政策，助力特殊人群实现就业、融入社会。检查组还查看了淮河水利委员会东大院小区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及祥和老年公寓无障碍建设情况，就优化设施布局、提升服务质量提出了改进建议。检查组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依法依规推进各项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要明确牵头单位，强化部门协同，形成紧密高效的工作链条。要立足当下，精准聚焦特殊群体实现需求，提供切实有效服务。要着眼长远，前瞻性地做好规划和布局，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升级拓展空间，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新闻。固镇县人桥镇充分发挥了区位交通优势，以镇级产业园为发展载体，开展了靶向招商，培育特色产业，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1: 固镇人桥产业园坐落于人桥镇站北村，占地约50亩，紧邻344国道，距固镇东高速路口30分钟车程，物流运输便捷高效。除区位优势外，园区的营商环境也为入驻企业疏解了经营压力。安徽伊尔洞体育用品公司总经理陈义生：
2: 租金没有能够及时的话，他们基本上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宽限的时间嘛。
1: 依托园区长期产业培育，这里的体育用品加工产业业态日趋完善，企业用工培训成本大幅降低。蚌埠杰恒体育用品公司总经理尤日勤：
3: 经过这几年的本地的经验啊，也比较成熟了，也能够承担一些，每到工区都能承担起来的。
1: 固镇县人桥镇居民李静静：
4: 家乡不招商引资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还要去外地。
1: 人桥镇深挖本土人力资源禀赋，靶向布局适配型产业，实现产业引进、企业发展、群众就业三方共赢。固镇县人桥镇武装部长薛义群：
5: 开展招商引资工的时候，也会重点针对我们本地居民的一些这个技能的特点，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然后针对性的去引进一些企业，比如这个手工类的，还有这个体育现有的体育用品类的，就是尽量的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然后这个方便我们的居民就业。
1: 目前人桥产业园已入驻企业6家，带动务工180人，总产值超2000万元。记者蒋松，固镇融媒记者徐鹏、王维宇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淮上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并就辖区居民反映的拆迁过渡费用迟迟未发放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6: 淮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瑞介绍，今年上半年淮上区民生实施项目顺利推进，完成整体进度的 52%， 超蓄时进度近2%。六项人大代表民生实施票决项目，四项已经完成，两项正在推进。
7: 第一个呢是促进就业，我区紧盯高校毕业生稳就业重点工作，全力帮扶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特别是针对低保、脱贫监测、残疾、助学贷款这些困难的毕业生，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今年的10月份将集中开通补贴申报渠道，我区呢也将同步启动申报服务工作，确保补贴资金精准直达、规范落地。
6: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反映：
8: 我们属于制药园拆迁户，14年拆迁的，到现在的过渡费没有发放，都十几年时间了。我来询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发到我们各户里面呢？
6: 怀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刘

0: 吴瑞回复：
1: 真签啊，过渡费啊，涉及到资金问题，区里面一直在筹措相关的资金，陆续啊会给予保障。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盛夏时节，水稻进行分蘖关键生长期，连日来怀远县紧盯水稻生长节点，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科学除草、精准追肥等精细化管理，夯实秋粮稳产丰产的根基。
3: 在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稻田，秧苗青翠繁茂，长势均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追肥。怀远县白莲坡镇和顺家庭农场朱明宇：
4: 和顺家庭农场在白莲坡镇流转土地种植水稻近2300亩，当前水稻正处于分蘖追肥关键阶段，为抢抓近期晴好天气，提升田管效率，我们启用两台施肥无人机开展机械化追肥作业，日均作业面积可达1000亩，2天时间水稻追肥工作就可以全面完成。
3: 在做好追肥作业的同时，怀远县同步推进稻田除草管护，针对前期封闭除草遗留的顽固杂草，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二次补除。怀远县富强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发：
5: 依托机械化科学管控，目前我的基地有2台无人机，一台在施肥，一台在除草，两台这样的行径互不耽搁。
3: 怀远县水稻种植面积达99万亩，县农技推广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分片巡田，核查苗情，向农户讲解水肥调控、杂草防治、病害预防等实操技术。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玉婷：
6: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苗情动态，实行常态化田间巡查、精准化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技术服务，全面提升全县水稻田间管理水平。
3: 怀远荣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2: 技工院校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补充力量。位于蚌埠职教园区的蚌埠健康技工学校，依托完善的办学条件，开辟多元发展路径，坚持技能成才与素养成人并重，为学子搭建学技术、练硬功、展才华、创事业的成长通道。
3: 这几天，蚌埠健康技工学校的招生咨询点前，陆续有家长和学生前来了解情况。蚌埠健康技工学校学生李军浩：
7: 我去年中考考了470多分，在我那边上高中的话也能上几个，但是我觉得在那里面只有念高中读书这一个路，但是来这里不一样，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念我的高中。
3: 蚌埠健康技工学校学生张宇寻：
8: 护理是一份充满使命感的职业，在校学习中，我们既学习到了医学知识理论，又要反复进行真人模拟、临床实训操作基本功。
3: 作为经省市人社部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技工学校，蚌埠健康技工学校总投资2.5亿元，规划占地4.7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学校开设了新能源汽车、口腔义齿制造、护理、形象设计、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烹饪、无人机等专业。配套标准化实训场馆与先进设备，实现教室及车间、课堂及岗位。学校坚持技能成才与素质成人并重，既教会学生过硬的实操技能，更注重人文素养、品格品德培育，让学生更加有温度、有底气、有未来。蚌埠健康技工学校负责人王伟：
9: 我校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政策，给予学生相应的学费减免和金额不等的奖学金以资鼓励，坚守精品化、特色化办学道路，不但培育高素质、实用型、新型化技能人才，助力更多青年学子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3: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传统减肥主要依靠饮食、运动和药物干预，但不少重度肥胖患者收效甚微。近日，蚌埠市中心医院、市三院依托多学科联合诊疗优势，成功开展了内镜下胃转瘤支架 植入的微创减重新技术，为顽固性肥胖以及合并代谢疾病

0: 病患者带来了安全、高效、可逆的全新减重方案。
1: 今年44岁的郭女士长期饱受重度肥胖及并发症困扰，身高165厘米的她，体重峰值高达120公斤。郭女士，
2: 因为我用药物用了一年，但再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已经达到就是极限掉秤了，已经到瓶颈，再也下不来了。所以呢，今年6月份我决定做这个手术。
1: 针对复杂的病情，市中心医院启动多学科会诊机制，内分泌科、消化内科、营养科、麻醉科通力协作，全方位评估患者生理条件，结合本人意愿，最终确定采用内镜下胃转瘤支架置入术，实施个性化微创减重治疗。手术中，医疗团队通过口腔置入胃镜，在高清内镜直视下，将一根60厘米长的专用生物支架精准放置于患者12指肠位置。手术无创无痕，全程仅30分钟，且支架可置入可取出，不损伤身体原有结构。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3: 支架的上端呢是卡在我们的12指肠球部，膜管呢延伸至空肠的上端，食物从胃出来后呢直接进入到支架套管，胆汁胰液呢在套管外侧流动，那么食物隔绝12指肠近端空肠的黏膜，大幅的减少糖和脂肪的吸收，食物快速抵达远端小肠，能抑制食欲，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二型糖尿病、脂肪肝和高脂血症。
1: 市中心医院后续将引进胃内水球、内镜下胃锈状成形术等前沿微创减重手术，搭建多元化分层化的减重诊疗体系，适配不同患者的个体化减重需求，同时完善治疗加随访加健康指导全闭环管理机制，帮助患者稳固减重效果，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记者从国网淮北供电公司了解，淮蚌高铁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淮蚌高铁核心电力保障体系全面落成。淮蚌高铁线路北起淮肖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过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淮蚌高铁全线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今年我市累计统筹保障性租赁住房资金2773万元，专项用于642套的保租房建设筹集、441户公租房租赁补贴发放以及公租房运营管理，切实解决低保、低收入、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难题，推动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4: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沈天福、通讯员王丽红报道。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心出行，擦亮诸城文明窗口，展现蚌埠青年担当与城市文明风貌，近日团市委联合蚌埠车务段正式启动2026年绽放青春属你最美属运青年志愿服务行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青年志愿者，助力暑期铁路客运服务保障工作。本次招募对象主要为在校大学生，要求身心健康、热心公益，具备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服务意识，能够服从统一安排，参加不少于6个工作日的志愿服务。报名者需在蚌埠市区居住，前期需要接受岗前培训，并且自愿签订服务承诺书。正式上岗时间是7月15号至8月31号，服务地点覆盖蚌埠火车站和蚌埠南站，每班次为半天制，具体时间段根据站点和安排执行。为了保障服务有序开展，主办方将统一配备上岗物资，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依托志愿会平台规范记录服务时长，为合格志愿者开具时长证明，并且对表现突出者颁发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4到5级。 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凌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2号是阴天转中雨。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0: 武侠街
11: 观相看，
10: 清明
11: 亮
10: 衣没睡，
1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13: 用眼太多罢工了，
1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5: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6: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7: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6: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8: 阿斌，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

2023年春天，失业半年之久的王聪终于找到了新工作。1996年，王聪出生在东北，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自媒体公司工作，并与初恋张佳佳开启了同居生活。张佳佳是王聪的大学同学，同样出生于草根家庭，日子虽然贫寒，但他们感情很坚固。2022年底，王聪所在的公司倒闭，生活的负担突然落在了张佳佳身上，她心底的压力和牢骚浮上水面。相恋6年多的两人即将迎来7年之痒，在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力下，王聪感到举步维艰。在他绝望之际，一家 MCN 网红孵化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流量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月入过万比比皆是，10万、100万也不是梦。运营人员说着晒出了公司扶持的几位主播的收入，王聪狠狠地被震撼到了，他决定要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逆风翻盘。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态度，王聪卯足了劲儿，拍视频上直播，一天不落，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一个月下来，他的账号粉丝还不足百人。就在这个档口，公司的一个女主播林颖邀请他帮忙，搭档拍了一组短视频，结果幸运不期而至，视频播放量爆了300多万，网友们满屏课堂，还给他们起了个 CP 名，聪颖无双。公司迅速捕捉了这个热点，提出让两人组成一对固定 CP， 将流量发酵下去。公司承诺会在未来至少1年内给聪颖无双组合最优质的扶持政策，但同时他们也给出了严苛的合约条款，从视频更新频率到直播时长以及分红比例都列得明明白白。公司特别在合同里强调了 CP 双方不得在5年合约内曝光自己的真实恋情，不得与他人结婚，不得给账号埋下负面火种，如因主播个人原因造成人设崩塌，需10倍赔付公司推广账号花费的所有费用，并双倍返还个人从平台获取的所有利益。尽管条款如此苛刻，但可能报复的机会突然砸来，王聪想也没想就急不可耐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公司也信守承诺，砸了重金让聪颖无双日日挂在热门榜上。短短几个月，粉丝数量突破300万，王聪俨然成为宠妻男神。随着账号的爆火，聪颖无双的短视频广告和直播打赏纷至沓来，王聪凭借假 CP 营销赚了个盆满钵满，单场直播利益转化最高可达27万。那时起，王聪颇有财大气粗的豪气，不仅独揽了生活开支，还经常给张佳佳送惊喜。两人恋爱纪念日，王聪带张佳佳打卡了新开的法式餐厅，还一掷千金送了条卡地亚项链给她。张佳佳感觉简直像是在做梦，男朋友如此阔绰又贴心，张佳佳激动地搂上他的脖子就想送个吻，然而王聪却迅速躲开了，吓得左看右看，确定没被偷拍，才压低声音提醒张佳佳，餐厅里这么多人，言行举止要低调，我现在是名人，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的。张佳佳的脸色沉了下来，但可能是顾及刚刚收了贵重礼物，便也没多说，微微垂下了头。不久后，王聪在公司附近买了套3居室7房，张佳佳直呼不敢相信。这之后，王聪明显感觉到张佳佳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在王聪为生活的跃进式改善沾沾自喜的同时，很多现实问题也很快浮现出来。聪颖无双的直播时段通常为晚7点到11点的黄金档，按照公司的要求，两人几乎风雨无阻，甚至有时候王聪下了播还要跟运营人员开个复盘会，干脆就睡在公司，小情侣的恋爱时间大大缩水，这引来了张佳佳的不满，也让他这个正牌女友感到了极大的冒犯。张佳佳时常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言语间大有逼婚的趋势。然而王聪签了卖身契，短期内根本就结不了婚，他只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王聪见躲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把合同给张佳佳看了，张佳佳顿时火冒三丈。王聪自知理亏，忙不迭地道歉，他磨破了嘴皮子，总算堵住了张佳佳的嘴。

但他提出不结婚也行，必须公开他的身份，把两人的关系扣死，他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王聪实在头大，扔下一句你简直不可理喻，甩门离去。从此两人陷入了恶性循环，但凡见面必然围绕结婚的话题争吵一番，而后不欢而散。这让一心想要抓住流量扶摇直上的王聪非常挠头，他觉得张嘉佳太能作，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2024年5月3号，聪颖无双迎来了一周年纪念日，公司为他们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活动。当晚，王聪和林颖盛装出席，在直播间大秀恩爱，榜一大哥豪气捧场，连刷五组穿云箭。顷刻间，粉丝热情高涨，满屏青一个飞起。林颖娇羞地涨红了脸，王聪大方搂住了她，深情热吻。主播们疯狂打 call， 直播掀起了巨浪高潮。然而等他一下播，就发现电话里躺着张嘉佳的28个未接来电和100多条微信留言，要求他立马回家，否则后果自负。彼时王聪正被创下新高的流水烧得上头，全公司的人都等着他参加庆功宴，他不愿意再分神哄张嘉佳，于是提出分手，他赔偿青春损失费。张嘉佳直接跳脚，扬言王聪如果敢甩了他，他就将两人恋爱的照片、视频以及多重佐证公之于众，让网友给评理。王聪一听吓个半死，立即屁滚尿流地往家奔。这如果是真被他捅出去了，他的报复路也就到头了。他才刚刚开挂，可不想一朝回到解放前。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嘉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嘉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当晚，为了稳住涕泪横流的张佳佳，王聪提出愿意和她回家办婚酒，并再三承诺以后绝不和假情侣林颖做出诸如拥抱亲吻这样的举动。张佳佳总算收住了眼泪。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王聪当晚驱车独自离开的照片被人上传上网上，配文犀利无比：宠妻老公两层皮，人前恩爱拥吻，人后分道扬镳。短短一个晚上，聪颖无双的评论区就沦陷了。众多粉丝质问王聪当晚的去向，甚至有疑似王聪前同事霸屏留言见过他女友，根本不是林颖。MCN 公司运营人员集体下水进行紧急公关，乔装粉丝疯狂刷屏维护王聪的形象，又提请官方对带头造谣的几个粉丝禁言，总算扭转了事态。第二天，顶着满眼黑眼圈的王聪被公司老板骂了个半死，林颖也连带着被敲了边鼓。公司对他们严厉重申，管理好自己的私生活，如有违约绝不姑息。王聪为此还被罚10万流水，以示警告。很长时间内，王聪都心有余悸，想着一定要安抚住张佳佳，做到万无一失才行。2025年春节，王聪带张佳佳回了老家，两人如约办了婚礼。因为担心被人偷拍，婚宴只请了双方直系亲属。为给张佳佳一个交代，王聪当着张家人的面儿发誓一辈子会对她忠贞不二。他还买了硕大的钻戒，替张佳佳赚足了面子。至此，闹了大半年的真情侣关系缓和，生活打破了旷日持久的僵局，终于重归宁静。2025年3月底，王聪购买的精装期房交工了。还没等他入住， CP 号下就有人晒出他单人签字的购房合同，还有人追问房产证加不加林颖的名字，甚至林颖的个人账号还收到了很多私信，提醒他男人有钱就变坏，让他把好财政大权。为了平息这些舆论，这对假 CP 接连发文澄清。王聪还在直播间单膝跪地奉上房门。

钥匙给林颖，这才让粉丝们满意。这样一来，汪聪根本不敢让张佳佳搬过去同住。别说粉丝，许多同事也住附近，张佳佳进出分分钟就会被发现。安全起见，汪聪干脆没给他大门钥匙。为此，张佳佳又开始怀疑他与林颖有一腿。王聪一再承诺每周至少回张佳佳的住处三晚，还随时接受电话查岗，才将她安抚住。张母无奈叹息，嘱咐女儿早点要个孩子，对她来说也算是个保障。张佳佳听进去了。2025年6月，张佳佳如愿怀孕。王聪十分发愁，觉得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奈何张佳佳喜出望外，每场产检都分外认真，以确保宝宝万无一失。张佳佳旧事重提，以给孩子落户为由，要求王聪和自己去登记。担心结婚证曝光会导致人设崩塌的王聪还在挣扎。他说，要不这个孩子还是别要了吧，等以后钱赚够了，去试管做个双胞胎。这话成功点燃了张佳佳的怒火，两人商讨无果，又一次弄得不欢而散。一转眼，他们就僵持了三个多月。王聪接到张佳佳的求和电话，满心以为他想通了的王聪准备带他去做引产，可张佳佳根本没有这层意思。原来已经显怀的张佳佳被眼尖的同事看出了端倪，几次试探她是不是怀孕了，张佳佳只好假意求和，实际还是要登记。王聪觉得他这是出尔反尔，不想再理会，结果张佳佳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孩子我必须生，除非我死，你如果不跟我去登记，那我就到公司去找你们老板，我问问他敢不敢草菅人命，他要是不通融，咱们和他一拍两散，关了账号不干了。我早咨询过了，你那破合同限制人结婚无效。汪聪见识过张佳佳张牙舞爪的模样，知道这事儿他一定干得出来。他一把抱住张佳佳，求他给自己点时间，想想怎么和老板说。张佳佳信了他的话。汪聪思量了好几天，一旦和公司撕破脸，他这条网红路算是走到头了。他粗略算了一下，按照条款，此时违约，他要赔偿公司的钱已经飙升到几十万，是他抽了骨髓也拿不出来的天文数字。更骇人的是，他实在是怕了网友的人肉本事，连购房合同都能曝光，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要怎么藏？到时候他分分钟就得被粉丝们鞭尸爆骨。汪聪背后一阵发凉，决定铤而走险。网络搜索后，汪聪偷偷在网上买了米菲斯酮和米索前列醇，然后悄无声息地撒进了给张佳佳炖的药膳里。2025年10月28号晚上，张佳佳突然大出血，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流产。张佳佳伤心欲绝，几度哭到晕厥。汪聪见状，心里也有些愧疚，他主动给张佳佳请了月嫂，照顾她坐小月子。那些天他变得特别殷勤，破天荒停了好几场直播，陪在张佳佳身旁。2025年冬的一天，张佳佳一改抑郁，亲自下厨为王聪准备了一顿大餐。王聪也兴致很高，却不想很快就喝醉了。等他一个机灵醒过来的时候，张佳佳正猩红着眼在他面前举着手机。原来张佳佳蓄意灌醉了他，然后用他的指纹打开了手机，查看了各种软件的消费记录，挖掘出了真相。张佳佳彻底失控了，他一杯凉水浇醒了睡梦中的王聪，将所有整理好的证据亮给他。人渣，我现在就去你公司把你所有的证据抛出去，锤死你。还没醒透的王聪撑着餐桌坐了起来。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张佳佳决绝地打断了他。你什么也不用解释了，孩子一枚，我就已经怀疑是你做的。打从怀孕，孩子的各项指标向来很好，根本不可能突然流产。而我生活里最大的变化就是突然转暖的你，我必须要结束这种荒谬的日子，哪怕像以前那么穷，也比现在强。张佳佳说着套上外套往外走，王聪腾的一下

0: 跳起来拦住他。张佳佳像着了魔，挠花了王聪的脸，大叫着要求他偿命。王聪彻底受够了张佳佳动辄威胁，手上的力气不禁大了些。不料张佳佳撞在大理石岛台上，当场毙命。从落魄到走红，又从巅峰入低谷，短短两年的时间内，王聪走完了他的跳楼机般刺激的网红生涯。当宠妻男神的黄粱一梦醒来时，枕边人命赴黄泉，他也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云没有动，钟没有动，哪里来的风？留你在。

说说爱和谈谈情，不管你是笨笨也不怕你聪明，让光下一切是公平，而你可以担心但不可以怨命，有缘千里可相逢，相有约定。

0: 零，一推为进。
1: 北京时间8点整，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了西柏坡，开始进驻北京的香山。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又该如何设计？从进驻香山的那一刻起，这些就成为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日夜思索的重大难题。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还是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了建立建设。